邓玉，这邓玉的玉呀、啊、是个多音字，在姓氏里念于啊，于飞鸿、于建平等等，在名字里呢，这里念玉，玉家的玉。小霞听完脸色一红，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啊。朱元璋上前一一见过，大家客套了一番。老庄主郭斌说：久闻朱壮士大名，如雷贯耳啊，是才大家又听小霞姑娘讲你怒杀奸贼、弃官救民女的事，无一不敬服你这位英雄壮举啊。朱元璋说道。老庄主过奖了。郭斌接着说：此处不是讲话之地，快快请到庄内吧。众人高高兴兴地拥着朱元璋进庄去了。大家来到郭府院中，老庄主吩咐啊，把这小霞姑娘让进后宅。众人来到客厅，按次落座上茶叙话。朱元璋啊，便把少主郭良秋如何昏庸无道，李善长怎样弃官而走，自己又是怎么追这李善长，遇到小霞杀王亲讲述了一遍。其实啊，朱元璋此时可没有弃官的念头，他想的是送完小霞还得回去呢，接着辅佐郭良秋，该怎么样怎么样啊。他没想过弃官，但是老庄主刚才说你弃官救民女，朱元璋也没有反驳。众人对朱元璋呢是无不夸奖。这时候郭庄主传话，家人摆上了酒席，大家传杯换盏，直到掌灯时分方才散席。刘伯温陪同朱元璋在西客房休息，二人是久别重逢啊，有说不完的心里话。朱元璋把自己这几年如何替这汪老太、自己这干娘顶债，又怎么样与郭子兴相遇邂逅，如何在濠州投军，细细说了一遍。刘伯温也把自己这些年的行踪讲了讲。原来啊，他和朱元璋在黄觉寺分手之后，先下江南，到了江浙一带，后又北上，直到大都。他走遍了半个中国呀，查访民情，广交豪杰，所到之处看到的那是官府横征暴敛，草菅人命，听到的是百姓怨声载道，骂不绝口啊。他更下了抗元救民的决心。二人谈得投机，不觉已到了二更了。刘伯温呢，就劝朱元璋：你虽胸怀大志，可是这些年寄人篱下，壮志难酬啊。我想不如暂且在此存身，和众兄弟共图大业。朱元璋说道：哎，我和老庄主素不相识，怎好在此叨扰啊。刘伯温接着说：老庄主德高望重，肝胆照人，众兄弟忠厚老实，素有抗元之心，你在此地倒可谓英雄有用武之地了。朱元璋还没有立刻答应，只是说先住几日看看再说。书说简短，有这么一天，老庄主对刘伯温说：贤侄啊，你看这哥七个人啊，个个是仪表非凡，人人相貌出众，况且志同道合，莫若你我从中主盟，叫他们结为生死弟兄，将来也好同心反元，不知你意下如何呀？刘伯温是早有此意啊，今天听见老庄主的话，自然是很高兴，便说道：小侄

0: 也正有此意。老庄主接着说，
1: 那么此事就由你操办了。
0: 刘伯温立即找到了他们哥几个，一提老庄主的意思，哪有不乐意的呀，都说好啊，好，赞成赞成啊。刘伯温就选了个好日子，让家人去筹办一切。到结盟这天，家人在当院摆好香案贡品，点燃香烛，兄弟们香汤沐浴，把自己最好的衣服换上，大家齐刷刷来到供桌前跪下，对天明誓：元朝昏君暴虐，国难当头，我等七人为了救国救民，同心抗元，共图大业，歃血为盟，誓结金兰之好，日后福祸相共，患难相扶，如有二心，天神共鉴。说完誓词，七个人一起跪倒磕头。这刘伯温叫人端来一盆酒，兄弟七人将左手中指扎破，将血滴入酒中，各饮一杯血酒，以示同心，然后各续年羹。七个人里，武殿章年岁最大，被尊为大哥，胡大海行二，汤和排第三，朱元璋行四，邓玉、常玉春同岁，只好按照生日大小来排。邓玉行五，常玉春行六，郭英最小，排到第七。七个人可就结为异姓兄弟了。然后又参拜了老庄主郭斗南、主盟人刘伯温，并按长幼之序，做弟弟的都给哥哥们见过了礼。老庄主对众兄弟道，
1: 把我的财产满搁上，也要和元朝一番到底。
0: 看起来啊，这老庄主可真是胸怀国家天下呀。你别看陆家庄啊并不是大庄院，但是老庄主这钱财还是很多的，为反元打好了坚实的基础。那你得用钱呢，什么地方不用钱呢？各位，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招兵买马、吃的，这全得是钱呢。述说简短，从此之后，他们弟兄七人就在陆家庄暗暗地招兵买马，扩展势力。庄头上的把式场啊，每天都有人到这里学拳脚、练棍棒，又派人打造刀枪弓箭，同时囤草积粮，在陆家庄的四周围挖护围河，筑高墙，招乡宾、集民团，名义上是防盗护庄，实际上是筹谋反元大业。几个月的光景，这陆家庄就有500多乡丁了。这500多乡丁啊，都是来自附近几个村庄的，那全都是20往上、30往下、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他们个个还都会两下子，天天跟着操练呢。就这么说吧，每个人拿出去都能顶他10个20个的，这还真不是吹呀、啊、各位呀、啊、这种有素质的练兵和乌合之众啊，为了点粮食砸抢老百姓的兵，那完全是不一样的，战斗力都不同啊。郭英的家中修盖了议事厅，盔甲兵刃、粮台马号，样样备齐。这些事呢，都由朱元璋安排。他在郭子兴那儿啊，把这些事情那都弄熟了。这陆家庄办到这一步，还有个最重要的事儿还没办呢。什么事儿啊？常言道，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这伙人，这是一股势力呀，那得有个领头人，那不是一群乌合之众 聚在一起，那也成不了大事啊。必须选出一个有这么才干的头领，这才可以。那弟兄们暗中就商议，咱们呢推朱元璋为首领，因为像这种反元大业，必须得有经验，指挥作战打仗，这不是一对一的单练啊。要说一对一，咱们打闲架，那这几个人随便谁都行啊。常遇春、胡大海，那一个能打几十个，但是上战场领兵打仗，只有朱元璋有这个经验，而且朱元璋也有这个本领。就这样，大哥武殿章便去找刘伯温和老庄主商议。刘伯温一听啊，表示早有此意，就看老庄主的意见。老庄主说了，这天上飞燕成行，有个头雁，地下羊羔成群，那有个头羊啊，你们看得很对呀。朱元璋有智谋啊，有勇力，也有度量，当得起这个首领。我和你们所见略同，那事不宜迟，立刻就办吧。你看咱这老庄主是一心为了反元大业呀，按理说这我出的钱，我出的场地，第一届领导人那必须是我呀啊，我老庄主我要当领导人。没有，人家这老庄主甘愿的，他也推荐朱元璋作为头领。可见这老英雄那是心怀反元壮志。就这样，老庄主和刘伯温定好了在议事厅上大摆宴席，请众豪杰饮酒议事。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刘伯温起身说道，当今元朝君王昏庸，宠信奸佞，残害忠良，只弄得民不聊生，群雄四起。我等既有反元救民之志，就要推选首领，竖起一旗。老庄主为此设宴议事，何人可为首领，请诸位各抒己见。这刘伯温刚说完坐下，众兄弟一起站起来，异口同声的推举朱元璋。这老庄主哈哈大笑啊，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老夫反元救民的苦心就要有结果了。刘伯温也点头说道，元璋乃是皇觉寺高斌长老的得意门生，文武精通啊，又在濠州郭子兴营中经历数载，他一向为将，熟知兵法，胸怀韬略，善于带兵领将，若能以他为首，那就再好没有了。朱元璋听着大伙推荐，可是他心想啊，我虽然久怀反元大志，但这里啊有德高望重的老庄主，运筹帷幄的刘先生，这首领之位啊应该由他们来当。这运筹帷幄有刘伯温啊，刘先生

0: 何文说话了，众兄弟终相持不下，会误了大事啊。以贫道元璋为副首领，大家以为如何呀？一听刘伯温这么说，大伙儿也都欣然同意，认为言之有理，这就定下了郭斌为首领，朱元璋为副首领，刘伯温为军师。这事实上啊，郭庄主年事已高，做首领呢也是人往所归，办事方面全靠朱元璋、刘伯温。他们三人商定之后，定于明年二月初二立旗兴兵，以应龙抬头之祥瑞。这龙抬头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就是在正月过去之后，紧接着迎来的就是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日子。有民间传说啊，这是土地神的生日，这天也被称为土地诞。更有李商隐诗赞之曰：二月二日江上行，东风日暖闻吹声，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万里一归原谅景，三年从事亚夫营，心贪莫误由人意，更作风言夜余生。那么他们的反元大业进行得顺利吗？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2: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欢迎大家伙和我们一起学养生化健康。那今天呢，又是我们夏至的节气的第二天。进入夏至之后，我们已经感觉到了雨水会越来越多，天也会越来越闷热。那么这种湿气容易困脾，可能如果您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就会知道了，是不是？脾胃的养护在这个季节更为重要。那怎么来养护它呢？当脾胃出现问题的时候，会不会给我们一些信号呢？接下来的时候，慧宇会为您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也是好朋友，来自我们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治胃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春市中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张春玲主任。主任您好。
1: 你好，慧宇。你好，你好，主持人。
0: 感谢我们的主任和我们电波连线哈。那说到夏至之后的这个治胃病当中的脾胃可能更加的重要了。脾胃不好的人在这个季节这个节气当中，是不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反应呢？表现的形式是什么呢？
1: 是这样，就脾胃不好的人在这个时间段确实挺难熬的。为什么？因为夏至嘛，一进入夏季之后，整个来讲这个气温就骤然升高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空气中夹杂的湿气也是比较重的啊。那尤其这个季节，我们知道你看这两天有大暴雨，那说明这个雨季来临了。那这个雨季呢，本身来讲这个湿气潮气就比较重，那在这个湿与热夹杂在一起，那就湿热为患。那外在这种闷湿潮热的这种环境，那对我们整个来讲，脾胃会产生诸多不利的影响。那人在这个季节就会出现什么呀？出现胃脘部的胀满呐、不适啊，有时候就是食欲不佳呀，吃不进去饭啊。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有时候有点恶心，严重的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有的出现腹泻的现象，然后这样诸多的一些胃肠不适的现象就会出现，所以人就会很闹心啊，因为吃饭也吃不进去，整个体力也会受到诸多的一个影响，会感觉到乏累啊，特别倦怠啊，是这样的。
0: 乏累、倦怠，甚至会有呕吐、胃肠的不适，很多的一些症状都跟我们的脾胃有关。而且呢，我们说这个脾胃不好啊，它不光光是在我们的下焦的影响，可能会影响我们身体的一系列的问题。你打不起精神来，你睡眠可能也受影响了。所以它这个表面上是脾胃，但是呢，我们说中医讲了，都是这个五脏同调，所以它跟我们的全身都有息息相关的联系。调好脾胃特别的重要。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那刚才和我们的张春玲张主任也说到了哈，这个季节容易伤到我们的脾胃，脾胃受伤之后会有很多的表现形式。那么这个脾胃跟我们的全身有没有一些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也是跟脾胃有关的呢？主任。
1: 是这样啊，因为我们中医讲就这个脾胃呀、为后天之本，那这个脾胃一受伤，因为脾胃是生化气血的一个源头啊，这个脾胃健运的话，那整个这个气血生的就充足，那人体相对就比较康健，营养状态就佳。那如果这个脾胃受到影响的话，气血化源不足的话，那整个诸多的脏器都会受到影响，因为所有的脏器的供血血供那都是来自于我们的气血嘛，那个气血弱的话，那我们脏器的机能就会受到影响。那假如我们脾胃虚的话，那这个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心慌啊、心悸啊、气短呐、乏力呀 这样的症状。那有的呢，可能四肢的供血不佳，那可能会出现四肢的酸沉感呐、沉重感啊，走路稍走一点就感觉浑身的疲倦啊、倦怠啊，这都会出现的。那然后呢，这个血供啊，如果说是咱这个肝血供的不好的话，那可能人会出现一些小暗斑呐、小瘀斑呐，这都会出现的。所以这个脾胃功能不佳的话，那会影响到诸多脏器的它的一个功能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状况，那可能五脏六腑都会受到诸多的影响，因为它是气血来源之本嘛，是这样的。
0: 您刚才说了哈，脾胃是后天之本，也就是说你的脾胃不好，别赖你父母，是完全是我们后天，大部分是后天自己给造害的，是这样吗？
1: 对对对，跟你这个脾胃受伤，一个是跟什么有关系？再一个是跟饮食无规律啊，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再饮食不节，什么意思？就不干净，吃的可能这个本身来讲含量的比较多呀，就是油腻的比较多呀，然后辛辣油腻的这个比较多呀，那可能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功能啊。再一个呢，就是有时候你思虑过度的人，就是每天总是哎呀想事情想的太多了，我们中医讲叫忧思伤脾嘛，那也会影响到你脾胃的运化功能。再一个就是情绪不佳的人，易怒的人，那这个怒啊，我们本身是伤肝的，那我们肝呢，我们中医讲叫就肝气过旺的话，就会伤及到我们的脾胃，那么脾胃也会出现诸多的不适反应，所以这个情绪因素会影响我们脾胃功能，包括你的饮食因素会影响到我们的脾胃功能。再一个就外在的环境因素，像现在这个湿热之气比较重的话，那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脾胃功能，是这样的。
0: 主任哈，这个刚才你也说到了肝和脾的关系，那么从这个金木水火土的这个角度，中医是不是也有他自己的理论？比如说肝属什么，然后脾属什么，他们之间为什么有这样的关系呢？
1: 啊，对对对对，因为肝气本身来讲，在五行中，我们的肝就是肝、心、脾、肺、肾，那对的五行就是木、火、土、金、水，是这么对的。那我们肝和木是相对应的，然后脾呢和土是相对应的。那我们从五行来讲，我们木是克土的，就是木本身来讲，它过剩的话，它会让土本身受伤。那这个肝和木是相对应的，所以肝火过旺的人，肝郁的人，那肯定会伤到他的脾，那他脾胃功能就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经常说，看到就是生气了之后，我吃不去饭，我没胃口，然后我胃胀，我不舒服，有的甚至拉肚子啊，腹泻，那这个都是跟这个情绪因素有关系。所以我们在临床中很多来讲说他胃难受，但我们说我们中医讲说这个胃难受以后不一定见胃治胃啊，就是见胃病治胃病，我们可能从肝的角度去调，哎，这个胃病自然就好了。我们得寻根啊，就是寻根溯源嘛，得看你这个胃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得治本，是这样一个道理。
0: 就像我们以前可能听别人说气得我胃疼，气得我肝疼，
1: 哎，
0: 是吧？
1: 对，
0: 所以生气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是气大伤肝，但是有的时候肝也受到了这个也波及到了这个胃的问题了。所以你看他们之间的这个千丝万缕的联系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哈。所以提醒大家，要想养好我们的脾胃，也要调整好我们的情志才行。接下来这个问题也特别有意思哈，这个不知道大家伙是不是也会经常听到，一般呢都是中医会说你这个肝啊火啊，一般说肝呢是容易上火，而说脾的时候是湿，这是为什么呢？肝火我们能理解，就是人脾气大了就伤肝了，可是脾为什么总跟湿有关呢？而且动不动就要去它脾里的湿，脾哪来那么多的湿气呢？
1: 对，因为脾本身来讲，它的功能是什么呀？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我们功能，它脾的功能就有一个运化的作用。它会把你体内进到体内的一些水果，就我们这些食物啊，打比方，或者我们喝的水，脾胃都能给它运散开，让它成为一个营养成分，然后哎吸收到体内，哎这个就不成废物，就直接让我们的人体吸收了，我们这个精气神才会足，是这样的。但如果脾啊，咱先说，如果它这个运化功能，它这个功能不好了啊，功能减弱了，然后你吃进去的食物啊，喝进去的水都运化不了了，就停滞到你体内了，那这个水气停到体内它不运化，那就变成湿气了，是这样的。再跟这个五气来讲，其实脾本身来讲是跟我们的湿邪湿气是相对应的，像我们的肝是跟我们的风气是相对应的，是这样的。就这个天气就有风火啊，湿寒，就是这样，就像肾跟寒是相对应的，是这样。脾呢，所以它跟湿是相对应的，是这样。
0: 所以我们说这个人脾不好，那可能就是这个湿气困到脾了，所以它整个的代谢就出现问题了，外面就好像包了一层厚厚的一个水气湿气一样，它没有办法呼吸了，是这个意思吧？所以有的时候可能需要我们好好的去养护好我们的脾才行。好，谢谢我们美丽的肖宇老师的关注和点亮，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养生之法，科学的正确的才是王道哈。那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中医专家，我们的老朋友张春玲主任，来自我们长春市中医院治胃病科的主任。大家伙呢，在这个季节出现的相关问题，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我们的公屏当中。

0: 公益养生栏目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好，那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继续请我们的张春玲主任和大家来分享。那一旦湿气困脾了，又出现了这些症状的时候，不同的年龄段表现的是不是也会有所不一样呢？比如说我们举几个例子哈，老人和孩子会不会一样呢？那么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他们的调理方法又是什么呢？张主任给大家说一说。
1: 对了，就对了。
0: 嗯，
1: 然后我说你尝。
0: 张主任能听到吗？哎，打进我们这个，
1: 你看情况，要不行的话呢，
0: 可能主任那边有一点点的这个事儿哈，在正在解决当中。此刻呢，欢迎大家也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样相关的问题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再来听一下，张主任，您能听到吗？
1: 你好，你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边临时有点应急状况。
0: 没事，我们能理解。
1: 实在抱歉，因为在工作中
0: 现在呢都特别的繁忙。刚才会有这个问题哈，说到了老年人和小朋友出现了这个脾胃受伤的时候，他们表现的症状是不是一样的呢？那
1: 是一样的，
0: 是完全一样的哈。
1: 是这样啊，
0: 怎么来调理呢？
1: 啊，这样啊，小朋友为什么容易出现脾胃的情况？因为小朋友也是知阴知阳之体嘛，他的脾胃本身来讲，他就是相对来讲偏弱的。你看我们在那本身来讲，我们就说他的脾胃功能太弱了，我们经常用点小调脾胃的药，哎，他这个食欲也好了，他个也长起来了，哎，他身体也壮起来了啊，是这样。但老年人呢，觉得就随着年龄的增长，本身来阳气日衰啊，是这样。然后我们觉得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本身来讲脾胃功能，包括五脏六腑功能，它都是日间一个衰减的这么一个状态啊。从老年人来讲，所以老年人为什么我们讲，我们说尤其老人家啊，我们一定要吃个七八分饱，哎，不能吃饱，因为吃饱的话对我们的脾胃功能确实是个负担啊，是这样。所以我们对于老年人小孩子我们格外的关注，尤其对于小孩子不能吃杂食，就是食物不要吃得太杂。老年人也是这样，不能说吃乱七八糟的，就一定要就这个食要精简一点，那这样我们的脾胃功能才能运化开，我们的脾胃功能才不会受伤，是这样的。嗯，就这样的情况。
0: 原来是这样，所以小朋友可能更容易受伤。虽然说我们说这个脾胃是后天之本，那对于家长来说，养好我们孩子的这个后天之本呢、啊、更为重要了。毕竟很多习惯呢是日积月累的，所以说如果让您的这个孩子哈，我们的下一代的脾胃好，家长真的是有很大的责任。我也感觉到责任之重大，这个担子很重。因为一旦孩子很小，未成年人这个十几年的时间，你没有给他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作息生活习惯，包括一个睡眠的习惯，那可能到时候要想再改就很难了，是这样吧？那么接下来的时候，我们也请张春玲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调理的方式和方法，给我们出几个高招好吗？
1: 嗯，好的好的，是这样啊，就是咱们说，如果他日常脾胃就功能就比较弱的话，有的患者脾胃功能弱，尤其到了这个暑伏天的时候，他就容易拉稀啊，就腹泻，我们主张便溏，那我们建议他平时一定要吃点，多吃点山药粥。啊，可以用山药荷叶，也可以加点荷叶里边。那山药荷叶粥本身来讲，对于我们整个脾胃的调整非常非常好。因为荷叶本身来讲化湿浊嘛，化湿气。那山药呢健脾胃，那它对脾胃功能的这个补健呢效果非常棒啊。而且山药比较平和啊，然后呢荷叶有很好的化湿作用，那就是那个山药荷叶粥啊，这个方子是很不错的。我们在草药店买点这小荷叶，或者买点鲜荷叶都可以啊。然后山药我们经常能吃到的啊，那这个对我们健运脾胃啊，这个防湿浊伤脾啊，效果非常非常棒啊。在我们老百姓都知道的赤小豆薏仁粥啊，这个对于我们整个来讲脾虚脾湿啊，这个整个体内湿热湿浊比较盛的时候，我们吃上是非常好。尤其现在夏季的时候，赤小豆薏仁粥我们非常非常建议大家喝啊。那这个全家都可以用，因为现在外在的这个湿浊环境太盛了，我们每个人都要适当的喝一点。那这个对于去湿浊啊，建议我们的脾胃也是非常非常棒的。再一个呢，这个时间段我们不要吃过于寒凉的，因为现在天热嘛，大家比较喜欢吃冰饮、冰点、冰西瓜，但是我们现在不建议大家这么吃，因为这个冰的东西确确实实对我们的脾胃伤害太大了。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这个阳气是浮越于外的，因为天热嘛，我们这个气血往表走，那我们内在的阳气就是趋于比较弱的这么一个状态。那如果你在吃冰的东西，那个阳气就会受伤，到了冬天的时候你就感觉到整个这个阳气伤了之后，到冬天感你就感到特别怕冷啊，手脚总是怕冷冰凉啊，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千万千万不要让自己的脾胃受伤啊，是这样。
0: 嗯，做好防护就是少吃

0: 一些粥品啊，那大家也可以适当的哎，时时的吃一点。就说是你说我湿气比较重，我每天都喝一点，可不可以啊？也完全可以。所以这样的整个养生，从我们治病的角度来讲，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每个患者到我们治病后，我们都会告诉他，你回家你怎么做，包括你的衣食住行。尤其现在我们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间段，我们的养生里面也有区分，也有区别，包括你的饮食啊，包括你的运动啊，包括你的情志调整都要。有不同之处，所以现在来讲，今天我们就重点调一下脾胃的养护。刚才也跟大家说了一些了，是这样。再一个，我们可以按一些穴位，对我们的脾胃保健特别特别好啊。我们首先来讲我们的合谷穴，我们一定要经常按揉我们的合谷穴。那这个合谷穴对我们整个来讲，因为整个来讲脾胃呀、肠啊这种运化呀，这效果都非常棒啊。再一个，我们的足三里大穴，我们反复再说这个足三里大穴是我们胃经上的一个穴位啊，特别特别棒。这个在大家在这个网上都可以找到查到这个非常精准的一个穴位图啊。再一个，我们中脘穴就是我们胃部的啊，就是肩突下和脐连线的这个中点处啊。那这个中脘穴我们经常按揉一下，哎，对我们的脾胃功能也好。在我们中医讲叫脾主大腑，大腹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肚脐周围整个这个腹部都是脾所主。那所以我们每天晚上进行腹部的一个推揉和推拿。如果你是经常脾虚的话，你就逆时针推拿啊，就逆时针揉腹，就是哎这样的话对你健脾非常非常好。那如果你便秘的话，你就顺时针推腹啊，这个次数呢，你200次啊、300次啊，这都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有一定的力度，要你这个腹部能承受到、感受到你整个按摩的这个力度，能起到效应，不能浮皮潦草啊，就在表皮上这么哎磨一下就可以。不是这样的，这个也是我们中医养生保健的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再一个呢，我们就说这个冬病夏治嘛，我们一直在讲说这个脾胃啊虚，那有时候脾湿，那也有个脾寒的问题。那到冬天，有的人就会出现一些胃肠疾患，说容易受点凉就拉肚子呀、腹泻呀。我们在夏天，我们要助我们的阳气，我们可以灸相应的穴位。刚才我说的，咱们神阙穴、肚脐眼这儿啊，中脘穴刚才讲了，足三里穴也可以啊，灸一下，哎，对我们脾胃的健运也非常非常棒。
1: 足三里还有这些穴位，没事的时候在这个季节，我们一是可以按揉，二呢是可以这个艾灸的方式都可行。好，那么还有一点点的时间，也让我们的春玲主任跟大家来这个做一个小结，而且做一个温馨的提示。这样的季节我们做好哪些功课，特别是做好哪一些呢？然后也给大家提一个醒好吗？
0: 哎，好的，到了夏季以后呢，我们这样，我们饮食上我建议大家啊，适当的吃点苦味的东西啊，然后适当的吃点酸味的东西，适当的吃点辣味的东西。为什么要吃苦味呢？苦味本身来讲，因为我们夏季的时候心火比较旺，我们适当吃点苦味有助于降泄心火，然后适当吃点辣味的东西，因为增进我们的食欲，还能化湿气啊。适当吃点酸味的东西呢，因为本身来讲汗出比较多，酸味呢有生津敛汗的这么一个作用。然后再一个，夏季千万千万不要食寒凉之物，冰西瓜你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时候，放置到正常温度下最起码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你再食用啊。那这样的话，它本身来讲不失它的凉爽，而且呢它不会对你的脾胃造成非常大的一个伤害啊，是这样。然后再一个呢，就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在夜间的时候一定要在我们的脐部盖一个小凉被，因为防止你脾胃受寒邪的侵扰。因为夜间本身来讲，相对来讲寒气还是稍微重一点，别看现在这么热的天啊，还是有寒风习习的存在啊，是这样。然后呢，再一个，我们不要多思多虑，要放松情志，不要心急气躁，因为到夏天的时候我们经常容易心烦嘛，只要大家平复心绪，对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也会造成，也会非常好的一个助益作用。

0: 啊，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在现在目前来讲跟大家一个
1: 这个贴心，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快手这一边的好朋友们都能够记住哈。那再次代表听众朋友感谢。

0: 见。
1: 嗯，好，主任也特别的这个忙碌哈，那我们的这个抽空呢，一定要和我们的专业人士来进行对话，权威专家的这种连线，对于我们健康养生的指导非常的重要。好，听众朋友，本期的会养生会健康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分享。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3: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大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 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首先来关注一组双聊消息，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在5月29号，辽北街西化社区举行了晴暖六一爱在西化主题活动。那在29号的上午，辽北街西化社区联合市慈善总会在西化社区举办晴暖六一爱在西化主题活动。辽北街道相关领导、市慈善总会代表与金太阳幼儿园的师生及家长代表共庆六一国际儿童节。活动开始，辽北街西化社区负责同志和市慈善总会的代表分别进行了发言。
1: 活动中呢，金太阳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进行了精彩的文艺汇演，孩子们以活泼欢快的舞蹈展现出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那演出结束之后呢，举行了爱心的慰问仪式，参加活动代表向金太阳幼儿园儿童集体发放了节日的礼物。
0: 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辖区儿童的节日文化生活，更传递了党和政府对少年儿童的深切关怀。下一步，西化社区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做实做细儿童福利保障工作，切实增强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那再来关注一组双聊消息。在这个报道之前呢，我们要听一个儿歌。小时候咱们就经常说小老鼠上灯台，
1: 哎，偷
0: 油
1: 吃下
0: 不
1: 来。
0: 哎，那这个呢大家呢都听过，而那个时候呢这老鼠觉得可可爱爱，可是呢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呢，确实这个老鼠太多了，真的会传播一些呢疾病，而且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困扰。
1: 嗯，
0: 那么近日呢市爱国卫生服务中心呢在我市城区范围内开展灭鼠工作，为了有效地控制城区的鼠的密度，预防呢流行性出血热或者鼠疫等呢鼠传播的这个传染病，那么保障呢群众身体健康。28号呢是爱国卫生服务中心在我市的城区范围内开展的灭鼠工作。
1: 此次的投放灭鼠毒饵呢，由市爱国卫生服务中心聘请的消杀公司专业的技术人员投放，预防毒饵中毒和流失事件发生。那作业的过程当中呢，工作人员遵循精准排查、科学布防、规范投药、动态维护的作业流程，针对墙角的缝隙、管道的周边、垃圾的堆放点、绿化带的角落、地下室、像楼道的杂物区等等鼠类高频的活动区域、藏匿滋生的区域，科学的增设了标准化的毒饵站，合理的布设灭鼠的毒饵。
0: 据了解，本次灭鼠毒饵投放重点区域包括城区内的居民小区、农贸市场和公园广场、学校、车站、公厕，还有垃圾处理站等等的公共场所。那此外呢，爱国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提醒广大市民群众，投放的鼠药呢非剧毒且有解药，如有误食请立即去医院注射维生素 K1 进行解毒。这个同时啊，我们也慢慢呢，就我记得有一个我身边的一个认识的人，他说哎呀，孩子呢你就需要放养，他慢慢都懂了。其实有些事情啊确实是他慢慢呢经过经验他都懂了，但是有些事情也需要我们家长去告诉他。
1: 对的，有的时候呢可能说家长说啊，他比如说哈，这个东西烫，那小朋友告诉你别摸别摸，他就是不听，他非要去摸。烫完之后呢，家长会说烫一次他下次就知道了，但是我们不能拿孩子的安全问题去试错。
0: 哎，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告诉他，像这种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让他自己去尝试之后了解的，但是有一些危害性的或者说对于健康有损害的，哎，我们就不要让小朋友去尝试了。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晚上遛狗哈，或者是白天遛狗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带好。

0: 好这个小牵引绳，
1: 哎，对，
0: 因为这个小宠物哈，他们这个什么都比较好奇，对于奇怪的异味，所以他们可能去闻呐、啊，去这个去误食，所以说呢，我们作为这个监护人，还有毛孩子的监护人，都要起到这个负责的这个责任。
1: 我们刚才呢，我觉得董林说一个词非常的标准，就是试错。其实是很多时候，如果呢，我们明知道呢，这个是错了之后呢，它的代价很大的，所以说呢，我们就不要让孩子去试错，并不是所有的试错成本呢都那么低。
0: 对的。
1: 同时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呢，也要一定有让孩子培养一定的安全自我防护意识，这才是透过现象呢治疗本质的一个问题。也希望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呢，不仅能有呢快快乐乐、自由自在的生活，同时也有呢自身安全防护意识。

0: 记错了天真，也是过沉沦，才知道爱不是追问，是落在黄昏。
1: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卧虎镇五星村的水稻插秧工作进入了收尾阶段，眼下正值水稻插秧关键期，卧虎镇五星村的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景象，目前全村的插秧任务已经接近尾声，预计呢五月底可全面收官。
2: 那记者走进五星村呢，看到稻田里边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连片的水田呢规整有序，现在的秧苗呢是青翠欲滴，插秧机在田间不停地作业，村民们呢也是各司其职，插秧补苗，全员都在抢抓农时，春耕的氛围呢也是十分的浓厚。那村民的代表这个戴春生呢连日来说哈，他说抢抓这个好的天气开始开展这个插秧的工作，他家中呢有两公顷的水田，谈及今年的插秧进度呢，戴春生告诉记者，自家的水田插秧的进度呢比往年是快了不少，就期待着说今年哎有个好收成了。
1: 嗯，其实呢真的是啊，一步入春天之后呢真的是万物复苏啊，现在呢当我们走进田间地头的时候，除了一派繁忙的景象，还能看到绿油油的绿色，
2: 对，
1: 给你带来很多生活上的这个希望。那多年来呢，五星村坚持以稻治涝，持续整治呢农田内涝，那水稻产业逐渐呢形成了特色规模。待插秧工作结束，该村呢在落实各项常规田间管理措施基础上，计划在稻田中呢放养啊螃蟹呀、啊、小龙虾呀、啊、鸭子啊，搭建呢稻鱼畜共生种植的构架，那么推广呢这个稻蟹共生的生态种植模式，促进呢种植互利的良性循环。想到这个小龙虾和螃蟹，那一想到啊，就我们双辽本地也有，
2: 哎，
1: 是不是今年的夏天咱就可以吃个够了呢？
2: 哎，敞开了吃。

0: 快乐的时光呢，总是让我们呢铭记于心，就像呢在昨天的时候是六一儿童节一样。哎，我不管哈，反正就得过六一儿童节，
1: 我就要快乐。
0: 我走步我都得颠儿颠儿的。
1: 哎
0: 哎，这是昨天我发的一条消息啊，就是永远我都是儿童。哎，有一颗童心，相信在昨天呢，这个大家呢有小孩子的，有儿童的，这个宝爸宝妈们也都是累得呼哧带喘，
1: 可以这么说吧。最近的几天温度确实是哎挺高的，也确实是挺火热的，挺热情的。那这个宝爸宝妈们可以说是非常的疲惫了。
0: 哎，其中就有我们董林一位。
1: 哎，
0: 黑天白日的哦。
1: 怎么说呢？孩子快乐是真的快乐，我也打心眼里的快乐，但是挺费妈爸的。
0: 我愿称之为他是成年的劳动节。
1: 哎，对对对，
0: 运动节。
1: 对。
0: 那么在这个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呢，市幼儿园也开展了童心逐梦营六一体能竞技促成长首届亲子体能竞技运动会。开幕式上，各班级的方阵的小朋友们呢是精神饱满，步伐昂扬，你就瞅哈，一个个特别带劲儿，
1: 哎，特别有精气神儿。
0: 哎，看啊，穿着这整齐的服装，依次的入场，你就瞅那个劲儿哈，他们这个时候就觉得此时我。

0: 那展示出了市幼儿园小朋友们的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向全体小朋友们致以诚挚的祝福，向辛勤付出的教职工和鼎力支持幼儿园的工作的家长们代表呢表示感谢。随后，家长代表和幼儿园代表呢，幼儿代表依次发言，表达了对于体育运动的热爱和对本次运动会的期待。裁判员呢宣读本次运动会评分标准与赛事规则并宣誓。幼儿园代表呢也这个带领着全体小朋友们那进行了宣誓。哎呀，看着就招人喜欢啊。
1: 随后呢这个活动

0: 每一组家庭呢都在沉浸式的体验当中收获了陪伴的温暖和竞技的乐趣。
1: 那运动会的开展不仅让孩子们在趣味竞技中强健体魄，那磨砺毅力，也收获了快乐，而且还有效培养了幼儿的规则意识、竞争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更让家长在沉浸式互动中走进孩子、读懂孩子，进一步拉近呢家园的距离，凝聚了共育的合力。

0: 来看一下，难道就第一个幼儿园有活动吗？其实不是的啊，昨天呢，无论是在哪个幼儿园，在哪一个呢，这个小朋友密集的地方都会有活动。
1: 嗯，
0: 那包括呢，在前几天呢，各个学校呢也都为孩子们精心准备了礼物和活动。
1: 对的。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市第二幼儿园也开展了“寻梦儿时去”亲子嘉年华庆六一亲子系列主题活动，全园的这个师幼呢及700余名的家长欢聚校园，让孩子们在陪伴中呢欢度专属的节日。
1: 活动的前期，幼儿园的全体教师结合了幼儿兴趣和班级的特点，精心的布置了校园的环境。我们在图片上当中可以看到哈，
0: 嗯，
1: 真的是丰富多彩，五颜六色。每一个小朋友或者说是每个家长哈，我们看到了都会感觉到由内而外的这种高兴，或者说是哎这个色彩斑斓的，看着就非常的生机勃勃。
0: 这是一场由大朋友专给小朋友啊准备的精神文化盛宴。
1: 哎，那。

0: 丰富多彩的六一主题艺术画展呢，也是惊艳的亮相，营造出了浓厚的节日艺术氛围，为本次的亲子嘉年华活动拉开了唯美的序幕。随后呢，六一主题巡演仪式正式开启，各班幼儿园和家长呢身着盛装，精神抖擞，有序入场，整齐的步伐，自信的姿态，鲜明的班级主题，每一支队伍都独具特色，亮点纷呈，充分展现出了二幼宝贝阳光自信活泼的精神面貌，成为了校园最亮丽的风景线。那园领导呢，也为孩子们送上了真挚的节日祝福，并且感谢全体教职工的辛勤付出和家长们鼎力的支持。幼儿代表呢，用非常稚嫩、非常真诚的话语，听诉说着节日当中的喜悦以及对幼儿园的喜爱。随后呢，全体的师生齐跳这个节日的舞蹈，活力满满的氛围呢，也是点燃了全场。惊喜登场的小丑呢，为孩子们送上了这个气球、花束的礼物，将整场的欢乐氛围推向了高潮。仪式结束后呢，各班的亲子嘉年华这个趣味开启，亲子游戏、益智闯关、创意手工、主题走秀等活动轮番上演，家长与孩子默契配合，欢乐的互动，在沉浸式体验中增进了亲子的温情。此次的六一主题活动呢，以画这个展润童心，以巡游呢展风采，以嘉年华呢聚温情，让孩子们在体验当中收获快乐，在陪伴当中呢去感受幸福，在参与当中自信成长。那在第三幼儿园呢，也开展了守护数字童年，乐享六一时光主题活动。那在活动中呢，师生和家长们齐聚一堂，共赴一场温馨美好的童趣盛会。在清晨呢，是第三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身着非常整洁、非常亮丽的服饰，在家长们的陪伴下呢，怀揣着非常喜悦、非常期待，在欢声笑语啊，这个整个可以说哈，我就是现场的家长之一哈，
1: 有序入园，
0: 可以说整个现场都是欢声笑语的，有序入园。活动第一环节呢，就是为班级的教学，去观摩的活动，去听老师的讲课，然后各个班级的教师呢，也结合幼儿园的幼儿的年龄特点，精心的备课，优化的教学设计，打造了这些趣味化、生活化、游戏化的特色课堂。课堂呢，以趣味性的游戏、互动问答、情景演绎、动手实操等等多元化的形式去开展教学，充分地调动了幼儿课堂参与的积极性。
1: 小朋友们真的是每次看到他们的时候都觉得就活力满满。
0: 嗯，
1: 那教学活动后呢，精彩纷呈的团体操表演正式开始，伴随着动感欢乐的背景音乐，各班小朋友呢整装列队依次登场，在老师的指挥下，孩子们动作整齐划一，灵动舒展，不断地变换着队形。孩子们朝气满满的样子，充分展现出积极向上、团结协作的良好精神风貌，为节日增添了无限的欢乐。活动结束后，还为表现优异的班级颁发了荣誉奖状。
0: 那此次活动呢，既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非常快乐且富有意义的专属节日，收获了成长和喜悦，同时呢，也让家长零距离地走进了课堂，了解了校园，进一步夯实了家园共育的基础。那市第三幼儿园将持续坚守教育初心，以爱为底色，用专业和陪伴守护童真，陪伴孩子们在温暖的校园里解锁美好，收获快乐，助力孩子们的健康快乐成长。

再来看一下，在纳木斯蒙古族乡的中心小学也举办了六庆六一的趣味运动会。那近日，纳木斯蒙古族乡中心小学校呢，举办了以“家校同心聚力，同享快乐征程”为主题的庆六一趣味运动会。活动伊始呢，

0: 伴随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裁判员、运动员依次有序入场。在升旗仪式中呢，师生呢齐唱国歌，厚植爱国情怀。开幕式上呢，学校相关领导分别致开幕词和宣读本次运动会的赛场纪律及精神文明评比的标准。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依次上台，庄严的宣誓。随后呢，纳木乡的相关领导宣布了运动会正式开幕。开幕式呢，文艺展演精彩纷呈，活力十足，各代表呢依次登台，集体舞动呢，集体舞动感欢快，马头琴的乐曲呢悠扬动人，多样精彩的节目充分展现出少年儿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生动地彰显了学校丰硕的艺术教育成果。那随后呢，趣味运动竞赛呢正式开始。本次运动会项目设置丰富多彩，除赛跑啊、跳远等常规的田径项目外呢，还增设了射箭啊、摔跤等民族传统运动，趣味性以特色感十足。赛场上小朋友们个个精神抖擞，踊跃参与，大家全力比拼，彼此协作，在嬉戏竞技中感受运动乐趣，体会团结意义。
1: 那同样呢，在誓词慈善总会的联合电厂社区呢，也是开展了青六一的一些主题活动。誓慈善总会联合电厂社区开展集善慈心办成长，齐聚六一欢乐同行的主题活动。在活动开始前呢，市民政局的相关领导致辞，表示将用点滴的善意守护童心的成长，以实际行动助力少年儿童健康快乐全面发展，让慈善之花常绽校园，温情浸润童心。那活动在合唱《童心向党》中拉开帷幕，手势舞立春，经典的诵读《千字文》《弟子规》，武术表演、太平鼓舞蹈表演、架子鼓演奏、我和我的祖国等节目呢是接连的上演。活动呢还穿插了游戏赶鸭子上架和蛋糕分享的环节，孩子们呢踊跃参与，积极配合，在游戏当中呢奋勇争先，互相帮助，尽情释放童真活力。现场的欢声笑语是此起彼伏，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活动的最后，是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为孩子们送上了精心准备的节日礼物，一份份爱心的礼物承载着浓浓的关怀和期许，为孩子们的节日增添了满满的仪式感。活动的开展以慈善为纽带，以关爱为核心，让孩子们在欢乐的氛围当中度过了美好的六一儿童节，切实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窑，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辽同行，与百姓同行。

0: 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呀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9-7-9，帮你办。

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调频 FM 97.9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们走进下一个板块，就是我们的979帮您办。只要您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聊融媒，并且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首页就可以把您的生活服务类信息以文字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来看一下来自于华府家苑的一栋民宅，11楼126平31厅，加跃层98平出售，联系电话13351581669，13351581669。

0: 故事。
1: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那六楼非顶楼，面积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那如果说您在收听我们979帮你办的环节，想要参与到这个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您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在直播时段呢，我们都可以会为您接听。那我们的联系电话呢是7221234，非常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对。

0: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1: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0: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因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您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每天都会经历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些可能是微不足道，有些却能深深地触动我们的心灵。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停下匆忙的脚步，分享身边遇到的那些温暖而又有意义的事情。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容媒，双聊容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那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方当中的哪些听众啊，分享了身边遇到的一些温暖和有意义的事情。有位听众说呢，我想和大家分享发生在我邻居家的一件事情。他说呢，邻居是一位大爷，是一位独居老人，子女呢都在外地工作。有一天啊，他不小心在楼梯上摔倒了，膝盖也是擦破了，行动有些不便。邻居们知道后呢，也是纷纷伸出了援手，有的是帮忙联系大爷的子女，有的送来是抵达损伤的药，还有呢就是主动帮大爷买菜和做饭。他说呢，接下来的几天里啊，就是邻里们呢都是轮流照顾着他，陪他聊天解闷儿，他呢也是非常的感动。他说呢，远亲不如近邻，你们就是我的亲人。

他说呢，这件事也是让我深深刻地感受到了邻里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温暖和珍贵。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城市里，邻里情呢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不再感到孤单。

那么说完了邻里之间的温暖，我们再来看看聊一聊职场上的故事。这位听众说啊，我的同事呢是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他进入公司后呢对工作也是充满了热情，但是呢由于经验不足，在一次重要的项目当中啊犯了一个小的错误，导致呢项目进度受到了影响，他也是非常自责的，觉得自己的辜负了领导和同事的信任。他说呢，然而领导并没有批评他，而是耐心地帮他分析错误的原因，鼓励他重新振作起来。同事呢也纷纷伸出了援手，给予他支持和帮助。那在大家的帮助下呢，他也是重新找回了信心，认真地总结经验和教训，努力地提升自己的能力。经过呢一段时间的努力啊，在后续的项目当中表现出色，也是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他说呢，这件事也是让我明白了，在职场上呢挫折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呢我们要面对挫折的勇气和从挫折当中呢学习的能力。每一次挫折的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那除了雷厉雨情和职场的故事啊，那校园里的友谊也是同样让人难以忘怀的。这位听众说呢，我想起了我的高中同学，我们俩呢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那在学习上呢属于是互相互助的，在生活当中呢互相关心。有一次呢，他在考试当中呢失利，心情非常低落，他知道后呢主动去找他谈心，安慰他不要灰心，并和他一起分析考试失利的原因，制定学习计划。他说呢，也是在他的帮助下重新找回了学习的动力，成绩呢也逐渐的提高，他们呢一起也是度过了美好的高中时光，这份友谊呢也一直是延续到了现在。他说校园里的友谊是纯真而美好的，他陪伴呢我们度过了清澈的岁月，让我们的青春充满了色彩。

其实呢，在生活的长河当中呢，我们也是常常行色匆匆，一心呢是奔赴远方的目标，也是忽略了身边那些如繁星般闪烁温暖的瞬间。在这些温暖呢，虽细小如尘，却足以照亮我们的心灵，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这些呢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如同呢是夜空中的流星，短暂而又闪耀。它呢也是让我们明白了，生活呢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也会有风雨和挫折，但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会发现身边呢处处都有温暖。这些的温暖可能来自于家人的一句关怀，朋友的一个拥抱，也可能呢是来自于陌生人的一个微笑，一次援手。温暖呢是一种力量，它能让我们在困境当中坚守，在挫折当中成长。它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它也像一把火，温暖我们冰冷的心灵。让我们珍惜身边的每一份温暖，用一颗感恩的心去对待生活，去传递这份温暖。

那我们今天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希望呢，通过分享身边这些温暖而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是感受到了邻里间的关爱、职场上的成长和校园里的友谊。这些美好的瞬间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星星，点缀着我们的生活。也是呢，希望这些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温暖，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主播郝乐。那在这趟旅程当中啊，我们将用音乐传奇一座呢是美丽的海滨城市威海。那我们都知道呢，威海它宛如一颗镶嵌在黄海之滨的明珠，有着是迷人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人文魅力。那现在呢，就让我们随着音乐的节拍，开启这场威海之旅。

威海呢属于是因海而生，因海而美。当我们呢来到了威海呢，首先也是映入我们眼帘的便是那片浩劫无限的大海了。可以想象一下，站在柔弱的沙滩上，脚下是细腻的沙子，眼前是深蓝的海水，海浪是一波接着一波的涌来，发出呢有节奏的声响，形成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也是让我们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宁静而美好。那为了配合这绝美的风景啊，我们来听一首来自于张雨生的歌曲，名字叫做《大海》。

这首经典之作呢，也是用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唱出了大海的深邃和神秘，也唱出了人们对大海的向往和眷恋。

那我们听着张雨生的这首《大海》，是不是感觉自己仿佛已经是置身于威海的海边了呢？威海的海不仅有美丽的外表，还有丰富的内涵。这里的海水属于是清澈见底，海洋生物种类繁多，是潜水爱好者的天堂。在海边呢，你还可以看到渔民们出海归来的场景，他们脸上呢也是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那是大海给予他们的馈赠。

那离开海边啊，我们来到了威海的另一个著名的景点，名字叫做刘公岛。刘公岛是中国近代海军的诞生地，也是中日甲午海战的主战场，这里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曾经的故事。那当我们踏上刘公岛，仿佛也是穿越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岛上的北洋水师提督者嘛，属于是历史的遗迹，那无声地向我们展示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那我记得有一首歌啊，名字叫做《精忠报国》，也是为了感受这份历史的厚重，也是呢让我们呢也是仿佛看到了当年爱国将士那么奋勇杀敌的场景。刘公岛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自然风光的宠儿。岛上的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各种鸟类在枝头上欢唱。在这里呢，你可以漫步在林间的小道上，感受大自然的宁静和和谐，也可以呢站在山顶上俯瞰整个威海湾的美景。

那我们都知道呢，除了美丽的风景和厚重的历史，威海的美食也是不容错过的。威海呢是一个海鲜之都，这里的海鲜新鲜美味，种类繁多，无论是鲜嫩的螃蟹和肥美的虾，还是鲜美的贝类，都让人呢是垂涎欲滴。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啊，我们也是来听一首欢快的节奏，也是让那音乐和美食一起给我们带来愉悦的享受。

威海的美食文化源远流长，那除了海鲜呢，还有许多特色小吃，比如说是威海的火烧和鲅鱼馅的饺子。这些的美食不仅是口味鲜美，还蕴含着是浓厚的地方特色。在威海的街头巷尾，我们可以品尝到呢地道的是威海美食，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韵味。那我们也是伴着这样一首欢快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威海之旅。在这趟旅程当中呢，我们也是欣赏到了威海的美丽的风景，感受到了刘公岛的历史厚重，也是品尝了威海的美味佳肴。威海呢，这座充满魅力的海滨城市，就像是一首动听的歌曲，每一个音符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那也是感谢大家呢来收听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希望呢这趟威海之旅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那在这趟时光旅程当中啊，音乐是我们的车票，它能给我们带来的是穿越岁月，唤起那些藏在心里的回忆。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深受大家喜爱的歌曲，也是呢让我们在音乐的海洋当中尽情遨游。

首先呢，要为大家推荐的一首经典歌曲是来自于陈慧娴的，名字叫做《千千阙歌》。这首歌曲呢，发行于是1989年，至今已经过去有几十年了。它的歌曲魅力却丝毫未减，歌词呢属于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深情，也是唱出了离别的哀愁与不舍。每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呢，也是把我们带回了那个纯真的年代，那些和朋友爱人分别的场景历历在目。

沈慧娴呢也是无奈和对过去的美好时光的怀念。现在呢，就让民警沉浸在这首经典的老歌当中，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情感。

0: 这样的一首歌曲是充满了故事的感情的民谣歌曲，歌曲呢以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也是讲述了一个人在岁月当中的成长和感悟。歌词呢属于是淳朴而真实，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恋人已不在。简单的几句歌词却勾勒出了一幅充满遗憾和回忆的画面。
1: 青春又醉倒在寂寂无名的怀。
0: 陈鸿宇那略带沧桑的嗓音呢，也是为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增添了几分故事的韵味。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这首《理想三旬》就像是一股清泉，滋润着我们疲惫的心灵，让我们呢在喧嚣当中找到一丝的宁静。

那接下来为大家推荐一首青春洋溢的流行歌曲，名字叫做《小幸运》。这首歌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一经推出呢，便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歌词旋律轻快，歌词甜蜜，也是唱出了青春时期那种懵懂的爱情和对幸运的期许。

原来您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的和爱情曾经靠得这么近。这句歌词呢，却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也是让我们回忆起那些曾经错过的美好瞬间。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校园时代，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梦想。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跟着这样的歌声，感受这份小幸运。

那今天音乐时光机之旅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一起也是欣赏了经典老歌和摇滚和民谣的清新和流行歌曲，每一首歌曲呢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故事，那也是希望这些歌曲能在你的心中留下美好的回忆，陪伴你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2: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

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经济参考报的一条消息。那眼下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成年人哈需要化妆，很多时候呢小朋友也会有需要化妆的需求，比如说像有这个活动啊，或者是有演出啊，那他们可能也会有这种儿童彩妆品的一些需求。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伪劣的产品充斥着市场，儿童彩妆行业的鱼龙混杂。那我们都知道，在买儿童化妆品的时候哈，都会有这种小金盾的这样的一个标识，那只有这样的标识呢，才证明是儿童可以用的。那么像眼下呢，儿童演出的化妆啊，或者是旅拍带妆啊等等，已经成为了常态，那么也会带动着儿童化妆产品的一个持续的走高。那么我国对儿童化妆品备案、生产与标识有着非常严格的监管要求，但是呢，记者在调查的时候发现，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存在着这种不正规的，或者是没有正规备案的、缺失小金盾标识的这种伪儿童的化妆品。部分化妆的这个玩具以仿真无毒为噱头，去混淆属性，给儿童的健康埋下了安全的隐患。那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哈，孩子在演出的时候啊，画的都是特别的这个亮晶晶的、五彩斑斓的颜色，而且也是非常的鲜艳的。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有很多这个化妆品的儿童化妆品哈销售呢，它会迎来了一个小的高峰。那记者在吉林省内的多个城市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和化妆品店内走访的时候，看到柜台上颜色很鲜艳、款式各异的这种彩色的眼影整齐的摆放着，很多都带有星星的或者是亮片的，非常亮闪闪的这种东西。不少化妆品呢，还可以使用这种卡通的可爱的外壳去进行包装。那么记者拿起一款色彩艳丽的眼影，看到其包装正面是大量的英文单词，背面的产品介绍成分呢，这个背面的产品哈介绍的这个成分呢都是化妆品的成分，但是化妆品的备案号却被胶纸所遮挡了，根本没有办法查看。这个是儿童专用的眼影，学校演出啊都买这个，最近销量特别的大。这个呢是该美妆店铺的销售人员对记者所说的。那当记者问询说该产品是否有国家相关部门要求的儿童小金盾的标识的时候，该销售人员说没有，但是这些东西它就是给小孩用的，你这些颜色这些东西它大人他也用不上啊。那记者走访发现，此类宣称儿童专用的化妆品，除了缺少儿童化妆品备案之外，价格还十分的低廉。在批发市场，一些12色的儿童眼影盘呢，售价仅是10块钱左右。24色的眼影盘加上腮红啊、口红啊、粉饼啊、修容啊这种套装的哈，大概售价也就是在30块钱左右。那么一家批发市场内彩妆摊位的经营者，在记者的手上呢，也是涂抹了上这个儿童专用的管状的亮片产品，该产品呢在皮肤上停留了2个小时之后，仍然有这种非常明显的黏腻的感觉。那么记者呢在黑猫投诉上也搜索儿童化妆品的关键词的时候，共有600多条相关的投诉。有消费者投诉其在购物平台购买的儿童化妆品在使用期间出现了飞粉的现象，即便是用卸妆产品或者是洗面奶，也很难将亮片去清洗掉。第二天呢，第三天呢，仍然会有这个残留。有消费者在投诉平台上呢说，在买的这个宝宝防晒乳哈，孩子使用了3次之后，出现了面部红肿、发烫、起红疹、瘙痒等等的情况。就诊之后呢，哎，发现是化妆品接触性的皮炎。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哈，很多商家还打起了儿童化妆品监管的擦边球。记者在拼多多平台呢搜索了，发现哈，不少的儿童彩妆产品呢被包装成各类的玩具套装，标注为仿真指甲油、仿真眼影，宣传呢是无毒无害的，专门为小孩设计的。那么当记者去询问是否有检测备案的时候呢，客服人员称产品符合 GB66756.1-2014 等这些安全的标准。那业内的人士也指出，这样的标准呢为玩具的安全标准，它并非是化妆品的标准。那么这些产品本来应该是仅供玩偶等一些玩具的图示的，应该是按照玩具的生产标准和质检标准去进行检验生产的，它是不能属于化妆品的，更不能给小

朋友去使用。而且专家也称这些儿童的梳妆台呀，或者是儿童化妆品，可能含有一些危害儿童皮肤的这种健康，危害健康的一个成分。一些防腐物质呢，有弱雌激素活性，儿童内分泌呀、器官呢尚未发育成熟，长期频繁的去接触的话，存在着干扰激素发育的潜在风险，会危害儿童的健康。

据药品审评中心的专家介绍，儿童化妆品呢是指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的儿童，具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那鉴于儿童生理发育的特点呢，国家对儿童化妆品的配方设计、成分安全以及监管要求也更为严格。但是记者在调研的时候发现，当前儿童化妆品市场呢是鱼龙混杂，那仍然存在着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违规成本低、监管难度大等等的一些问题，亟待治理。披着卡通的外衣，虚假宣传，诱导消费。根据《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以及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儿童化妆品标志的公告，那要求在我国上市销售的儿童化妆品呢，都应当在销售包装上容易被观察到的展示面上哈的左上方标注儿童化妆品小金盾的标志，还应该在销售包装可视面标注应当在成人的监护下使用一些警示用语。

虽然说呢，在国家的监管下，还是要求有小区的标识，而且需要在成人监护下使用的警示语，但是仍有一些不符合儿童化妆品要求的产品，仍然在披着儿童的外衣去大量的售卖，用无毒天然卡诺 IP 等等的这种噱头去进行宣传，误导消费者。一般呢都是学校有活动啊，或者是有演出啊，让孩子，让家长啊，或者给孩子去准备这些化妆品。在网上一搜呢，外包装都是非常卡通的，那大家可能觉得，哎，这种肯定就是给孩子用的，那所以就买了。这个呢，也是来自一位家长所表达的。监管难度比较大，那违规的成本也比较低。专家的介绍呢，儿童化妆品检测的标准比较高，生产的成本呢比较高，而网售的渠道呢，低成本高流量的特性，让部分商家为了规避合规的成本，用成人化妆品去冒充儿童专用的产品，或者是选择小作坊代工，省去了合规检测的环节，借助线上流量快速去获利。那走访当中的专家也透露，儿童彩妆线上售卖渠道比较分散，商家的数量呢也比较庞大，那目前的迭代的速度很快，监管面临着很大的难题，同时对于违规商家的处罚力度是比较轻的，震慑力是不足，所以说部分商家下架违规的产品之后，更换个店铺的名称或者是更换一个产品之后，他又可以继续违规的售卖，很难去根本上的遏制。

那社交网络不良的引导加速了彩妆低龄化。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儿童彩妆的关键字之后呢，小卖店彩妆、玩具彩妆测评、小孩姐教化妆等内容呢也是层出不穷。其中的小卖店彩妆视频呢，以在学校周边的文具店呐、超市啊购买低价的儿童彩妆为噱头，展示笔记本眼影、爆珠粉底液、果冻口红等产品。这些视频呢大多数都是摆拍，绝大部分地区的学校门口是不售卖这些产品的。但是视频会引起孩子们的兴趣，上网去就进行搜索，然后会购买。那一位业内的人士对记者说，在某社交平台，记者看到一条小学生化妆的视频具有数万条的点赞和数千条的评论，评论区当中呢有大量的小学生跟帖，并且贴图展示自己的化妆成果，助推彩妆低龄化的一个趋势。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医生也表示，像相较于成年人呢，婴幼儿的皮肤。

0: 大家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0: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励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
3: 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6.1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爷爷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4: 收到习爷爷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船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2: 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3: 作为一名绍兴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励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3: 习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6: 习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2: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启开足。如今每天两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四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7: 习爷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2: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 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0: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8: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2: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9: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

0: 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适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五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2: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1: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
3: 今年前4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1: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1至4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4: 三夏农忙时节，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1: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了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接收损失率被稳稳控制在1%以内。
5: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秸，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1: 截至目前，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

0: 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三成。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掏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可大幅节省人工与农资成本。
1: 智能机器人通过飞度导航和算法，这里面的避障更容易，播行更直，而且360度的转向，对地图的损失呢会更小，效率呢整体提高了50%。
0: 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作，一季双收。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0: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号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号至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 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天，长征十二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今天，哈一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一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今天 CZ6041 次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十五五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舞台表演中，并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在5月30号和31号，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黎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括伯福特城堡在内的伯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

0: 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须由墨西哥司法机构进行，不容外国干涉。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4条线路，承担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3: 汇华银行突然宣布要倒闭，亏损累累，已经开不下去了，奉天震动啊！有钱的人都害了怕了，纷纷向大帅反映。但张作霖虽然不通文墨，这人可不傻。张作霖一算计，他不能啊，这银行怎么能亏空这么大呢？从来没听说过呀，这里边有毛病，甭问，是个人侵吞了财产，背不住有假账，我非得查清楚不可。张作霖派了七波手下的人赶奔天津总行前去查账，结果这七波人好几十号，谁也没查出毛病来。有没有毛病？有，但是银行的总经理姓叶，叫叶光，这家是个老滑头，这钱呢都被他们这个集团给侵吞了，做的假账，把银行这大笔大笔的钱存入外国银行，到那儿生利去，哎，虚报假账，说这亏损了，企图蒙混张作霖。每次来查账的，这叶光知道信儿之后，亲自到车站迎接，还要住高级宾馆呢。上顿鱼翅，下顿海参，热情款待，金条小宝往兜里给你塞。

我无能为力了。我向您推荐一个人，就是你给我介绍那个宝贝徒弟彭贤，他跟我一样，你叫他去，没错。张作霖点头，从二十七师把彭贤叫上来，做了详细的交代，而且是绝对保密。你代表我去趟。彭贤领命，但怎么查没经验。当天又找到钱老座，师徒二人切磋研究，一直研究了两天。钱老座教给他应当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怎么办。彭贤牢记在心，第二天打车票，就带了俩跟班的赶奔天津。谁都不知道，到天津下了车之后，偷偷住在一个小店房里。一切安排好了，彭贤赶奔天津警务处，出示证件。警务处长说：“呀，大帅府派来的，这是钦差一样，怎么事先都不知道信儿？”但彭贤告诉他：“不要声张，我到你这挂号没别的事儿，借给我一连弟兄，全副武装，保护我的安全。”另外还有其他的用场，警务处点头答应，派了100多名武装警察归彭贤指挥。就这样，彭贤的是出其不意包围了汇华银行。打了里边，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职员们正上班，不知道怎么回事，全懵了。但是彭贤讲得好，谁不动谁也没事儿。你坐在这椅子上你就坐这儿，你在这屋办公你就在这屋，不准走动，不准交头接耳，准备查询，全给看上了。然后他又带着8个人到总经理室，把叶光给仨经理全堵屋了。叶光的脸当时都绿了，哎呀，五雷轰顶一般，心说好厉害这一招，事先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我在奉天那些耳目也没给我打个招呼啊。哪知道张作霖是绝对保密，就几个亲信人知道，不然的话就得走方。结果把他们看住之后进行查账，那还查不出毛病来吗？那彭贤有两下子眼睛不揉傻子，啪啪啪啪 啪把账目一查，清清如水，说吧怎么回事。仨经理吓得跪下了，知道隐瞒不了，诉说了实情。我在美国花旗银行存了多少钱，在日本银行存多少钱，在这朝鲜正金银行存多少钱，当当当都交代了。结果派人到弥合时，确实有此事。彭贤立刻着手把这些款项提回来，把名头重新给更正了，把他们都捐起来，然后电告张作霖。张作霖大喜呀，这彭贤真是我的宝贝呀，立刻下令把叶光这仨经理拘禁，其他的人交代清楚，一网不究，立功还受奖。从彭贤查手查账到枪毙这仨经理，也就是20天的光景，把他们处以死刑。而且张作霖把原来那7波查账的人按其情节分别予以处置，该关的关，该压的压。这件事当时都轰动了，没有不知道的。通过这件事，彭贤身价大高，张作霖格外重视，就委彭贤为东三省关银号的帮办。这帮办是副手，为什么不当总办呢？彭贤不干，

天说我不行，我德不高望不住，那哪行，我当个帮办就可以了。张作霖点头。到了1926年8月14日，彭贤这才接手东三省官银号总办之职，那时就当了头了。不但这样，打军需处长钱老作死了之后，老张家私人的财产，你像张作霖的钱有的是，矿山呐、铁路啊、园林呐、园田呐、山场啊，那简直数不过来，没个人给管理行吗？彭贤不但管理东三省官银号的事儿，还掌管着老张家的财产，成为三义堂的总办。当然了，彭贤跟当初那时候也不一样了，地位也高了，收入也多了，他也不傻呀，买房子置地，在辽阳、奉天、吉林一带广之财产，也成了巨富的大富翁啊。咱别的不说，彭贤在辽阳修了一处公馆，叫彭公馆。原来的时候从二道街要修到四道街，您说这公馆得有多大吧，跨过两道街去。而且彭贤要求这座公馆必须修得我称心如意才行，花老了钱了，破土这一动工，从各地请来的泥师傅卧砖到底，磨砖对缝啊，修得太阔气了。哎，刚修的三道街，正赶张作霖赶奔辽阳来视察，彭贤迎接大帅。张作霖一乐，我说兄弟，听说你有乔迁之喜呀、啊，你修了一座公馆，修得挺漂亮，我看看去。哎，请大帅过目。张作霖到彭公馆转了一圈，一瞅，行啊，妈了巴子的，你这公馆修得比我那大帅府还强呢。张作霖是无意之中说了这么句话，但是彭贤送走张作霖之后就冒了汗了，心说这叫功高震主啊，大帅说那话什么意思，嫌我这公馆修得太漂亮压过大帅府去了，这可不行，这可不行啊，倒霉的棋手。马上他下令从二道街修到三道街拉倒，原来的计划推翻，后边的不修了。他怕张作霖挑理，尽管如此，那彭公馆的建筑在辽宁一带颇有名气，而至今这公馆还在，是辽阳市的博物馆。您从那门口转一转，您就知道当初是什么景象。这个彭贤以后呢，一直跟随着张作霖，在1928年6月3日，张作霖黄梧桐被炸的那个时候，彭贤呢也一直跟着张作霖身边。哎，就是被炸的那一天他没在，你说有多巧吧。原计划张作霖从北京回到奉天，他跟黑龙江督军吴俊生两个人去迎接，偏赶彭贤的姑娘要结婚，彭贤请了假耽误一天，他没去，结果发生了黄梧桐炸车事件，吴俊生当场被炸死，张作霖身受重伤，抢救了一阵无效，几个小时之后张作霖也死了，彭贤捡条命。但是呢，在处理张作霖事后这些事情，彭贤一直在场，他对日本鬼子这种做法是深恶痛绝。
知道小日本的没安好心，大帅这一死，擎天柱折了，东三省危机呀、啊，怎么办呢？根据经验，他出了个主意。其实张作霖都死了，他找出一个人来，好像张作霖，头上绷着绷带，胳膊上也架着绷带，在大帅府寝室里一躺，哎，外头撂着帘儿，告诉厨房一日三餐照样做饭菜，告诉大夫一天天前来看病，也给诊脉，也给开药方，而且还报道大帅的病情，就演了这么一出戏，就把日本鬼子连那谍报机关都给瞒哄过去了。张作霖从被炸之后的二十来天，日本人摸不清细底，就不知道这张作霖是死了是没死，一直等着少帅张学良从北京赶回来给大帅发丧，这才正式发表补告。后来到彭显老了，918事变之后，日本军国主义一心要独吞满蒙，这样从天津把傀儡皇帝溥仪给接到长春，先成立了伪满洲国，让溥仪做了执政，而后又做了康德皇帝。这傀儡皇上手下不得组织内阁吗？由张景惠组阁，张景惠就发现这彭显非是等闲之辈，想把他请出来担任伪满洲国中央银行的总裁，但彭显是坚持不受。怎么办呢？张景惠命人把这银行总裁的工资月月给送到辽阳，你就不上班也给你钱，挂名也行。彭显是严辞拒绝，把送钱的余冲汉、余则臣给骂了个狗血喷头，我拿回去。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这什么钱？我能花？赶紧给我拿走，要命有一条，叫我当亡国奴没门。于崇汉没办法，把这钱又拿回去了。后来张景惠一直未能如愿啊。后来彭显全家人搬到北京去住，一直活到1959年，年纪也不小了，就病死在北京。这就是彭显以往的经过。在彭显晚年的时候，还在自己的家乡东高台子村花钱设立了一所小学，叫向平小学，后来变为向平中学，高达18个班，凡是上这个学校就读的全都免费，如果学习出众者，你留学呀念大学呀，所有的花费都由彭显解囊相助。同时呢，在沈阳一带他开了不少的粥厂，冬舍棉夏舍单，2/8月开粥厂，给红十字会还捐献了不少东西，比如房子地呀等等等，数不胜数了。所以彭显也称得起有民族气节的人，尽管他跟那些军阀在一起打交道，他本身也得过不少外快，但是比较起来
不能说是个坏人。三回头，咱们说张作霖，当时没找着彭贤，张作霖急得还大哭了一场啊。后来孙烈臣就劝队长啊，算了吧，人各有志，将来呢，咱们想方设法再找他。张作霖一听也只好如此了，不能因为一个彭贤耽误大事啊。自从他回到赵家庙，仍然加紧操练保险队，预防清兵的突然袭击。这一天，他正跟弟兄们在队部里商量事情，有个报事的进来，找吉金存砍抄袭，说有位故人前来拜望。两人站起来了，跟张作霖请了假，他们俩出去了。能有半个小时吧，这二位又回来了。队长，有件事跟你商议。二位哥哥有话说吧。你猜谁找我们来了？谁呀？嗨呀，当初的好朋友啊，姓黄，叫黄世耀，是冯林阁手下的传令长，我们在一起共事多年呢，他来了。嚯，冯林阁的人来干什么？嗨，别提了，他要是痛哭流涕啊，跟冯林阁闹翻了。这冯林阁这个东西，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纯粹是头狼。黄世耀对他忠心耿耿，结果一脚踢开，打得遍体是伤啊。哎，那事儿多了。本来黄世耀在这路过，因为我们哥们处的不错，所以到这看看我们俩，人家还准备要走呢。是吗？我看看。张作霖是讲义气交朋友的人，哪能不出去看看？一瞅这黄世耀三十来岁，大个，黄白镜子，宽脑门，尖下壳，微微留了两撇小胡，显得很精神，一瞅就是个军人的骨架，但穿着一身便装，这脸上的气色也相当难看，好像大病初愈。这还不说，旁边还拴着一匹马，张作霖一眼就看中这匹马了，太漂亮，浑身上下雪花白，那白的都冒光都，跟那白软缎相似。这还不说，这匹马的耳朵边儿、鼻子圈儿、尾巴根儿，那旗翠上头长的都是小红毛，白马配上几撮小红毛，哎，显得色彩分明啊。张作霖当过兽医，对马相方面相当有研究，因此一眨眼就知道宝马良驹。就这匹马跑一天两头见太阳，什么叫日走一千夜走八百，不费吹灰之力。身为武将的有几个不爱马的？因此张作霖围着马转了几圈是赞不绝口。接待黄世耀进了队伍，张作霖是盛情款待呀。一问黄世耀，所说跟吉金村砍抄袭说的一样，不过比那还详细。就叫黄世耀是咬牙切齿啊，张队长，我知道你跟我们当家的冯林阁素来就不和，当然不怪您，全怪他，但是吃着谁得向着谁，我是他手下的传令官，我能不向着他吗？明知他做的不对，咱也不敢言语

0: 现在我没有顾忌了，他不是个人，他是禽兽。我不是范小长，我十三岁跟着他，我跟他这么多年了，鞍前马后，我就是他的小胆儿。我不求有功，还但求无过呢。拿这次发生的事情，哎，一言难尽。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接待黄世耀，张作霖是盛情款待呀。一问黄世耀所说跟吉金村砍抄袭说的一样，不过比那还详细，就叫黄世耀是咬牙切齿啊。张队长，我知道你跟我们当家的冯林阁素来就不和，当然不怪您，全怪他，但是吃着谁得向着谁，我是他手下的传令官，我能不向着他吗？明知他做的不对，咱也不敢言语。现在我没有顾忌了，他不是个人，他是禽兽。我不是范小长，我十三岁跟着他，我跟他这么多年了，鞍前马后，我就是他的小胆儿。我不求有功，还但求无过呢。拿这次发生的事情，您给评评理，有没有这么不讲理的？几年前他领着我们奔了哈尔滨了，到那儿找他的老上司、老朋友库兹涅佐夫。您还别说，这沙俄的大官真是热情款待呀、啊！我们一伙人都住在哈尔滨了，一日三餐，中西两餐吃的顺嘴流油。后来人家沙俄政府答应了支持冯林阁，发给他枪支弹药、军需寄养，哎呀，花了无数的钱呢。他在那边开始招兵。现在手下能有3000左右人，同时沙俄还委他为抗日先遣团的大团长。今非昔比啊，现在又炸了刺儿了。您是没看着的呢，简直是得意忘形啊。另外据我所知，沙俄政府恨透了小鼻子，从本国和各地抽调了30几万精兵，分五路进了东北了。听说这五路带兵官都是沙俄的大将，什么格里舒夫大将啊，什么古比雪夫大将啊，还有这库兹涅佐夫大将啊，等等的五位，让冯林阁为前不正印先行官，还派了不少沙俄的顾问，带着我们，这不是回来了吗？回来了，不久就要开到辽南呐、啊。据我所知，沙俄政府要对日宣战，把小鼻子赶出辽南、辽东、辽西，那总而言之，赶得一个不剩。总而言之，一句话。沙俄政府想要独吞日本所有的地方，如果事成之后，那冯林阁那就了不起了。就在进军的时候，他陪着那些沙俄的官员吃酒，喝醉了，他把我叫到眼前，告诉我传他的命令，停止前进。我是传令官呢，我就如实的下达了命令。哪知第二天冯林阁酒醒了，问我为什么部队不往前走。我说您告诉的停止前进呢， 我就这样传达下去的，所以部队才住下没走。当时冯林阁大怒啊，他说我不是那么说的，我说的是全速前进。今天这差哪儿去了？我与理俱争，我说您不是那么说的，结果人家嘴大我嘴小啊。冯林阁说我破坏了军令，非要枪毙我不可。幸亏我那些好朋友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把我绑在树上抽了100鞭子。张队长，你看，哗！黄石耀把衣服闪开了，张作霖一瞅，可不是，条条的伤痕，有的都要化脓了。怪不得黄石耀气色不好呢。哎呀，你得治啊！来来，快点治！张作霖这什么都有啊，给消了毒，上了药，给包扎上。黄石耀一行鼻涕两行眼泪，那还说呢。后来关我的紧闭，我一看，我还能在他眼前吗？他不是个人呢，随时反省就要了我这条的命了。就这样，我背着他不知道，我偷了他的宝马良驹，叫雪里豹，我跑出来了。我知道基金村砍朝喜二位哥哥在赵家庙，因此我转个圈到这来看看。我呀，向他们二位辞别，知道知道我是怎么回事，然后我好走。哦，你这么重的伤，你上哪儿去？莫非你有目标吗？没有。嗨，没目标怕什么呢？实在不行，捡起老本行呗，拉个柳子还接茬干呗。我就不相信吃两顿饭还困难吗？哎，张作霖说这样吧，如果不嫌弃，你就留到赵家庙。像你这样的人才，我们还欢迎，何况都是老熟人了。冯丁葛对你如何，我们不管。我手下也少个传令长，你就屈尊大驾，在赵家庙吃这份差事，你看怎么样？基金村砍朝喜乐了，哎，还不谢过队长。兄弟，哪儿也别去了，你就住在这儿得了。黄石耀还琢磨了一会儿，好吧，多谢队长对我的相信，那么我就愧领了。将来您看着我要不合格，随时随地可以把我开除。队长，就冲您这么仗义，我无恩可报，这匹马送给您了。那怎么行啊？君子不夺人之美。哎，我不配骑这样好马，给您了。其实张作霖心里是非常高兴啊，谢过黄世耀，把当头的都找来公布了一下，这就是我们的传令长，往后咱们逐渐也走上正轨啊，大家都彼此见一见吧。就这样把黄世耀给留下了。张作霖派专人服侍这匹马，保草保料。一般情况下，张作霖舍不得骑，得高兴的时候才骑这匹马溜溜圈。这件事情过去没三天，日本人来了，是日本关东军驻老洋河司令部派来的人。张作霖一听日本人呢，心就一翻个，不乐意见也得见。等接进来啊，这是日本的小队长给送了一封请帖，请帖上说让张作霖明天无论如何要到日本老洋河驻屯军司令部桥本大佐找他有急事。张作霖点头，明天必到。等把这日本人送走之后，张作霖就琢磨着，这小鼻子 又有什么事？

0: 无缘无故请我干什么？哎呀，我得多注点意啊，跟日本人打交道可不是简单的事儿，大家谁也猜不透。等到第二天，张作霖带着小老虎张凯、穆怀义为保镖，领着八名弟兄骑上雪里豹，赶奔老洋河。书说简短，到那见着桥本大佐。这桥本穿着一身便装，在会客室接待了张作霖，非常非常的热情。这桥本呢，说中国话非常好，平时的装相，他说日语，叫翻译官给翻译，到急的时候就不用翻译了，他就说华语。张作霖就问，那么桥本阁下把我找来有什么事儿？桥本把别的人全都打发出去，会客室就剩他们俩人了。桥本一笑，阁下，今天把你找来有件重要的事情通报给你。哦，什么事儿？我们日本关东军要全面撤退。
1: 是啊，
0: 张作霖眨巴眨巴眼睛，想起黄世耀介绍的事情，这茬就碰上了。肯定沙俄五路进兵派了好几十万，日本人觉着招架不住，要全面退却，莫非把这地方真让给沙俄吗？因此张作霖眨巴眨巴眼，心里头盘算着。桥本接着往下说，张军，可能你感觉到挺突然，不过请你放心，日本皇军是有计划的退却，我们叫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将来我们日本皇军还要回来的，不但要回来，而且我们还要占领所有的国土，这天下通通是我们日本的。今天我把张军请来，没别的说，因为你是我们日本人心目之中唯一的知己的朋友，可靠的朋友。你的签字我们一直在保留着，我们走不能不跟你打个招呼。希望你率领赵家庙的保险队，不失时机地打击沙俄，多做贡献。有什么困难，派人到大连找我去联系，用什么我支援什么。将来迎接日本皇军回来，我们还是大大的好朋友。
1: 哦，
0: 太君，你们计划什么时候走？最近几天，不出十天吧。那你们这关东军一个不剩，统统的撤走，暂时到大连和丹东，然后集结待命。
1: 哎呀，这事儿也太突然了。
0: 好吧，既然太君向我交了底，我心里有了数了，我一定不辜负阁下对我的期望，咱们到什么时候也是好朋友，亲密无间，请你相信我。
1: 有戏，太好了。
0: 桥本把张作霖一行留在这儿，还吃的晚饭，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张作霖起身告辞。等临出老洋河驻屯军的操场，张作霖回头一看，可不是，就见那些日本兵啊，像老鼠搬家似的，嗖嗖乱窜啊，大箱子小箱子，而且从后山坡那树林里头推出不少大炮来。张作霖就问张凯，我说张凯，那炮你能叫出名来吗？
1: 叫不出来，那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大炮。

0: 叫日本山炮。我家伙，那炮弹得多大啊？你看那口径没？128毫米的。哎呦，这炮可了得了，可惜咱没有啊。咱赵家庙多了不用，要有两门啊，打起仗来心可就有那底了。张作霖看了两眼，可是没停留，一直回到赵家庙。这天晚上张作霖睡不着觉了，翻来覆去的，两只手震到后脑勺上，俩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孙烈成跟他在一个屋啊，就问队长，你怎么睡不着呢？
1: 哎，睡不着。
0: 你想什么呢？还想的事儿太多了。我烈成大哥，我打算干一波大买卖。
1: 哦，什么大买
0: 卖？小日本鬼子他妈要滚蛋了。桥本把我找去，说什么还有计划的撤退、战略转移，滚他妈的蛋吧！糊弄谁呀？大鼻子来的太多，小鼻子招架不住，他娘的都要滚蛋。对别的我都不感兴趣，我就发现了日本的山炮，哎呀，太好了！我打算趁着日本的撤退的时候，打他一个伏击，把这些炮咱们都抢过来。我大哥，你看行不？别，我队长，拉倒！我的娘！我你那野心太大了。你怎么敢打日本人的主意？
1: 闹着玩啊！
0: 别看日本人对付不了大鼻子，要对付咱们那是绰绰有余啊！那日本老洋和驻屯军司令部管日本鬼子有多少？
1: 上万！
0: 就咱这点人打人家的伏击呀、啊！我说你说疯话呢，咱们！大哥你别吃惊啊，是那日本鬼子不少，都分期分批都他妈撤了，就这个炮队现在还没撤呢。尤其咱们打他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他做梦也想不到我敢袭击他。就在他想不到的时候咱们才插手。我看这事儿差不多少，大哥你好好帮我参谋参谋，咱就定下来得了。
2: 不，我队长，这么大的事儿你把大伙请来吧，大伙同意我就同意，大伙不同意我也不同意。
0: 太冒险了，弄不好引起国际争端。咱们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2: 兄弟，事关重大，我希望你最好别有这种贪心
0: 啊！不，我觉得差不多少。要那么的，一会儿就开会。天没亮呢，张作霖在保险队的队部召开了紧急会议。吉金村、坎朝喜、汤二虎、张四飞、张凯、穆怀义、张作相、南朝、北国等等等全都到了。
1: 那大伙不知道什么事儿，
0: 屋里挂着保险灯，张作霖兴叨叨的来回直转。
2: 人到齐没？到齐没？
0: 都到齐了。外边家长放哨，任何人禁止出入。外边封锁了消息，大伙伸着脖在这听着。张作霖把俩手一挥，弟兄们，我向你们通报一个好消息，小日本子他妈要滚蛋了，他那大炮太吸引人了，我打算给众位请来，咱们商量商量，打日本一个伏击，偷袭日本山炮大队。在座

0: 的人无不惊愕，都玩这劲儿，心说这队长的胆子也太大。张作霖一笑，各位不必吃惊，我把我的打算跟你们讲讲，你们再把你们的看法谈谈。我知道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弄不好连本丧汤，可能我们连立足之地都没了，但我觉着不至于那样。日本人在明处，咱们在暗处，而且我跟桥本都处得不错，那日本人做梦也想不到我能打他。哎，就出于这种心理，咱才打他个措手不及和出其不意。唐二虎头一个表态，队长，我赞成，我同意。张思飞第二个表态，我也同意。对，胆小不得将军做呀。哎，是大活我都高兴，咱们现在不能小偷小摸了，就得下大招了。他们俩一带头，丁喜春、刘小春、吉金从、砍抄袭，同意同意都同意，就是比较稳重的这些人一个劲儿晃脑袋。张作霖一看张作相也晃脑袋，大哥您不赞成？哎呀队长啊，我并非不赞成，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我就是有点胆小啊，这要把日本人给惹翻了，还有咱的好吗？俄国人恨咱，日本人恨咱，官府在逼咱，咱就没有立足之地了。我担心的是这个事情能不能像您预料的那样善始善终，一点不露痕迹。队长你得仔细的好好计划计划。那当然，说是说办是办的，我这人是这样，我觉得有三分把握七分冒险咱就干，说一点险也不冒，哪有那好事儿？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两个小时过去之后，意见统一了，干，干可是干，怎么办？画了一张草图，大家围到桌子边上仔细研究。同时，张作霖让胡老嘎带了几个精明的弟兄，放远线扫盘子，打探日本山炮大队究竟走哪条路线，什么时候起身，要把这个底摸来。告诉胡老嘎可千万不能整假情报。胡老嘎点头。三天之后情况摸清了，胡老嘎兴冲冲来见张作霖，队长是如此怎般，这般如此。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3: 玻璃山镇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深耕农业，情系乡邻，以现代化农机为理，以实干担当为责，用心用情带领群众稳生产、促增收，用青春坚守田野，用实干赋能振兴。十年前，26岁的殷良怀揣着对家乡的热爱与助力乡村农业发展的初心，回到玻璃山镇开启了创业之路，着手组建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历经多年的深耕细作，合作社现已初具规模，拥有耕种防收各类农业设备22台，配套建设办公用房800平方米，晒场4000平方米。合作社已然成为了当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中坚力量。多年来，殷良坚持把技术惠农放在首位， 经常开展技术讲座，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积累的经验方法分享。

0: 给农户。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吸纳周边村民到合作社务工，为他们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致富不忘乡邻的担当，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务工人员崔淑珍
1: 是永安村的，这几年一直带着几个姐妹给人家干活，给人家合作社干活，干农活，阴凉的人家实在，这几年合作社效益也挺好，一有活就找我们几个来干了，让我们在家门口不用远走就能挣着钱。
0: 在阴凉的带领下，目前合作社已实现流转农户土地1500亩，托管农户土地2400多亩，规模化种植丹参、花生、玉米等粮食作物2500余亩，通过统一管理、机械化作业、市场化运营，真正实现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合作社增益的多方共赢，彻底激活了当地农业生产活力。从返乡创业的追梦人，到带领乡亲致富的领头人，阴凉用真情与奉献助力农户增收致富，有力带动了当地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和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如今他依旧奔走在田间地头，深耕农业一线，持续探索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径，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务实的行动，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阴凉：
2: 未来我打算就要往全产业链上继续发力，严格把握好质量关，按照绿色标准规范管理，不仅要多跑市场，稳住订单，把产业链拉长，让农产品卖出更好的价钱，还要引进新机器，推广新技术，真正把产业根基扎稳扎牢，踏踏实实的谋发展，充满干劲的往前闯，继续领着乡亲们一起干，让大家收入一年比一年更高，日子越过越好。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中共双辽县委领导全县人民进行土地改革，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为进一步巩固土地改革成果，推动全县土地改革工作的深入，县委马上召开全县开展大生产运动大会，组织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县委继续坚持贯彻以贫雇农、中农为骨干的原则，划正阶级成分，争取改造二溜子，督促富农、管制地主、补偿中农的损失等地方政策，还规划全县播种120,000垧，要求男女老少闹春耕，做到家无闲人、外无荒地，熟地在春耕时节完全种上，土地少的村屯要大量开荒，扩大土地面积。广大翻身农民在推倒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之后，重新获得了土地、牲畜、粮食、住房等生产和生活资料。截止到1947年11月，全县斗争地主556户，有14261户、65338人分到青苗地8.27万多公顷，房子11874间，牲畜2534头，大车964辆，粮食369.5吨，衣服9.4万余件，布39.1万余尺，首饰有金9.2万余钱，银12.5万余两，银元10,000元，分服务1000万余元，缴枪410支，各种子弹1.1万余发，征粮26000担，提拔脱产干部60人，培养积极分子5000人，农民参军1700人。在土改运动中，全县贫雇农共分得土地72873垧，平均每个农民约分得土地5.53亩，耕畜全县6374匹头，散畜2342匹头，平均每农户分得牲畜0.17匹，这样极大地激发了翻身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通过土地改革，加强了党的建设。中共双辽县委认真贯彻省地委关于党的建设的指示，党的基层组织从无到有，以行政村为单位，村设支部，下设小组，大村设分支，支部与农会、武装组织结合，使之成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力量。党的组织对当时建党建政、参军参战、土地改革运动有积极的贡献。仅仅几个月，全县已发展党员225人，培养区干部23人，村干部170人，民兵也发展为1573人。1948年是双辽县土地改革后的第一个丰收年，中共双辽县委召开了有240余人参加的全县表彰大会。经过初步的土地改革，广大农民群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得翻身，从封建土地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焕发出空前的生产积极性，成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最活跃的因素。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开展生产运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截止1948年2月，全县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在全县11个区扩大耕地面积38933.5垧，全县耕种面积为139286垧，粮食总产量为61350吨， 比1947年增产133.3%。农民分到土地72873垧，占土地面积的65.5%。北部有的区村屯已达到每人1垧4亩地，全县分耕畜6374头，散畜2342头，平均每人分地0.37公顷，分牲畜0.35头。
1: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0: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2: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0: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2: 锁定警法在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近年来，针对老年朋友的诈骗违法犯罪时有发生，给老年朋友造成经济损失、精神痛苦，影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家庭和睦。日前，为期半年的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正式启动，坚持宣传教育，依法打击整治规范三件齐发，依法严惩养老诈骗违法犯罪，延伸治理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涉诈乱象问题，为广大老年朋友安享幸福晚年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法院对某拍卖公司业务员张某诈骗一案当庭开庭，并且当庭宣判，一审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10000元。那么诈骗团伙假借帮助老年人拍卖收藏品之名实施诈骗，收取高额佣金、委托费，骗取老年人大量钱财。那么有关这起案件的详情，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法官跟大家来具体介绍。
4: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光影，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引人性。
3: 朋友们，那么有关假借帮助老年人拍卖收藏品之名实施诈骗这样的一起案件，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这起案件的承办法官姬广胜法官。哎，姬法官您好。
5: 主持人好。
3: 哎，姬法官，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一共有几个被告人，他们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5: 这个诈骗案件是一个团伙作案，那么我负责审理的是案件当中啊，只有一个被告人，张某。那么目前这个法院已经开庭审理完毕的，算上张某的一起，一共有4起。但是这个目前还有再审的，大概还有10几个，同伙。
3: 哦，10几个同伙是吧？那么在您审理的这起案件当中，这个张某被告人啊，他在整个犯罪的链条当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他们到底这个骗老年朋友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哎，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5: 本起案件当中，这个被告人张某， 属于整个这个诈骗团伙的比较低层次的人员，他属于公司的这个业务员，也就是说基本上是公司最低层级的。那么他们采取的这个方式基本上是这个整个公司这个有一个明确的分工，就是公司通过一些手段获取这些老年人的这个电话，由这些业务员按照提供的电话联系方式给老年人打电话，然后如果有老年人对这个拍卖比较感兴趣的话，

0: 老年朋友啊，把他的收藏品拿到这个公司之后，这个收藏品会放到这个公司这边吗？还是说老年朋友再拿回家呢？
1: 嗯，那么这个诈骗和之前的那种诈骗有不同之处，就是在于这个这些拍卖公司啊，并不这个负责这个保存或者留下这个这些被害人的这些收藏品，因为很多这个所谓的收藏品啊也是没有价值的。那么他们这个诈骗的这个对象或者是目的啊，是在于这个老年人这个交纳的这些服务费或者是委托费，所以说这些收藏品他们是不留存的。
0: 哦，是这样哈。那么他既然只是收了一些所谓的这个什么服务费啊、委托费啊、佣金啊这样的钱，那他们这个行为怎么就算是诈骗呢？
1: 嗯，是这样的，这些所谓的这个拍卖公司啊，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这个所谓的评估这个鉴定的资质。
0: 嗯，
1: 那么他们对于这些收藏品的估价完全就是基本上说可以完全是凭感觉出价，但是他们一般都是虚高估高，也虚高就虚高这些收藏品的价值，因为这些如果虚高估值之后啊，直接是决定他们这个收取服务费的多少，所以说这个基本上是这种情况。
0: 哦，那我们再回到这起案件，那么这起案件呢，您刚才提到这个被告人张某哈，只是整个这个诈骗链条当中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啊这样的一个环节。那么他主要做些什么样的工作？他在这起案件当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他涉及到这个诈骗的金额又有多少？
1: 嗯，像这种张某这种比较这个低层次的业务员，他们基本上就是首先负责打电话，那么对有这个所谓委托拍卖意向的老年人约到公司，然后负责当面接待。但是在接待的环节，通常除了这个像张某这种业务员之外，还有他们的上一层级的经理负责一起来这个劝说这个老年人，也希望委托在这个公司进行拍卖。那么本案当中，这个张某他是最终查实的是他是诈骗。是两起，一起是5000，一起是1万5，总共是20000块钱的这个所谓的犯罪金额。
0: 哎，那姓张的这个人啊，这个被告人，他是不是知道自己所做的这个行为，实际上是一个犯罪行为？那么他在法庭上有没有什么样的辩解？
1: 嗯，那么这个在开庭过程当中啊，其实张某对于这个自己的行为，应该说，是供述是比较明确的。他也表示其实自己也是知道这个公司就是在这个在进行诈骗，因为怎么来说呢，因为他们当时选择的对象主要就是一些老年人，另外一个他也知道这个当时在估值的时候其实没有任何的标准，就是完全听他们上一层级的经理这个随意的开出一些所谓的这些价格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在收取这个在签订合同以及收取这个相关的委托费之后啊，他们还会想方设法把这些委托合同啊以及相应的这个缴费的数据啊再收走，也就是说造成这老年人手中啊就没有任何的留存任何的证据，这种情况。
0: 哦，那他自己获利能有多少呢？
1: 这个是这样的，等于这个案件当中啊，这个现在目前查实的这个张某涉嫌是两起，但是这个据张某自己的供述啊，他在整个公司这个大概有半年的这个工作期间啊，一共涉及到大概有7-8个客户，那么他除了这个工资以及提成啊，一共是拿到了40000块钱。这是他供述的。
0: 那么这起案件呢，法院呢一审判决啊，这个张某是犯诈骗罪啊，判处他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呢是10000元，而且呢还要责令这个张某呢是退赔各被害人经济损失，还有这个没收哈违法所得。那么这起案件您觉得哈，对于我们很多老年朋友能够带来哪些教训？
1: 主要提示3点嘛。第一点，也就是说提醒咱们老年人，这个尤其一些收藏品爱好者，要提高对这类诈骗犯罪的一个防范的意识，尤其是涉及到这种陌生的来电，应该提高警惕。那么不应该相信这些电话的宣传和推荐。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如果有收藏爱好的老年人朋友啊，应该这个加强收藏品的鉴赏和拍卖程序的相关方面的这种知识的这种学习。那么通过正规的拍卖行， 那么进行拍卖。

0: 那么第三点就是这个，还是希望老年人朋友啊，这个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还是增强这个证据意识。发现有这个违法犯罪的苗头啊，要及时报警，那么及时采取措施啊，来尽量减少这个损失，也有利于后期咱们司法机关进行查处、进行打击。
1: 好的，好，那么有关这起案件，我们就非常感谢法院的姬广生法官向各位听众朋友们做出了介绍，谢谢姬法官参加节目。
0: 好，谢谢。
1: 好，姬法官再会。
2: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检民情。
1: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在这个婚恋交友网站，那么利用找这些婚恋交友的公司啊，来找朋友的过程当中哈，发生的各种不同的纠纷。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跟大家说说和感情相关的一些案件哈。那么当男女双方坠入爱河之后，在谈恋爱的时候，难免会发生一些经济往来啊，互赠一些礼品啊，买一些东西啊，甚至共同购买一些大件的这样的产品哈，比如说共同购买汽车，甚至有共同买房的这样的情况哈。但是如果一旦两个人分手了最后没有能够最终在一起，那这时候他们双方曾经发生过的经济往来就变成了一笔经济账了。那么这个账又应该如何来处理？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继续邀请到高逸林，跟各位听众朋友们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高逸林您好。
3: 大家好。
1: 今天呢，你跟大家介绍几起案件。那么第一起案件是涉及到这个借条哈，有这么一个借条，前男朋友就一定要还钱嘛。那么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纠纷？您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在2017年的时候，洪女士跟赵先生恋爱，并且开始了同居生活。但是呢，二人在2019年3月5号的时候，赵先生在洪女士打印的欠条上签字，并且按捺了手印。之后二人分手，洪女士就将赵先生起诉到了法院，要求他依据欠条返还欠款18000元。
1: 哦，那赵先生怎么说呀？
3: 赵先生说，实际并没有向洪女士借款。并且当时签署欠条的原因是为了哄自己的女朋友。在庭审的过程中，赵先生呢还提交了二人在谈恋爱期间的微信红包、支付宝转账，还有购物的截图，来证明恋爱期间双方是互有资金往来。
1: 那这18000块钱，赵先生认为实际上是为了哄女朋友啊，前女朋友是吧？
3: 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这个钱到底赵先生要不要给呢？
3: 在法院实际的审理过程中呢，认为洪女士虽然是依据了欠条来主张她跟赵先生之间存在着借贷的关系，但是仅仅依据欠条本身并不能够直接证明二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的基础关系是民间借贷。并且赵先生他明确否认了双方之间存在着民间借贷的关系，而且根据双方庭审的陈述以及现有的案件证据表明，双方在恋爱的期间是互有资金往来的。所以最后法院认定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赵先生签署欠条的时候与洪女士存在民间借贷的合意，并且基于该合意支付了相应的款项，最终判决驳回了洪女士的诉讼请求。
1: 对，因为在这种涉及到民间借贷纠纷的时候，光有一个欠条是不够的，因为只有一个欠条的话，你怎么能够证明我的确是有这样的资金往来呢？那么必须要形成一个完整证据链才行。但是男女双方在谈恋爱的时候难免会发生，刚才我也在节目的开始跟大家说了哈，难免会发生一些经济往来。在这种情况之下，您觉得通过赵先生和侯女士和赵先生的这个案子，能够给我们年轻朋友在谈恋爱的时候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值得注意的地方？
3: 大家就是要注意，在实际恋爱的过程中，可能双方基于维系感情，会发生这种转账或者是给付金钱的这种行为，甚至呢也会有欠条或者是借据这种证据。但是实际上大家应该明白一点，就是在双方成立这个借贷关系的时候，应该有两个条件，缺一不可。一个是双方之间应该存在一个借贷的合意，第二个是双方基于这个合意有款项支付的行为。如果是双方仅仅有一个合意，没有实际的款项支付，或者是双方没有合意而 仅仅只有一个借条，那么都不能够成立。
1: 嗯嗯，那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借条和款项支付必须要相互的来佐证才可以，是吧？
3: 是的。
1: 嗯，没错，这是第一个案件哈。那么第二起案件呢？其实也是和借条有关系的。那您把第二起案件也跟大家说一说。
3: 嗯，好的。王女士跟于先生在2016年的时候建立了恋爱关系。只不过呢，二人对于分手的时间呢，可能有点不同。王女士认为，他们是在2018年3月的时候就结束了恋爱关系，而于先生呢认为，双方是在2017年10月份的时候分手。
1: 哦，差了这么小半年的时间。那于先生所认为的分手的时间要早于王女士认为双方分手的时间，
3: 对，
1: 是吧？
3: 是这样。
1: 嗯，对。
3: 对，
1: 但是这个并不足以导致一个纠纷的发生哈。那么这个纠纷是怎么回事？
3: 纠纷是分手了之后，王女士的母亲郭阿姨跟王女士一块儿把于先生告上了法庭，
1: 嗯，
3: 要求他偿还借款18000元。10万8000元还有利息。
1: 嗯，那么这个钱是怎么来的？王女士的母亲啊，这个郭阿姨和王女士他们又是怎么说的？
3: 至于这个钱呢，当时郭阿姨在庭审的时候呢，提交了一份于先生在2018年5月11号出具的这个欠条，还有谈恋爱期间王女士跟于先生之间的转账记录。
1: 嗯，
3: 这个欠条上写的很清楚，本人于某，就是咱们这案件的于先生，在2018年4月30日的时候，从小王母亲，也就是郭阿姨，借款了18000元，并且呢，决定要从2018年5月1号起每月最低还款3000元，在每月的25号之前呢，将资金打入到郭阿姨的这个银行卡上。
1: 嗯，
3: 必须要在2019年12月底的时候全部还清。
1: 哦，是这样哈，那等于说这笔钱他们已经打过去了。但实际上，这个于先生没有还，他们认为是这样的。
3: 双方呢，在这个欠条上呢，没有什么争议。
1: 嗯，
3: 于先生认可欠条的真实性，
1: 哦，
3: 而且呢，他也认为是基于跟郭阿姨之间有这个合意。
1: 嗯，
3: 但是呢，
1: 嗯，
3: 但是呢，对于郭阿姨，并没有向他实际提供借款，所以呢，于先生据此认为他们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是没有生效的。
1: 啊，什么意思？于先生认为这个钱实际没有打过来是吗？
3: 于先生认为实际并没有郭阿姨向他提供借款。至于这一点呢，王女士给出了很好的解释。
1: 哦，
3: 王女士是说，双方在恋爱期间的时候呢，这些资金往来发生的时间都发生在出具欠条之前。
1: 嗯，
3: 也就是说，在截至出具欠条当日，2018年5月11号，双方核算了之后，于先生还有这些钱没有偿还。而这些款项是怎么回事呢？
1: 嗯，对啊，
3: 是当时王女士通过了透支信用卡的方式把这些钱借给了于先生，而之后呢，
1: 哦，
3: 王女士的母亲郭阿姨帮助王女士向银行还了这些欠款，所以当时出具欠条的时候呢，
1: 哦，
3: 三方协商一致，就由于先生来实际向郭阿姨出具了欠条。
1: 哦，这笔钱是这么来的。
3: 对的。
1: 哦，那这还挺复杂，这里面还涉及了好多关系，涉及到还信用卡呀、垫钱啊，这样等等等等这样的关系哈。那好，那么刚才您是把这个整个这个复杂的关系跟大家说清楚了，那么到底这笔钱于先生应不应该给哈？啊，您跟大家分析一下。
3: 好的，在法院的审理过程中呢，于先生他作为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并且他也认可了欠条的真实性，所以呢，于先生就应该按照欠条的内容来承担还款的责任，并且郭阿姨跟王女士已经对欠条形成的背景做出了合理的解释，也提供了转账的证明，来王女士向于先生提供过借款，所以呢，于先生，应该按照欠条偿还王女士跟郭阿姨。
1: 嗯。嗯，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哈，涉及到的问题，您觉得能够给我们的年轻的朋友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教训？
3: 嗯，这个就是提醒大家，作为呢借款人应该按照约定的期限来返还借款。
1: 嗯，
3: 如果是没有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呢，就应该按照呢双方之间的约定或者是国家有关的规定来支付呢逾期的利息，因为借款人最主要的义务就是还本付息嘛。
1: 嗯，对。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因为它涉及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关系，那么这里面实际上这个借贷关系还是成立的，法院也认可了。
3: 对的。
1: 嗯，对。那么在这里面您觉得哈，就是 在这种资金往来的时候，尤其恋爱期间啊，这个年轻的男女双方涉及到资金往来的时候，是不是真的需要啊？而且还涉及到双方的父母啊，还真的是不是需要有这么一个借据呢？

0: 对于这种借据的情况呢，大家应该注意，就是说，对于法律上呢，它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说，如果是，当时，如果是这个，实际的这个借款合同的话呢，应该来说是以书面的形式来做出的。但是呢，如果当事人之间有约定的话，他不排除用口头的方式来进行约定。
1: 好的，这是第二起案件哈。那么在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啊，再跟大家介绍第三起案件。那第三起案件是涉及到这恋爱期间的赠与是不是需要归还的问题。那这个案件是一个怎样的案情？您能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
0: 好的，在这个案件中呢，王先生跟杨女士原来是男女朋友关系，所以呢，在谈恋爱的时候呢，王先生就像杨女士在特殊的时间、纪念日还有节日，就会给杨女士进行转账，并且呢，还给杨女士购买了一部手机。但是呢，后来二人分手。分手了之后呢，王先生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杨女士将他之前的这些转账还有手机全部归还。
1: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涉及到这个款项和手机是吧？要求这个杨先生全部归还，那么到底应不应该还呢？
0: 在法院审理的过程中呢，认为二人之间在恋爱期间赠与了对方的这个钱款还有手机，因为赠与呢，它是属于一种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的给予了受赠人，受赠人呢表示接受了赠与，那么就完成了咱们的赠与的行为。而王先生给杨女士的这些钱款跟手机呢，它属于动产，所有权的转移呢，只要交付，那么就发生了法律效力。所以在涉案的钱款还有手机已经给到了杨女士的时候呢，财产的所有权就已经发生了转移，所以现在王先生他没有依据来主张追回这些钱款还有手机。
1: 因为往往啊，这个很多朋友喜欢在一些特别的日子里面啊，给对方打一些有纪念性的这样的钱款的数量。比如说刚刚过去的520啊、521啊，比如说打520块钱啊、521块钱，甚至5200块钱，或者说在这个1314这一天打这个1314块钱等等哈。那么这些钱是不是就算是真的是那种赠与，对方就是没有权利再要回来了？
0: 大家应该这样来看这个问题。如果是恋爱期间的话，一些小额的财物或者是日常的这种消费的支出，出于是双方想要增进感情的这种目的，那么通常而言是不应当再要求对方返还了。尤其是像刚才主持人您提到的这些520、521、1314，这些通常与情侣之间的示爱的语言比较高度一致的这些转账跟红包，除非有相反的证据，一般情况下应该视为赠与。
1: 好的，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您呢也跟大家来综合提示一下哈，就是针对我们今天跟大家所讲的三起案件所反映出来的，在恋爱期间男女双方的互相互赠财物啊、转账啊这样的问题，您有什么样的提醒？
0: 最后呢，要提醒一下大家，在恋爱的过程中，为了维持恋爱的关系，恋人之间难免会互相互赠财物，或者是发生转账。但是呢，大家作为成年人，面对感情的时候呢，应当保持一个理性的态度。同时，为了避免纠纷，对于恋人之间的借贷，也应该出具借款的凭证，保留好取款、转账的这些依据，来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利。
1: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有关这样的话题，我们就非常感谢法官助理高逸林，谢谢。
0: 谢谢。
2: 不知道下一辈子还是否能遇见你，所以我今生才会那么。
1: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

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 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么如果提到夏天的水果，我觉得大家第一个想到的肯定就是非常清爽的西瓜。那么西瓜呢，其实我们在挑选的时候也是有窍门的，不同的成熟度的西瓜，它的果肉硬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在挑选西瓜的时候呢，可以通过用手来拍西瓜，听声音来判断它的成熟。那么成熟的西瓜果肉当中，纤维分解会使它的硬度下降，拍打的时候震动的频率较低，那么声音呢听起来类似打鼓，略有震感。过熟的西瓜呢听起来会比较沉闷，而没有成熟的这样的西瓜，果肉呢硬度比较高，所以拍打的时候震动频率高，声音会更加的清脆。

另外呢，除了用手拍以外，我们还可以观察一下西瓜这个外皮的纹路，纹路清晰，颜色较深，而且纹路之间这个间距比较宽的，形状比较饱满的西瓜品质会比较好。那么藤蔓呢，也是判断西瓜品质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个藤蔓呢，说明存放的藤蔓比较新呢，比较新鲜，就说明这个西瓜存放的时间较短。相反，这个藤蔓假如说比较蔫了，就说明这个西瓜的存放的时间略长了。而且藤蔓比较弯曲，说明西瓜成熟，特别笔直的话则可能是没有成熟。

假如说我们在这个季节来挑选杨梅的话，我们首先要看这个杨梅的外观，就是它的颜色。那么自然成熟的杨梅是呈现出红色的，果肉呢软糯而且光泽。那么假如是泡过药水的这个杨梅呢，往往它的这个肉柱和果肉的颜色是不一致的，而且可能会不均匀。然后我们可以闻一下这个杨梅的气味，那么正常的杨梅呢是自带果香的，那么假如是泡过药水的，可能会散发刺鼻或者是发酵的异味。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尝一下，那么自然成熟的杨梅呢，酸酸甜甜的，生津止渴。那么泡过的杨梅表面过甜，甚至是甜的发苦发腻，而内部呢却没有什么味道。

我们平常可能在这个夏天呢，听说过这样的一些养生的说法，比如说夏季吃苦胜似进补，或者说夏天出汗多呢等于排毒养颜这样的一些说法。那么其实这些说法呢也是需要谨慎的去看待的。那么首先呢，比如说这个夏季吃苦，关于这一个说法，我们可以适量的去吃一些苦味的东西，但是不能当成进补。中医认为呢，苦味的食物多是具有寒凉的特点的，不能替代像鱼、蛋、奶、豆制品这样的营养来源，也不是吃的越多就越健康。那么尤其是本来肠胃敏感、容易腹泻和怕冷这样的人群，儿童和老人就不适合大量的吃苦寒的食物，否则也可能加重了胃肠的不适。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出汗多，其实它也不是排毒养颜的捷径。那么中医认为呢，适度的运动，微微的出汗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是刻意的追求暴汗，比如说这个在高温下剧烈锻炼等等这样的一些运动方式呢，可能会导致脱水、头晕、心慌，甚至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导致中暑。那么皮肤状态好与不好，更多的是和睡眠、饮食、清洁、防晒和来这个维持。

那么鸡蛋呢是我们日常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种营养食品。但是这个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呦，鸡蛋吃了会不会造成这个胆固醇含量过高呢？那么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或者是高血脂呢？甚至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说这个鸡蛋吃多了会不会也和胆结石有关系呢？那么其实首先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这个两个主要的危险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那么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呢的确是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并不高，而且还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其次就是至于鸡蛋当中较高的胆固醇含量呢，也不用过于担心，这是因为人体内胆固醇70%左右都是来自自身合成的，那么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呢只占很少一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对于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摄入胆固醇增加呢，则体内合成的胆固醇会适当的减少。也就是说呢，即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那么只要人体血脂代谢能力是正常的，那么吃下去的这一点胆固醇并不会影响了我们的血脂。

么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一些朋友会问，那鸡蛋还是要限量吃吧？另外就是说，如果已经有了高血脂和高血压等这样的慢性病，还能不能吃鸡蛋呢？首先，正常的成年人建议每天吃一个鸡蛋，当然是包括蛋黄的。孕期的还有哺乳期的妇女，还有青春期的学生另外呢，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士呢，建议一天最多可以吃三个鸡蛋。对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以及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还有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来说呢，他们对优质蛋白的需求往往比普通人更大，把鸡蛋作为补充优质蛋白的来源是很好的方式。那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动物性食物的比例不大，只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采取蒸煮这样的一些少油无油的方式，每天吃2到3个鸡蛋问题是不大的。

对于高血脂人群来说呢，这个脂类的代谢呢已经出现了问题，那么对于食物来源的胆固醇和体内自我合成胆固醇的调节能力比不上正常人，所以说对于胆固醇的摄入呢要格外的敏感一些。那么假如说我们说的这类已经存在高血脂这种情况的话呢，那么日常饮食当中其他的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像动物内脏或者是红肉和虾等摄入的不算太多，也没有摄入太多的油脂，那么尤其是动物油脂和高油的加工食品，这样的话呢，那么建议每天不超过一个鸡蛋。如果摄入的比较多的高胆固醇食物，这样的话呢，那就要相应的控制鸡蛋的摄入，比如说吃半个或者只吃三分之二的蛋黄。

对于有肥胖问题的人群来说呢，需要控制饮食热量和脂肪的摄入量。那尽管鸡蛋的脂肪组成当中饱和脂肪酸不算太多，但依然不建议吃太多。还有就是处于减重期的朋友，在清淡饮食的基础之上呢，用蒸煮鸡蛋来提供优质的蛋白、矿物质，大量的新鲜蔬菜杂粮提供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的方式，作为减重饮食搭配也是可以的。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除了关注我们除了关注吃鸡蛋的这个量，同时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我们尽量采用蒸煮这样的方式来加工鸡蛋，尽量的避免油炸或者是用油来煎这种方式。还有就是我们在吃鸡蛋的同时，也要注意饮食的整体搭配是否合理。

0: 生，贵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欢迎大家伙和我们一起学养生化健康。那今天呢，又是我们夏至的节气的第二天。进入夏至之后，我们已经感觉到了雨水会越来越多，天也会越来越闷热。那么这种湿气容易困脾，可能如果您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就会知道了，是不是？脾胃的养护在这个季节更为重要。那怎么来养护它呢？当脾胃出现问题的时候，会不会给我们一些信号呢？接下来的时候，慧宇会为您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也是好朋友，来自我们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省中医药学

0: 会治未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春市中医院治未病中心主任张春玲主任。主任您好。
1: 你好，慧宇。你好，你好，主持人。
0: 感谢我们的主任和我们电波连线哈。那说到夏至之后的这个治胃病当中的脾胃可能更加的重要了。脾胃不好的人在这个季节这个节气当中是不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反应呢？表现的形式是什么呢？
1: 是这样，就脾胃不好的人在这个时间段确实挺难熬的。为什么？因为夏至嘛，一进入夏季之后，整个来讲这个气温就骤然升高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空气中夹杂的湿气也是比较重的啊。那尤其这个季节，我们知道你看这两天有大暴雨，那说明这个雨季来临了。那这个雨季呢，本身来讲这个湿气潮气就比较重，那在这个湿与热夹杂在一起，那就湿热为患。那外在这种闷湿潮热的这种环境，那对我整个来讲脾胃会产生诸多不利的影响。那人在这个季节就会出现什么呀？出现胃脘部的胀满啊、不适啊，有时候就是食欲不佳呀，吃不进去饭啊。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有时候有点恶心，严重的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有的出现腹泻的现象，然后这样诸多的一些胃肠不适的现象就会出现，所以人就会很闹心啊，因为吃饭也吃不进去，整个体力也会受到诸多的一个影响，会感觉到乏累啊，特别倦怠啊，是这样的。
0: 乏累、倦怠，甚至会有呕吐、胃肠的不适，很多的一些症状都跟我们的脾胃有关。而且呢，我们说这个脾胃不好啊，它不光光是在我们的下焦的影响，可能会影响我们身体的一系列的问题。你打不起精神来，你睡眠可能也受影响了。所以它这个表面上是脾胃，但是呢，我们说中医讲了，都是这个五脏同调，所以它跟我们的全身都有息息相关的联系。调好脾胃特别的重要。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那刚才和我们的张春玲张主任也说到了哈，这个季节容易伤到我们的脾胃，脾胃受伤之后会有很多的表现形式。那么这个脾胃跟我们的全身有没有一些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也是跟脾胃有关的呢？主任。
1: 是这样啊，因为我们中医讲就这个脾胃呀、为后天之本，那这个脾胃一受伤，因为脾胃是生化气血的一个源头啊，这个脾胃健运的话，那整个这个气血生的就充足，那人体相对就比较康健，营养状态就佳。那如果这个脾胃受到影响的话，气血化源不足的话，那整个诸多的脏器都会受到影响，因为所有的脏器的供血血供那都是来自于我们的气血嘛，那个气血弱的话，那我们脏器的机能就会受到影响。那假如我们脾胃虚的话，那这个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心慌啊、心悸啊、气短啊、乏力呀 这样的症状。那有的呢可能四肢的供血不佳，那可能会出现四肢的酸沉感啊、沉重感啊，走路稍走一点就感觉浑身的疲倦啊、倦怠啊，这都会出现的。那然后呢，这个血供啊，如果说咱这个肝血供的不好的话，那可能人会出现一些小暗斑呐、小瘀斑呐，这都会出现的。所以这个脾胃功能不佳的话，那会影响到诸多脏器的它的一个功能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状况，那可能五脏六腑都会受到诸多的影响，因为它是气血来源之本嘛，是这样的。
0: 您刚才说了哈，脾胃是后天之本，也就是说你的脾胃不好，别赖你父母，是完全是我们后天，大部分是后天自己给造害的，是这样吗？
1: 对，跟你这个脾胃受伤，一个是跟什么有关系？一个是跟饮食无规律饮食不规律，第一顿饱一顿。在饮食不节什么意思？就不干净，吃的可能这个本身来讲寒凉的比较多呀，就是油腻的比较多呀，然后辛辣油腻的这个比较多呀，那可能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功能啊。再一个呢，就是有时候你思虑过度的人，就是每天总是想事情想的太多了，我们中医讲叫忧思伤脾嘛，那也会影响到你脾胃的运化功能。再一个就是情绪不佳的人，易怒的人，那这个怒啊，我们本身是伤肝的，那我们肝呢，我们中医讲叫这肝气过旺的话，就会伤及到我们的脾胃，那么脾胃也会出现诸多的不适反应，所以这个情绪因素会影响我们脾胃功能，包括你的饮食因素会影响到我们的脾胃功能。再一个就外在的环境因素，像现在这个湿热之气比较重的话，那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脾胃功能，是这样的。
0: 主任哈，这个刚才你也说到了肝和脾的关系，那么从这个金木水火土的这个角度，中医是不是也有他自己的理论？比如说肝属什么，然后脾属什么，他们之间为什么有这样的关系呢？

0: 啊，对对对对，因为肝气本身来讲，在五行中，我们的肝就是肝心脾肺肾，那对的五行就是木火土金水，是这么对的。那我们肝和木是相对应的，然后脾呢和土是相对应的。那我们从五行来讲，我们木是克土的，就是木本身来讲，它过剩的话，它会让土本身受伤。那这个肝和木是相对应的，所以肝火过旺的人，肝郁的人，那肯定会伤到他的脾，那他脾胃功能就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经常说看到就是生气了之后我吃不去饭，我没胃口，然后我胃胀，我不舒服，有的甚至拉肚子啊，腹泻，那这个都是跟这个情绪因素有关系。所以我们在临床中很多来讲说他胃难受，但我们说我们中医讲说这个胃难受以后不一定见胃治胃啊，就是见胃病治胃病，我们可能从肝的角度去调，哎，这个胃病自然就好了。我们得寻根啊，就是寻根溯源嘛，得看你这个胃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得治本，是这样一个道理。
1: 就像我们以前可能听别人说气得我胃疼，气得我肝疼，
0: 哎，
1: 是吧？
0: 对，
1: 所以生气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是气大伤肝，但是有的时候肝也受到了这个也波及到了这个胃的问题了。所以你看他们之间的这个千丝万缕的联系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哈。所以提醒大家，要想养好我们的脾胃，也要调整好我们的情志才行。接下来这个问题也特别有意思哈，这个不知道大家伙是不是也会经常听到，一般呢都是中医会说你这个肝啊火啊，一般说肝呢是容易上火，而说脾的时候是湿，这是为什么呢？肝火我们能理解，就是人脾气大了就伤肝了，可是脾为什么总跟湿有关呢？而且动不动就要去它脾里的湿，脾哪来那么多的湿气呢？
0: 对，因为脾本身来讲，它的功能是什么呀？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我们功能，它脾的功能就有一个运化的作用。它会把你体内进到体内的一些水果，就我们这些食物啊，打比方，或者我们喝的水，脾胃都能给它运散开，让它成为一个营养成分，然后哎吸收到体内，哎这个就不成废物，就直接让我们的人体吸收了，我们这个精气神才会足，是这样的。但如果脾啊，咱先说，如果它这个运化功能，它这个功能不好了啊，功能减弱了，然后你吃进去的食物啊，喝进去的水都运化不了了，就停滞到你体内了。那这个水气停到体内，它不运化，那就变成湿气了，是这样的。再跟这个五气来讲，其实脾本身来讲是跟我们的湿邪、湿气是相对应的，像我们的肝是跟我们的风气是相对应的，是这样的。就这个天气，就有风、火啊、湿、寒。就是这样，就像肾跟寒是相对应的，是这样。脾呢，所以它跟湿是相对应的，是这样。
1: 所以我们说这个人脾不好，那可能就是这个湿气困到脾了，所以它整个的代谢就出现问题了，外面就好像包了一层厚厚的一个水气、湿气一样，它没有办法呼吸了，是这个意思吧？所以有的时候可能需要我们好好的去养护好我们的脾才行。好，谢谢我们美丽的肖宇老师的关注和点亮，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养生之法。科学的正确的才是王道哈。那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中医专家，我们的老朋友张春玲主任，来自我们长春市中医院治胃病科的主任。大家伙呢，在这个季节出现的相关问题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我们的公屏当中。养生栏目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好，那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继续请我们的张春玲主任和大家来分享。那一旦湿气困脾了，又出现了这些症状的时候，不同的年龄段表现的是不是也会有所不一样呢？比如说我们举几个例子哈，老人和孩子会不会一样呢？那么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他们的调理方法又是什么呢？张主任给大家说一说。
0: 对了，我说对了。然后我说你好，
1: 张主任能听到吗？哎，打进我们这个，
0: 你看情况，要不行的话呢，
1: 可能主任那边有一点点的这个事儿哈，正在解决当中。此刻呢，欢迎大家也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样相关的问题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再来听一下，张主任，您能听到吗？
0: 你好，你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边临时有点紧急状况。
1: 没事，我们能理解哈，
0: 因为在工作中啊。
1: 现在呢都特别的繁忙。刚才会有这个问题哈，说到了老年人和小朋友出现了这个脾胃受伤的时候，他们表现的症状是不是一样的呢？那
0: 是一样的，
1: 是完全一样的哈。
0: 是
1: 怎么来调理呢？
0: 啊，这样啊，小朋友为什么容易出现脾胃的情况？因为小朋友也是知阴知阳之体嘛，他的脾胃本身来讲，他就是相对来讲偏弱的。你看我们在临床中，我们经常看见小孩子像豆芽菜似的，因为他食欲不佳、挑食，那本身来讲，我们就说他的脾胃功能太弱了。我们经常用点小调脾胃的药，哎，他这个食欲也好了，他个也长起来了，哎，他身体也壮起来了啊，是这样。但老年人呢，我们觉得就随着年龄的增长，本身来阳气日衰啊，是这样。然后我们觉得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本身的脾胃功能包括五脏六腑功能，它都是日渐一个衰减的这么一个状态啊。从老年人来讲，所以老年人为什么讲，我们说尤其老人家啊，我们一定要吃个七八分饱，哎，不能吃饱，因为吃饱的话对我们的脾胃功能确实是个负担啊，是这样。所以我们对于老年人小孩子我们格外的关注，尤其对于小孩子不能吃杂食，就是食物不要吃得太杂。老年人也是这样，不能说吃乱七八糟的，就一定要就这个食要精简一点，那这样我们的脾胃功能才能运化开，我们的脾胃功能才不会受伤，是这样的。嗯，就这样一个情况。
1: 原来是这样，所以小朋友可能更容易受伤。虽然说我们说这个脾胃是后天之本，那对于家长来说，养好我们孩子的这个后天之本呢、啊、更为重要了。毕竟很多习惯呢是日积月累的，所以说如果让您的这个孩子哈，我们的下一代的脾胃好，家长真的是有很大的责任。我也感觉到责任之重大，这个担子很重。因为一旦孩子很小，未成年人这个十几年的时间，你没有给他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作息生活习惯，包括一个睡眠的习惯，那可能到时候要想再改就很难了，是这样吧？那么接下来的时候，我们也请张春玲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调理的方式和方法，给我们出几个高招好吗？
0: 嗯，好的好的，啊，是这样啊，就是咱们说，如果他日常脾胃就功能就比较弱的话，有的患者脾胃功能弱，尤其到了这个暑伏天的时候，他就容易拉稀啊，就腹泻，我们主张便溏。那我们建议他平时一定要吃点，多吃点山药粥啊，可以用山药荷叶，也可以加点荷叶里边。那山药荷叶粥本身来讲，对于我们整个脾胃的调整非常非常好，因为荷叶本身来讲化湿浊嘛，化湿气。那山药呢，健脾胃，那它对脾胃功能的这个补健呢效果非常棒啊，而且山药比较平和啊，然后呢荷叶有很好的化湿作用，那就是那个山药荷叶粥啊，这个方子是很不错的。我们在草药店买点这小荷叶或者买点鲜荷叶都可以啊，然后山药我们经常能吃到的啊，那这个对我们健运脾胃啊，这个防湿浊伤脾啊效果非常非常棒啊。在我们老百姓都知道的赤小豆薏仁粥啊，这个对于我们整个来讲脾虚脾湿啊，这个整个体内湿热湿浊比较盛的时候，我们吃上是非常好。尤其现在夏季的时候，赤小豆薏仁粥我们非常非常建议大家喝啊。那这个全家都可以用，因为现在外在的这个湿浊环境太盛了，我们每个人都要适当的喝一点。那这个对于去湿浊啊，建议我们的脾胃也是非常非常棒的。再一个呢，这个时间段我们不要吃过于寒凉的，因为现在天热嘛，大家比较喜欢吃冰饮、冰点、冰西瓜，但是我们现在不建议大家这么吃，因为这个冰的东西确确实实对我们的脾胃伤害太大了。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这个阳气是浮越于外的，因为天热嘛，我们这个气血往表走，那我们内在的阳气就是趋于比较弱的这么一个状态。那如果你在吃冰的东西，那个阳气就会受伤，到了冬天的时候你就感觉到整个这个阳气伤了之后，到冬天你就感到特别怕冷啊，手脚总是怕冷冰凉啊，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千万千万不要让自己的脾胃受伤啊，是这样。
1: 做好防护就是少吃这种寒凉之食，同样呢多吃一些温热温阳的食物。刚才您说的这个赤小豆粥，不知道大家伙是不是也都已经学会了哈。没事的时候给自己和家人多熬一熬这样的粥。也就是说现在您养好了，我们说养生呢重在一个细节，也重在一个未病先防，就像您的科室是治未病科。那么将来也是为了让我们冬天，尤其是北方的这个寒冷的冬天的时候能够很舒服的这个度过，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的预防有人说了，这得好几个月呢，现在好使吗？那未病先防的意义是不是就是在此呢，主任？
0: 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治胃病嘛，这个胃是未来的胃，其实治胃病就崇尚健康。其实我们养生保健在日常嘛，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告诉您的一些养生方法，不是说你吃一天两天就见效了，它是一个长此以往，就是你一定要养成一个好的一个习惯。那这样的话，你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好。包括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些粥品啊，那大家也可以适当的哎，时时的吃一点。就假如一周你吃两次啊，这完全可以的呀。那在这个季节，或者是 是你说我湿气比较重，我每天都喝一点可不可以啊？也完全可以。所以这样的整个养生，从我们治病的角度来讲，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每个患者到我们治病后，我们都会告诉他，你回家你怎么做，包括你的衣食住行，尤其现在我们不同的。

0: 胃经上的一个穴位啊，特别特别棒。这个在大家在这个网上都可以找到查到，就非常精准的一个穴位图啊。在我们中脘穴，就是我们胃部的啊，就是肩突下和其连线的这个中点处啊。那这个中脘穴我们经常按揉一下，哎，对我们的脾胃功能也好。在我们中医讲叫脾主大腑，大腑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肚脐周围整个这个腹部都是脾所主。那所以我们每天晚上进行腹部的一个推揉和推拿，如果你是经常脾虚的话，你就逆时针推拿啊，就逆时针揉腹，就是哎这样的话对你健脾非常非常好。那如果你便秘的话，你就顺时针推腹啊，这个次数呢，你200次啊、300次啊，这都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有一定的力度，要你这个腹部能承受到、感受到你整个按摩的这个力度，能起到效应，不能浮皮潦草啊，就在表皮上这么哎磨一下就可以。不是这样的，这个也是我们中医养生保健的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再一个呢，我们就说这个冬病夏治嘛，我们一直在讲说这个脾胃呀虚，那有时候脾湿，那也有个脾寒的问题。那到冬天，有的人就会出现一些胃肠疾患，说容易受点凉就拉肚子呀、腹泻呀。我们在夏天，我们要助我们的阳气，我们可以灸相应的穴位。刚才我说的，咱们神阙穴、肚脐眼这儿啊，中脘穴刚才就讲了，足三里穴也可以啊，灸一下，哎，对我们脾胃的健运也非常非常棒。
1: 足三里还有这些穴位，没事的时候在这个季节，我们一是可以按揉，二呢是可以这个艾灸的方式都可行。好，那么还有一点点的时间，也让我们的春玲主任跟大家来这个做一个小结，而且做一个温馨的提示。这样的季节我们做好哪些功课，特别是做好哪一些呢？然后也给大家提个醒好吗？
0: 哎，好的，到了夏季以后呢，我们这样，我们饮食上我建议大家啊，适当的吃点苦味的东西啊，然后适当的吃点酸味的东西，适当的吃点辣味的东西。为什么要吃苦味呢？苦味本身来讲，因为我们夏季的时候心火比较旺，我们适当吃点苦味有助于降泄心火，然后适当吃点辣味的东西，因为增进我们的食欲，还能化湿气啊。适当吃点酸味的东西呢，因为本身来讲汗出比较多，酸味呢有生津敛汗的这么一个作用。然后再一个，夏季千万千万不要食寒凉之物，冰西瓜你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时候，放置到正常温度下最起码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你再食用啊。那这样的话，它本身来讲不失它的凉爽，而且呢它不会对你的脾胃造成非常大的一个伤害啊，是这样。然后再一个呢，就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在夜间的时候一定要在我们的脐部盖一个小凉被，因为防止你脾胃受寒邪的侵扰，因为夜间本身来讲相对来讲寒气还是稍微重一点，别看现在这么热的天啊，还是有寒风习习的存在啊，是这样。然后呢，再一个我们不要多思多虑，要放松情志，不要心急气躁，因为到夏天的时候我们经常容易心烦嘛，只要

0: 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快手这一边的好朋友们都能够记住哈。那再次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张春玲主任，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1: 哎，好了，谢谢。
0: 嗯，啊，主任也特别的这个忙碌哈，那我们的这个抽空呢，一定要和我们的专业人士来进行对话，权威专家的这种连线，对于我们健康养生的指导非常的重要。好，听众朋友，本期的会养生会健康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分享。广播剧联播第二。

0: 上回说到出城送殡的车回来了，随行的人个个都灰头土脸，金三爷在车前喊着，死鬼们往下抬他。四大爷、孙七儿、小崔脸上头发上全是黄土，只有眼睛是一对黑洞，像泥鬼似的，全没出声，可全都过来抬人。瑞轩把灯往前伸了伸，看清抬下来的是钱少奶奶。他欠着脚从车窗往里看，车里是空的，并没有钱太太。四大妈揉了揉近视眼，依然看不清楚。怎么了？怎么了？他的手已颤起来。金三爷又发了命令，闪开路。四大妈赶紧躲开，几乎碰在小崔的身上。拿灯来领路，别在那儿愣着。金三爷对灯光喊。瑞轩急忙转身，一手掩护着灯罩，慢慢的往门里走。到了屋中，金三爷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虽然身体那么硬棒，他可已然筋疲力尽。李四爷的腰已弯得不能再弯，两只大脚似乎已经找不着了地，可是他还是照常的镇静，婆婆妈妈的处理事儿。你赶紧去泡白糖姜水，这里没有火，家里弄去，快！他告诉四大妈。四大妈连声答应，
1: 这里有火，我知道你们回来要喝水，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快去做事，没工夫说闲话。四大爷转向孙七与小崔，你们俩回家去洗脸，待一会儿到我家里去吃东西，车把着呢。车夫已跟了进来，在屋门外立着呢。四大爷掏出钱来，得嘞，把事，今天多受委屈了，改天我请喝酒。他并没在原价外多给一个钱。车夫一个驴脸的中男人，连钱看也没有看就塞在身里。
2: 四大爷，咱们爷们过得多，那么我走了，
0: 咱们明天见了啊，把事。四大爷没往外送他，赶紧招呼金三爷。三爷，谁去给陈家送信呢？
3: 我管不着。
0: 三爷还在地上坐着，红鼻子被黄土盖着，像一截刚挖出来的胡萝卜。
3: 姓陈的那小子简直不是玩意儿，这样的至亲他会偷油不送到地土上，我反正不能找他去，我的脚掌都磨破了。
0: 怎么了四爷爷？瑞轩问。李四爷的嗓子里堵了一下，钱太太碰死在棺材上了。
3: 是
0: 瑞轩把神下边的墨咽了回去，他非常的后悔没能送殡送到地土，多一个人说不定也许能手疾眼快的救了钱太太，况且他与野球是注意到他的眼中那点光的。

这时候四大妈已把白糖水给少奶奶灌下去，少奶奶哼哼出来，听见女儿出声，金三也不再顾脚疼，立了起来。苦命的丫头，这才要咱们的好看呐！一边说着，他一边走进里间去看女儿。看见女儿，他的暴躁减少了许多，马上打了主意：“姑娘，用不着伤心，都有爸爸呢，爸爸缺不了你的吃穿，愿意跟。”

0: 我走，咱们马上回家，好不好？瑞宣知道不能放了金三爷，低声的问李四爷：“
1: 尸首呢？”要不是我，简直没办法。庙里能停灵，可不收没有棺材的死尸。我先到东直门官厢赊了个火匣子，然后到莲花庵，连说带央告，差不多都给人家磕头了，人家才答应下暂停两天。换棺材不换和怎样抬埋，马上都得打主意。嘿，我一辈子净帮人家的忙，就没遇见过这么挠头的事儿。一向沉稳老练的李四爷现在显出不安与急躁。四儿妈，你倒是先给我弄碗水喝呀，我的嗓子眼里都冒了火。
2: 我去。
0: 四大妈听丈夫的语声语气都不对，不敢再骂老东西。
1: 咱们可不能放走金三爷，瑞宣说。
0: 金三爷正从里间往外走。
3: 干嘛不放我走？我该谁欠谁的是怎么着？我已经发送了一个姑爷，还得再给亲家母打分吗？你们找陈什么球那小子去啊？死的是他的亲姐姐。
0: 瑞宣纳住了气儿，惨笑着说：“
1: 金三伯伯，陈先生刚刚借了我5块钱去，你想想，他能发送得起一个人吗？
3: 我要有5块钱，就不借给那小子。”
0: 金三爷坐在一条凳子上，一手揉脚，一手擦脸上的黄土。
1: 瑞宣的态度还是很诚恳，好叫三爷不再暴躁。他倒是真穷，这年月日本人占着咱们的城，做事的人都拿不到薪水，他又有8个孩子，有什么办法呢？ 得嘞，伯伯，您做善做到底，干脆的说，没有你就没有办法。
0: 四大妈提来一大壶开水，给他们一人倒了一碗。四大爷蹲在地上，金三爷坐在板凳上，一齐吸那滚热的水。水的热气好像化开了三爷心里的冰，把水碗放在凳子上，他低下头去落了泪。一会儿他开始抽的，老泪把脸上的黄土冲了2道沟，然后用力的捏了捏红鼻子，又吐了一大口白唾沫。他抬起头来，
3: 嘿，真没想到啊，真没想到，就凭咱们9城8条大街东单西四鼓楼前有这么多人，就会干不过小日本，就会叫他们治得这么苦。好好的一家人，就这么接二连三的会死光。好嘞，齐大爷，你找姓陈的去，钱我拿，可是得叫他知道，明人不能把钱花在暗地里。
0: 瑞宣虽然也相当的疲乏，决定去到后门里找陈先生。四大爷主张叫小崔去，瑞宣不肯。一来因为小崔已奔跑了一整天，二来他愿自己先见到陈先生，好交给一套话应对金三爷。

0: 月亮还没上来，门洞里很黑，约摸着是在离门槛不远的地方，瑞轩踩到了一条圆的像木棍而不那么硬的东西上，他本能地收住了脚，以为那是一条大蛇。还没等他反想出北方没有像手臂粗的蛇来，地上已出了声音：“
1: 大浪，没得说，我没得说。”
0: 瑞轩认出来雨声：“钱伯伯，钱伯伯。”地上又不出声了。他弯下腰去，眼睛极用力地往地上找，才看清钱默吟是脸朝下，身在门内，脚在门槛上趴伏着呢。他摸到一条臂，还软和，可是湿漉漉的，很凉。他头向里喊：“金伯伯，李爷爷，快来！”

0: 的声音的难听，马上惊动了屋里的两位老人。他们很快的跑出来，金三爷嘟囔着：“又怎么了？又怎么了？狼嚎鬼叫的，快来抬人！”钱伯伯，瑞宣发急的说：“谁？亲家？”金三爷撞到瑞宣的身上：“亲家，你回来的好，是时候。”虽然这么叨唠，他可是很快的辨清方位，两手抄起钱先生的腿来。四儿妈，李四爷摸着黑抄起钱先生的脖子：“快拿灯！”四大妈的手又哆嗦起来，很忙而实际很慢的把灯拿出来，放在了窗台上。
1: 谁？怎么了？简直是闹鬼哟！
0: 到屋里，他们把他放在了地上。瑞轩转身把灯由窗台上拿进来，放在桌上。地上躺着的却是钱先生，他已经不是他们心中所记得的那位诗人了。钱先生的胖脸上已没有了肉，而只剩了一些松的无依无靠的黑皮儿，长的头发都粘合到一块儿，像用胶贴在头上的，上面带着泥块与草棍儿，在太阳穴一带，皮已被烫焦，斑斑块块的，像拔过些火罐子似的。他闭着眼而张着口，口中已没有了牙，他身上还是那一身单裤褂，已经因颜色太多而辨不清颜色，有的地方撕破，有的地方牢牢地粘在身上，有的地方很硬，像血或什么粘东西凝结在上面似的。赤着脚，满脚是污泥，肿得像两只刚出泥塘的小猪。他们呆呆地看着他，惊异、怜悯与愤怒凝绞着他们的心，他们甚至于忘了他是躺在冰凉的地上。李四妈因为还没得看清楚，倒有了动作，他又泡来一杯白糖水，看见他手中的杯子，瑞轩也开始动作，他十分小心恭敬地把老人的脖子抄起来，叫四大妈来灌糖水。四大妈离近了钱先生，看清了他的脸，啊了一声，杯子出了手。李四爷想斥责他，但是没敢出声。金三爷凑近了一点，低声而温和的叫：“亲家，
2: 莫吟，醒醒。”
0: 这温柔恳切的声音出自他这个野调无腔的人的口中，有一种分外的悲惨，使瑞轩的眼中不由得湿了。钱先生的嘴动了动，哼出两声来。李四爷忽然的想起动作，他把里间屋里一把破藤子躺椅拉了出来。瑞轩慢慢的往起搬钱先生的身子，金三爷也帮了把手，想把钱先生搀到躺椅上去。钱先生由仰卧改成坐的姿势，他刚一坐起来，金三爷啊了一声，其中所含的惊异与恐惧不减于刚才李四妈的那个。钱先生背上的那一部分小罐只剩了两个尖，尖下面只剩了几条，都牢固的镶嵌在血的条痕里。那些血道子，有的是钉好了黑的或黄的细长疤痕，有的还鲜红的张着，流着一股黄水，有的并没有破裂，而只是蓝青的肿服的条子，有的是在黑疤下面扯着一条白的脓，一道布条，一道黑，一道红，一道

0: 白药不行，去请西医，外科西医。
1: 瑞山说得非常的坚决。李四爷虽然极信服白药，可是没敢再辩驳，扯着两条已经连立都快立不稳的腿走出去。钱先生睁了睁眼，哼了一声，就又闭上了。李四妈为赎自己摔了杯子的罪过，又沏了一杯糖水，这回他没敢亲自去灌，而交给了金三爷。小崔回来了，在窗外叫四奶奶，还不吃饭去吗？天儿可真不早了。
2: 你和孙七吃，别等我。
1: 四爷呢？
2: 请大夫去了。
1: 怎么不叫我去呢？说着他进了屋中，一眼看到地上的情景，他差点跳起来。
2: 什么？钱先生？
1: 瑞轩扶着钱先生对小崔说，崔爷，再跑一趟后门吧，请陈先生马上来。
2: 好孩子，
1: 李四妈的急火横在胸里直打嗝，
2: 你去嚼两口馒头，赶紧跑一趟。
1: 这个小崔想问明白钱先生的事儿。
2: 快去吧好孩子，
1: 四妈央告着。小崔带着点舍不得走的样子走出去。

0: 糖水灌下去，钱先生的腹内响了一阵儿，没有睁眼，他的没了牙的嘴轻轻的动，瑞轩变出几个字儿，而不能把他们连成一气找出意思来。又待了一会儿，钱先生正式的说出话来：“
1: 好吧，再打吧，我没得说，没得说。”
0: 说着，他的手与他的脚一样的乌黑，紧紧抓在地上，把手指甲抠在方砖的缝子里，像是为增强抵抗苦痛的力量。他的语声还和平日一样的低碎，可是比平日多着一点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劲儿。忽然的，他睁开了眼，一对像庙中佛像的眼，很大很亮，而没看见什么。
1: 亲家，我金三儿。
0: 金三爷蹲在了地上，脸对着亲家公。
2: 钱伯伯，我瑞轩。
0: 钱先生把眼闭了一闭，也许是被灯光晃的，也许是出于平日的习惯，把眼再睁开，还是向前看着，好像是在想一件不易想起的事儿。里屋里，李四妈一半劝告一半责斥的对钱少奶奶说：“
3: 不要起来，好孩子，多躺一会儿，不听话我可就不管你了。”
0: 钱先生似乎忘了想事儿，而把眼闭成一道缝，头偏起一点，像偷听话似的。听到里间屋里的声音，他的脸上有一点点怒意。他吧唧了两下唇，
1: 又该三号受刑了，挺着点儿，别嚎。咬上你的唇，咬烂喽。
0: 钱少奶奶到底走了出来，叫了声爸爸。瑞轩以为他的语声与笑衣一定会引起钱先生的注意，可是钱先生依然没有理会什么，扶着那把破藤椅，少奶奶有泪无声地哭起来。钱先生的两手开始用力地往地上拄，像要往起立的样子，瑞轩想就劲儿把他搀到椅子上去，可是钱先生的力气像狂人似的忽然大起来，一使劲儿他已经蹲起来，他的眼很深很亮，转了几下
1: 想起来了，他姓冠。我去叫他看看，我还没死。
0: 他再一使劲儿，立

了起来，身子摇了两下，他立稳，他看到了瑞轩，但是不认识。他的凹进去的腮动了动，身子向后躲闪。谁？又拉我去上电刑吗？他的双手很快的捂在太阳穴上。钱伯伯，是我，齐瑞轩，这是你家里。钱先生的眼像困在笼中的鸡虎似的，无可如何的看着瑞轩，依然辨不清他是谁。金三爷忽然心生一计，亲家，孟石和亲家母都死了。他以为钱先生是血迷了心，也许因为听见最悲惨的事儿，大哭一场就会清醒过来的。钱先生没有听懂金三爷的话，右手的手指轻按着脑门，他仿佛又在思索。想了半天，他开始往前迈步。他肿得很厚的脚已不能抬得很高，急着抬起来，他不知道往哪里放他好。这样走了两步，他仿佛高兴了一点。忘不了，是啊，怎能忘了呢？我找姓冠的去。他一边说一边吃力地往前走，像带着脚镣似的那么缓慢。因为想不起更好的主意，瑞轩只好相信金三爷的办法。他想，假若钱先生真是血迷了心，而心中只记着到冠家去这一件事儿，那就不便阻拦。他知道钱先生若和冠小河见了面，一定不能不起些冲突，说不定钱先生也许一头碰过去，与冠小河同归于尽。

0: 上回说到，瑞宣要去后门里请陈野求，就在他走到门洞的时候，却碰到了不知怎么逃回来的钱老先生。此时的钱老者已经神志不清，但他心里仿佛只有一个念想，那就是去找冠小河。这让瑞宣很是为难，他既不便阻拦，又怕出了凶事，所以很快的他决定了跟着钱先生去。主意拿定，他过去搀住钱世人。
1: 躲开，
0: 钱先生不许搀扶。
1: 躲开，拉我干什么？我自己会走，到刑场也是一样的走。
0: 瑞宣只好跟在后面。金三爷看了女儿一眼，迟疑了一下，也跟上来。李四大妈把少奶奶搀了回去。不知要倒下多少次，钱先生才来到三号的门外。金三爷与瑞宣紧紧地跟着，唯恐他倒下来。三号的门开着呢，院中的电灯虽不很亮，可是把走道照得相当的清楚。钱先生努力试了几次，还是上不了台阶，他的脚腕已肿得不灵活。瑞宣本想搀他回家去，但是又一想，他觉得钱先生应当进去，给小何一点惩戒。金三爷大概也这么想，所以他扶住了亲家，一直扶进大门。冠氏夫妇正陪着两位客人玩扑克牌，客人是一男一女，看起来很像夫妇，而事实上并非夫妇。男的是个大个子，看样子很像个在军阀时代做过师长或旅长的军人。女的有三十来岁，看样子像个从良的妓女。他们俩的样子正好说明了他们的履历，男的是个小军阀，女的是暂时与他同居的妓女。他一向住在天津，新近才来到北平，据说颇有所活动，说不定也能做警察局的特高科科长呢。因此冠氏夫妇请他来吃饭，而且诚恳地请求他带来他的女朋友。饭后他们玩起牌来，他的牌品极坏，遇到 S 王后，他便用他的并不很灵巧的大手给做上记号。发牌的时候，他随便的翻看别家的牌，而且扯着脸说：
1: 呵，你有一对红桃 S。
0: 把牌发好，他还要翻开鱼牌的第一张看个清楚。他的心和手都很笨，并不会暗中闹鬼耍手彩，他的不守牌规只是一种变相的敲钱。等到赢了几把以后，他会舔着脸说：
1: 这些办法都是跟张宗昌督办学来的。
0: 冠氏夫妇是一对老牌油子，当然不肯吃这个亏，可是今天他们俩决定认命输钱，因为对于一个明天也许就走马上任的特务主任，是理当纳贡称臣的。小何的确有涵养，越输他的态度越自然，谈笑越活泼，还不时的向那位女朋友飞个媚眼儿。大赤包的气派虽大，可是到底还有时候沉不住气，而把一脸的雀斑都气得一明一暗的。小何不时的用脚尖偷偷碰他的腿，使他注意不要得罪了客人。

0: 小何的脸正对着屋门，他是第一个看见钱先生的。看见了，他的脸顿时没了血色，把牌放下，他要往起立。怎么啦？大赤包问。没等他回答，他也看见了进来的人。干什么？他像赤和一个叫花子似的问钱先生。他确实以为进来的是个要饭的，极致看清那是钱先生，他也把牌放在了桌上。出牌呀，该你了，老怪。军人的眼角撩到了进来的人，可是心思还完全注意在赌牌上。钱先生看着冠小河，嘴唇开始轻轻的动，好像是小学生在到老师跟前背书以前先自己暗背一过那样。金三爷紧跟着亲家立在他的身旁。瑞轩本想不进屋中去，可是愣了一会儿之后，觉得自己太缺乏勇气，笑了一下，他也轻轻的走进去。小何看见瑞轩，想把手拱起来搭讪着说句话，但是他的手抬不起来，肯向敌人屈膝的碰膝盖必定没有什么骨头，他僵在那里。
1: 这是他妈的怎么回事呢？
0: 军人见大家愣起来发了脾气，瑞轩极想镇定，而心中还有点着急。他盼着钱先生快快的把心中绕住了的主意拿出来，快快的结束了这一场难堪。钱先生往前凑了一步，自从来到家中谁也没认清，他现在可认清了冠小河，认清了他的话像背得烂熟的一首诗似的由心中涌了出来。冠小河，他的声音几乎恢复了平日的低柔，他的神气也颇似往常的诚恳温厚。你不用害怕，我是诗人，不会动武，我来是为看看你，也叫你看看我。我还没死，日本人很会打人，但是他们打破了我的身体，打断了我的骨头，可打不改我的心。我的心永远是中国人的心。你呢？我请问你，你的心是哪一国的呢？请你回答我。说到这里，他似乎已经筋疲力尽，身子晃了两晃。瑞轩赶紧过去扶住了老人。小何没有任何动作，止不住的舔嘴唇。钱先生的样子与言语丝毫没能打动他的心，他只是怕钱先生扑过来抓住他。军人说了话：“
1: 冠奶奶，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大赤包听明白钱先生并不是来动武，而且旁边又有刚敲过他的钱的候补特务处处长助威，他决定拿出点厉害来。
1: 这是诚心捣蛋，你们全滚出去！
0: 金三爷的方头红鼻子一齐发了光，一步他迈到牌桌前。
1: 谁滚出去？
0: 小何想跑开，金三爷隔着桌子一探身，老鹰掐速的揪住他的脖领，手往前一带，又往后一放，连小何带椅子一齐翻倒。
1: 打人吗？
0: 大赤包立起来，眼睛向军人求救。军人，一个只会为虎作伥的军人，急忙立起来躲在了一边，妓女像个老鼠似的藏在他的身后。
1: 好男不跟女斗，
0: 金三爷要过去抓那个像翻了身的乌龟似的冠小河，可是大赤包以气派的关系躲晚了一点，金三爷不耐烦，把手一撩，正撩在他的脸上。以他的头过石锁的手，只这么一撩，一撩活动了他的两个牙，血马上从口中流出来。他抱着腮喊起来：“
1: 救命啊！救命啊！”
2: 出声，我锤死你！他捂着脸不敢再出声，躲在一旁。
0: 他很想跑出去喊巡警，可是他知道现在的巡警并不认真的管事儿。这时节，连他都仿佛感觉到了王国也有别扭的地方。军人和女友想跑出去，金三爷怕他们出去调兵，喝了声别动。军人很知道服从命令，以立正的姿态站在了屋角。瑞轩虽不想去劝架，可是怕钱先生再昏过去，所以两手紧握着老人的胳膊，而对金三爷说，算了吧，走吧。金三爷很利落又很安稳地绕过桌子去，我得管教管教他，放心，我会打人，叫他疼可不会伤了筋骨。小何这时候手脚乱动的，算是把自己由椅子上翻转过来，看逃无可逃，他只好往桌子下面钻。金三爷一把握住他的左脚腕，像拉死狗似的把他拉出来。小何知道北平的武士道的规矩，他叫了声爸爸别打。金三爷没了办法，叫了就不能再打，捏了捏红鼻子头，他无可如何地说，便宜你小子这次，哼。说完他挺了挺腰板，蹲下去把钱先生背了起来，向瑞轩一点头，走。走出屋门，他立住了，向屋中说，我叫金三儿，住在蒋养房，什么时候找我来清查恭候。招娣害怕，把美丽的小脸用被子蒙起，蜷着身躺在床上一动也不敢动。童芳与高娣在院中看热闹呢，借着院中的灯光，钱先生看见了他们，他认清了高娣，你是个好孩子。金三爷问了声什么没得到回答，于是放开两只踢梅花桩的大脚，把亲家背回家去。见敌人走近，冠家夫妇一起量好了声音，使声音不致传到西院去，开始咒骂。大赤包漱了漱口，宣布他非报仇不可，而且想出许多足以使金三爷碎尸万段的计策来。小何对客人详细的说明他为什么不抵抗，不是胆小，而是好鞋不踩臭狗屎。那位军人也慷慨激壮地述说，他是没动手，若是动了手的话，十个金三儿也不是他的对手。女的没说什么，只含笑向他们点头。

0: 李四爷对西半城的中医闭眼一想，大概就可以想起半数以上。他们的住址和他们的本领他都知道，对于西医他只这几位的姓名与住址，而一点也不晓得他们都会治什么病。碰了两三家，他才在武定侯胡同找到了一位他所需要的外科大夫。这是一位本事不大而很爱说话的大夫，脸上很瘦，身子细长，动作很慢，像有一口大烟瘾似的。问了李四爷几句话，他开始很慢很慢地把刀剪和一些小瓶往提箱里安放，对每件东西他都迟疑不决地看了再看，放进箱内去又拿出来，而后再放进去。李四爷急得出了汗，用手势和简短的话屡屡暗示出催促的意思。大夫仍然不慌不忙，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慢慢地说，
1: 不忙，那点病我手到擒来，保管治好。我不完全是西医，我也会中国的接骨拿筋，中西贯通，我绝误不了事。
0: 这几句自我介绍叫李四爷的心舒服了一点，老人相信白药与中国的接骨术，像是向来没出诊过似的。大夫好容易才把药箱装好，他又开始换衣服。李四爷以为半夜三更的，实在没有打扮起来的必要，可是不敢明说出来。及至大夫换好了妆，老人觉得他的能耐并没有白费。他本来以为大夫必定换上一身洋服，或是杨医生爱穿的一件白袍子，可是这位先生是换上了很讲究的软绸子夹袍和缎子鞋，把袖口轻轻的、慢慢的卷起来。大夫的神气很像准备出场说相声的。李四爷宁愿意医生像说相声的，也不喜欢穿洋服的假洋人。看大夫卷好袖口，李四爷把那个小药箱提起来，大夫可是还没有跟着走的意思。他点着了一支香烟，用力往里吸，而后把不能不往外吐的一点烟吝啬的由鼻孔里往外放。他不是吐烟，而像是给烟细细的过滤呢。这样吸了两口烟，他问，
1: 我们先讲好个诊费吧，先小人后君子。
0: 李四爷混了一辈子，他的办法永远是交情第一，金钱在其次。在他所认识的几位医生里，还没有一位肯和他先讲诊费的。只要他去请，他们似乎凭他的年纪与客气就得任劳任怨，格外的客气。听了这位像说相声的医生这句话，老人觉得有点像受了侮辱，同时为时间的关系，他又不肯把药箱放下而另去请别人，他只好问，你要多少钱呢？这句话说得很不好听，仿佛是意在言外的说，你不讲交情，我也犯不上再客气。医生又深深地吸了口烟才说，
1: 出诊20元，药费另算。
2: 药费也说定了好不好？归了包堆，今天这一趟你一共要多少钱？
0: 李四爷晓得8元的出诊费已经是很高的，他不能寄出20元的诊金再为医生敲一笔药费。没等大夫张口，他把药箱放下了，
2: 干脆这么说吧，一共拢共25元，去就去，不去拉倒。
0: 25元是相当大的数目，他去年买的那件小皮袄连皮筒带面子才一共用了19块钱，现在他不便因为嘎登价钱而再多耽误功夫，治病要紧。好在他心中盘算高地儿的

0: 那点钱和同方的小金戒指还在他手里，这笔医药费总不至于落空。
1: 少点儿，少点儿。
0: 医生的瘦脸上有一种没有表情的表情，像石头那么坚硬、无情与固定。
1: 药贵呀，上海的账老打不完，药来不了。
0: 四爷的疲乏与着急使他控制不住了自己的脾气。好吧，不去就算了。他要往外走。
1: 等一等，
0: 大夫的脸上有了点活动气儿。
1: 我走这一趟吧，赔钱的买卖，一共25元，外加车费5元。
0: 四爷叹了口无可如何的气，又把药箱提起来。夜间没有什么人敢出来，胡同里找不到一部洋车。到胡同口上，四爷喊了声车。大夫虽然像有口大烟瘾，走路倒相当的快。
1: 不用叫车，这几步路我还能对付。这年月真叫无法，我要车钱而不坐车，好多收几个钱。
0: 李四爷只勉强地哼了两声。他觉得这个像说相声的医生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手，他心中很后悔自己没坚持叫钱先生服点白药或是请位中医，而来找这么个不三不四的假洋大夫。他甚至于决定，假若这位大夫光会敲钱而不认真去调治病人，他会毫不留情的给他几个用力的嘴巴的。可是大夫慢慢的和气起来。
1: 我告诉你，假若他们老占据着这座城，慢慢的那些短腿的医生会成群的往咱们这里灌，我就非饿死不可。他们有一切的方便，咱们什么也没有啊。
0: 李老者虽是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心中却有个极宽广的世界。他不但关切着人世间的福利，也时时的往那死后所应去的地方望一眼。他的世界不只是他所认识的北平城，而是也包括着天上与地下。他总以为战争灾患不过都是一时的事儿，那永远不改的事儿却是无论在什么时候，人们都该行好做善，好使自己他反倒越活跃，越肯去帮别人的忙。他是要以在苦难中所尽的心力去换取死后与来生的幸福。他自己并说不上来他的信仰是从哪里来的，他既不信佛，不信玉皇大帝，不信孔圣人，他也又信佛，信玉皇大帝与孔圣人。他的信仰中有许多迷信，而迷信并没有使他只凭烧高香拜神像去取得好的报酬，他是用一举善行去表现他的心，而他的心是他自己并不能说得这么清楚，在人与神之间发生作用的一个机关。自从日本人进了北平城，不错，他的确感到了闷气与不安。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

去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 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 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器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 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双聊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召开，我市召开2026年防汛抗旱业务培训会，全面筑牢全市安全度汛防线。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5月29号，双聊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副主任杨威、王东明、刘洪杰及常委会委员共32人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王楠、市法院院长张雨桐、市检察院检察长陈忠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市级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2: 会议首先表决通过了本次会议议程草案。会上听取并审议了双聊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市农村安全饮水工作情况的报告，贯彻落实吉林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工作情况的报告，双聊市2025年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以及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宣传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书面审议了双聊市2025年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常委会组成人员围绕以上报告进行审议发言，并结合实际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四平市第九届人大代表辞职事项。会议还审议了人事任免案，张雨桐、陈忠分别做提请，并介绍拟任人员情况。会采取表决方式，依法任免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副庭长、审判员共3人，任命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2人。柴宇明向新任命同志颁发任命书。会议强调要常态化做好水源地保护与水质管控，深刻认识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的政治意义和时代价值，系统推进生态修复治理，把普法宣传融入群众生活各领域各环节，全力推动法治双聊、平安双聊建设走深走实。会议还对新任命人员提出了希望。下面播送双聊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双聊市第十九届人大代表姚景明因工作变动调离双聊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姚景明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现予公告。双聊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5月29日。下面播送双聊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公告2026-7号。2026年5月29日，双聊市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通过，免去郭天成的双聊市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刘凤华的双聊市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李平为双聊市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现予公告。下面播送双聊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公告2026-8号。2026年5月29日，双聊市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通过，任命李莎莎为双聊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董嘉文为双聊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现予公告。
0: 为进一步夯实全市防汛抗旱工作基础，提升各乡镇各单位一线工作人员灾害预警处置、提防抢险、业务实操的核心能力，补齐基层防灾减灾工作短板，全面筑牢全市安全度汛防线，5月28号，我市召开2026年防汛抗旱业务培训会。会上，市应急局相关同志首先对全市后续防汛抗旱工作开展进行了全面部署。随后，市气象局、市应急局相关同志分别围绕双聊市气象局乡镇村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员专项培训、堤防工程防汛抢险基础知识、双聊市2026年防汛抗旱重点业务等方面内容进行细致讲解。本次培训兼顾理论知识与实战应用，内容贴合基层工作实际，兼具专业性与实用性。参训人员全程认真听讲，详细记录，并结合日常工作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与授课讲师展开现场交流探讨，有效破解日常防汛抗旱工作中的业务盲区与实操难题。会后，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培训直击基层工作痛点难点，针对性极强，后续将迅速消化吸收培训内容，补齐自身业务短板，把所学知识运用到防汛抗旱一线工作中，从严抓实隐患排查、预警宣传、应急防范等各项工作， 凝心聚力筑牢全市防汛抗旱安全屏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眼下正值水稻插秧关键期，卧虎镇五星村的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目前全村插秧任务已近尾声，预计五月底可全面收官。记者走进五星村，看到稻田里一派生机盎然，连片水田规整有序，新栽的秧苗青翠欲滴，插秧机在田间不停作业。

顺手比较晚，今年我们照往年提前了半个月，再有月末吧，月末就能基本全都插完了。我感觉啊，今年我那苗型啥的都不错，地整的也都非常好。

0: 此次投放灭鼠毒饵由市爱国卫生服务中心聘请消杀公司专业技术人员投放，预防毒饵中毒和流失事件发生。作业过程中，工作人员遵循精准排查、科学布防、规范投药、动态维护的作业流程，针对墙角缝隙、管道周边、垃圾堆放点、绿化带角落、地下室、楼道杂物区等鼠类高频活动、藏匿滋生区域，科学增设标准化毒饵站，合理布设灭鼠毒饵。据了解，本次灭鼠毒饵投放重点区域包括城区内居民小区、农贸市场、公园广场、学校、车站、公厕、垃圾处理站等公共场所。此外，市爱国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提醒广大市民群众，投放的鼠药非剧毒且有解药，如有误食，应立即去医院注射维生素 K1 进行解毒。市爱国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马尚义：
1: 为筑牢我市公共卫生防线，2026年，我们组织开展城区灭鼠工作。鼠类是多种传染病的传播媒介，还会破坏市政设施，影响市容环境。此次专项整治，能从根源上防控鼠患，守护市民的身体健康与财产安全。同时，也请广大市民支持，携手做好鼠类防治工作。
2: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3: 人民网近日，民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发布《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管理办法》，明确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公开募捐信息页面不得插入任何形式的商业广告、与公开募捐无关的互动功能等，切实维护捐赠人、受助人和慈善组织合法权益。新华网，民政部等11部门近期公布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明确要发展社区居家和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盈利性养老服务。到2030年，具备互助服务功能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不低于70%。生活小常识，肾结石的元凶之一就是长期饮水不足，多喝水就能预防肾结石。水能稀释尿液中的矿物质，减少结石的形成，同时还能帮助排出废物，减轻肾脏的负担。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

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日本的两大家族大内氏和细川氏掌握了对大明王朝的朝贡贸易，他们以了安贵武为大使，向大明朝的正德皇帝进贡。可不料细川氏派出了他们的家臣宋肃清抢先一步贿赂了大太监刘瑾，提前到了大明帝国的都城，把贸易给搅了，从中获利不少。可是不成想，大太监刘瑾勾结宁王朱宸濠，被正德皇帝给杀了。而日本的大内侍则抓住这个机会，将正德皇帝颁发的新的贸易刊盒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了安贵武回到日本，大内侍对细川氏更是咬牙切齿，为了两船的赏赐，两大豪族翻了脸。按照常理，正德皇帝颁发给日本的新刊盒，了安贵武应该是送到京都足利幕府手中。足利幕府作为朝廷的权力中枢，有权力分配对明贸易的刊盒数量。大内侍现在独占了刊盒，当然就是打着独占对明朝贡贸易的算盘。足利幕府不敢贸然答应，主要是担心身边的实力派细川氏，一旦细川氏知道足利幕府将对明朝贡贸易的特权交给大内侍，一夜之间就有可能让足利幕府改朝换代。足利幕府已经身处武士豪族们的包围之中，跟木偶没什么区别。而大内侍拿到大明皇帝的朝贡刊盒，又是志在必得。大内侍已经料定，有了新执照在手，细川氏就是再派宋肃清去跟大明帝国的太监勾搭也没用。最大的太监刘瑾已经被皇帝活活给剐了，现在的太监就是再贪婪，也不敢接受细川氏的贿赂。大内侍决定甩开细川氏，单独派出朝贡的船队，独享朝贡贸易的利润。足利幕府根本就招架不住大内侍的软磨硬泡，只有答应以幕府的名义派遣大内侍的船只到大明帝国。1516年4月，足利幕府终于绷不住了，承认大内侍派出的船队就是日本国的朝贡船队。1523年，大内侍以正德刊合组成对明朝贡贸易团，派使臣宗社签到。大内侍按照往常的朝贡贸易规格，率领三艘朝贡船。这一次大内侍带的人更多，超过了300人。这300人当中呢，绝大部分是商人，他们代理着大内侍的生意，当然也夹带一点自己的私货。1523年4月27号，大内侍派出的朝贡贸易使团抵达宁波。宗社签到的船队刚一出发，日本国内的诸侯们就骚动起来。足利幕府凭什么将对明贸易的赚钱聚在潭港的细川氏顿时火冒三丈，跑到幕府没有一点规矩的训斥足利幕府，摆出一副无赖的架势。细川氏不分享对明贸易的权利就是不行。足利幕府啊，早就预料到会有这样的后果。细川氏不仅拥有强大的武装，而且他们的领地紧挨着京都朝廷跟幕府，如果拒绝了无赖的细川氏，那后果将会很严重。足利幕府忍气吞声，但是呢，新的刊盒都在大内侍的手上，他们已经带走了3个，幕府手上根本就没刊盒，这怎么办呢？足利幕府没法子，只有将

0: 过期作废的正德皇帝老爸的时候刊发的刊盒交给了细川氏。细川氏拿到了足利幕府给的大明帝国刊盒，立即组织了对明朝贡贸易船队，奋力地追赶宗社迁道的船队，希望能够在宗社迁道船队到达之前先到达大明朝。宗社迁道比了安贵武是幸运多了，到达宁波的时候啊，他们没有发现细川氏在私下派船，宗社迁道也就放心地把船停在港口，根本不急于让市舶司的官员勘验。这位宗社迁道啊，估计是在船上待的时间太长没缓过神儿来，竟然在船上呼呼大睡。可是宗社迁道还没高兴两天，细川氏的船队就到达了宁波港。这一次宗社迁道又遇到了了安贵武的老对头宋肃清。宋肃清远远地看到宗社迁道的船队停在了宁波港，当时啊，这心都提到嗓子眼了。等船靠岸之后一打听，宗社迁道还在睡大觉呢，这可把宋肃清高兴坏了。他已经了解清楚了，现在大明帝国的正德皇帝已经死了，他这一辈子玩过头了，到死都没生个儿子，只有让远在湖北的堂弟来执掌军国大权。这新皇帝呢，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国家的真正统治权在文官集团的手里，而文官集团要想真正跟皇帝分权，就得要搞定太监，让太监把皇帝伺候得舒服了，这才行。所以刘瑾被剐了没什么大不了的，还有很多太监跟文官集团隐形地发生着勾连，所以走太监的门路，金银是最好的敲门砖。细川氏派出的使臣是栾岗瑞佐，他呀搞不大懂大明的官场，谁叫日本人的法典都是抄袭中国的呢？权术上的斗争，日本人也就处在武夫当国的水平。大内侍跟细川氏你死我活的斗争，也仅仅是武力跟浅层次的智谋斗争。不过身为副使的宋肃清，他可是对大明帝国颇有研究的老油条。市舶司是大明帝国皇帝的钱袋子，永乐皇帝在位的时候，二皇子朱高煦密谋争夺皇位，就一直把持着市舶司这个肥缺来敛财聚集军饷。朱高煦的皇帝梦破碎之后，大明皇帝为了直接控制这个肥缺，就派太监来掌权。太监收了税之后就交给皇帝。宋肃清了解到这里面啊猫腻可多了，市舶司的太监那就是皇帝的出纳，拿下皇帝的出纳，一切都可以搞定。宋肃清赶紧给当时朝廷派到市舶司的监督大太监赖恩进行行贿。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午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读史有学问，敬请收听《暗战一》。

宋素清出手那叫阔绰。赖恩跟刘瑾一样不是好人，都是贪得无厌的家伙。他知道宋素清手上的朝贡勘合早就作废了。正德皇帝当年给了安贵武颁发了新的勘合，宋素清一行到大明帝国，那就应该属于非法入境。按照大明律，市舶司应该马上向闽浙总督汇报，让总督带着兵将他们驱逐出境。可是宋素清万两白银摆在了赖恩的面前，这位大公公赶紧笑眯眯的把银子给收了。栾岗瑞佐在一旁都看傻眼了，一个大太监一下子收这么多银子，他有无儿无女的，他要这么多银子干啥呀？栾岗瑞佐很快就看到了银子的威力。大公公赖恩带着一帮人开始查验细川市船队的货物。宗社签到一下子就傻了，明明自己的船队先到，自己持有的勘合是大明皇帝亲自颁发的新勘合，这人怎么能这样啊？远在大明帝国洪武高祖皇帝朱元璋的时候就定下的规矩，凡翻贡制者，越货验籍，并以先后为序。赖恩居然敢违背大明帝国的祖训，冒着杀头的危险先查验栾岗瑞佐的船，一定是那个宋素清走了赖恩的门路。宗社签到对这个宋素清还是很了解的，他知道他就是细川市豢养的一条狗，每次都替细川市到中国来捣乱。不过呢，这家伙跟中国的太监一向关系好，喜欢走太监的后门。第一次了安贵武到大明，这家伙居然将首席大公公刘瑾给拿下了，还参加了正德皇帝的宴会。宗社签到对宋素清这个人还是有点忌惮的。当看到宋素清一行的船到港，宗社签到赶紧跑到船上去拜访细川市的人，希望啊两家合在一起进京朝贡。可是谁是正使呢？这是一个麻烦问题。正使代表着权力地位，栾岗瑞佐说什么也要当正使。宗社签到立即反击，嘲笑细川市的人马拿的勘合是假的，只要自己到市舶司一告状，细川市的人就要立马滚蛋。现在好了，细川市跟大内市闹僵了，宗社签到拿勘合做文章，赖恩没有理会宗社签到的控告，相反还第一检查细川市船队的货物。宗社签到忍气吞声，猜想这个太监一定是收了宋素清的银子。明朝的朝贡贸易非常有意思，这些孝敬大明皇帝的外国人在登陆中国土地之后享受着贵宾级待遇，衣食住行统统由大明王朝给解决。赖恩代表皇帝在市舶司的嘉宾堂宴请日本客人，本是一件令人很愉快的事情。赖恩先是替皇帝致欢迎词，欢迎宴会在一片欢声笑语当中开始。这一下宗社签到可火了，栾岗瑞佐居然坐在了自己的上首，那就意味着坐在首席的细川氏是这一次朝贡贸易的老大。宗社签到要跟赖恩理论，当场揭穿栾岗瑞佐持有执照是过期的，没有任何的效力，为什么自己先到没有检查，反而检查后到的失效执照船只呢？自己明明按照规定做首席，凭啥让假冒之人冲上宾呢？一时之间宴会现场气氛紧张，旁边的人一看这阵势，理论下去
对大内侍也没什么好处。宗社签到，把心中的怒火压了下来。到了晚上，宗社签到更是得到一个目瞪口呆的消息，赖恩已经将宋素清一行的武器归还他们了。

在欢迎宴会上，宗社签到就跟赖恩以及宋素清等人不快。大内侍跟细川氏因为对明朝贡贸易勘合已经反目成仇，国内都打起来了。现在滦港瑞佐他们拿到武器，也许自己后半夜就会成为他们的刀下之鬼。1523年5月1号，欢迎晚宴散去之后，宗社千道终于怒不可遏。宗社千道在世伯司指定的下榻酒店召集了所有的随船人员，300多号人马，其中有一半以上都干过海盗的营生，都是风里来浪里去的亡命之徒。大内侍在派宗社千道出使大明之前，就预料到细川氏有可能派出宋素清去捣鬼，所以就将大批的海盗招募到船上。海盗们鸟枪换炮，终于可以穿上政府军的服装了，还能出使大明帝国，那心里边是相当的高兴。大内侍密令，如果在海上遇到了细川氏，就在海上让细川氏的人彻底消失。可没想到宋素清带领着船队绕开了大内侍的视线，现在是该海盗们派上用场的时候了。海盗们都好久没有舞枪弄棒了，宗社千道一声令下，他们便蜂拥一般涌向了世伯司东库。东库是世伯司按照朝廷规定保存收缴使团武器的地方，这些武器在进京的时候是不能随身携带的，只有回国临走之前才能领取。海盗们将东库的武器抢出来之后，扛着长枪火铳直奔嘉宾堂。大公公赖恩还在跟滦港瑞佐一行边喝酒边瞎侃，宗社千道愤怒地指着喝得醉醺醺的滦港瑞佐吼道：给我拿下！手无寸铁的滦港瑞佐顿时被海盗们捆成了粽子。宋素清一看赶紧就溜了。宗社千道带领一帮杀红了眼的海盗在宋素清的身后紧追不舍，懵了一阵子的赖恩吼着命令日本人住手，可是日本人现在根本就不理会这个贪婪的太监，一路狂追。宋素清憋着一口气跑出了宗社千道的视线，在抚慰军卒的保护下避于10里外的青田湖。宗社千道一看大明帝国的军队将宋素清给藏了起来，一怒之下一把火将世伯司嘉宾堂给烧了。宗社千道觉得这样还不解恨，又率领海盗们沿灵桥门外北行，经东渡门至合义门外，烧毁了泊于该处的宋素清的船只。宋素清没有抓到，宗社千道大为光火，下令封锁灵桥门一带。日本人气焰空前，居然对大明帝国的街道实行了戒严管制。宗社千道还给海盗们下令戒严，封锁街道，一律不准行人通过，要通过也得他们日本人批准。等了2天3夜，宋素清还是没露面。宗社千道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将关在笼子里的滦港瑞佐提出来审讯。说是审讯呢，这人一提到就跟扔死狗一样扔到地上。宗社千道根本就不容滦港瑞佐说话，一通训斥之后将滦港瑞佐带到一艘船上，船到了永江中心，宗社千道亲自上前抽出腰刀，在滦港瑞佐的脖子上一挥，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掉进了永江，染红了一片江水。宋素清还没找到，宗社千道哪里甘心呢？宗社千道砍掉了细川氏派出的

0: 使的人头之后，非要抓到宋素清，杀之而后快。这日本人简直到了有恃无恐的地步，一帮海盗在大使的带领下一路砍杀到了余姚江岸。听说宋素清可能藏在绍兴城，宗社签到带着海盗们杀到了绍兴城下。大明帝国震惊了，这日本人太可恶了，他们内讧居然一路烧杀抢掠。嘉靖皇帝气得龙颜大怒，下令浙直总督跟浙江巡抚一定要把这日本人赶出大明。打击日本人当然是由被窝都指挥亲自率领海军部队出击。这被窝都指挥啊，相当于浙江、南京、福建这三个地方的抗击倭寇的总司令，跟浙直总督的级别一样，在大明帝国的海军部队称得上是上将军衔。当时的被窝都指挥刘瑾带领着一干人马杀到绍兴，没想到啊，这宗社签到跟这群海盗一溜烟就不见了。可这是皇帝亲自下的命令，万一日本人躲起来，等风浪一过再来惹是生非，这可怎么办呢？刘瑾一行只得沿海路狂追不舍。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0: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

0: 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励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
2: 习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六一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习爷爷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3: 收到习爷爷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船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0: 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4: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习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0: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励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2: 习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6: 习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0: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齐开足。如今每天两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四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7: 企业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学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0: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8: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9: 15/5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5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10: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9: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15/5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11: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9: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五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8: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9: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
12: 今年前4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9: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1至4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1: 三夏农忙时节，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9: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了1900多台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

0: 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1: 截至目前，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30%。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掏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可大幅节省人工与农资成本。
2: 智能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和算法，这里面的避障更容易，播行更直，而且360度的转向，对地图的损失呢会更小，效率呢整体提高了50%。
1: 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作，一季双收。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3: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1: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号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号至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

0: 并在火箭的第640次飞行。今天，哈一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一高铁是我国巴纵巴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今天。 CC604 次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 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十五五”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 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舞台表演中，并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 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在5月30号和31号，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
1: 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

战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 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 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

0: 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四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十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须由墨西哥司法机构进行，不容外国干涉。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四条线路，承担英国约六分之一的铁路客运量。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2: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1: 那里面有个江姐。
2: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2: 你也看过这书啊？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3: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3: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4: 一个人的命运不是自己想改变就能改变得了的。至于所谓的理想，我认为这不是职业好坏的代名词。一个人精神是否充实，或者说活得有无意义，主要取决于他对劳动的态度。当然了，这不是说我愿意牛马般的受苦，我也感到井下的劳动太沉重了，但是要摆脱这种沉重是不可能的。再说了，千百万人都这样沉重，你一旦成为这个沉重世界里的一员，你的心绪就不可能只关注你自身了。咱们国家的煤炭开采技术是太落后了。如果你不嫌弃麻烦，我是否可以卖弄一下我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啊？
1: 你说。
4: 就我所知，我们国家全员工效平均只出0.9吨煤左右，而苏联、英国是2吨多，西德和波兰呢是3吨多，美国是8吨多，澳大利亚是10吨多。同样是开采露天矿，我国全员效率也不到2吨，而国外高达50吨甚至100吨。在西德鲁尔矿区，那里的矿井生产都用电子计算机在控制啊。人就是这样，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就对他的工作环境不仅关心，而且是带着一种感情在关心呢。正如你关心你们的报纸一样，我也关心我们的煤矿。我盼望

0: 开始重学数理化，以便将来参加考试。这也许不是你说的那种理想，而是一个实际打算吧。孙少平自己也没有觉得，他一开口竟然说了这么多，这让他自嘲地想，他的说话口才有点像他们村的田福堂了。田小霞一直用热切的目光望着孙少平，用那只小手紧紧地握着他的大手。他笑着问少平，
1: 还有什么实际打算？
0: 还有一两年之后啊，我想在双水村箍上几孔金窑洞呢。
1: 哎，那有啥必要呢？难道你要像那些老干部一样，为了退休后落叶归根吗？
0: 不不不，不是我住，我是为父亲做这件事。也许你不能理解这件事对我有多么重要。我是在那里长大的，贫困和屈辱给我内心留下的创伤太深重了。窑洞的好坏，这是农村中贫富的首要标志，它直接关系一个人的生活尊严。小霞，你并不知道，我第一次带你去我们家吃饭的时候，心里有多么自卑和难受。而这主要是因为我那个破烂不堪的家所引起的。在农村箍上几孔新窑洞，在你们这样的家庭出身的人看来，这并没有什么，但是对我来说，这却是实现一个梦想，创造一个历史，建立一座纪念碑呀。小霞，这件事里面包含着哲学、心理学、人生观，也具有我能体会到的那种激动人心的诗情。当我的巴特农神庙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从这遥远的地方也能感受到它的辉煌。瞧吧，我父亲在双水村这个乱纷纷的共和国里将会是怎样一副自豪体面的神态呀。是的，我20年来目睹了父亲在村中活得如何的屈辱，我7、8岁时就为此而伤心地偷偷地哭过。爸爸和他的祖宗一样，穷了一辈子而没光彩地站到过人面前。如今呢，他老了，更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了。现在我已经有能力至少让父亲活得体面，我要让他挺着胸脯站到双水村众人的面前，我甚至要让他晚年活得像旧社会的地主一样，穿上一件黑缎子棉袄，拿上一根玛瑙嘴的长烟袋，在双水村的闲话中心大声地说着闲话，唾沫星子溅别人一脸。孙少平狂放地说着，脸上是泪流满面，却仰起头大笑了起来。田小霞一把搂住他的脖子，脸深深地埋进他的怀里。亲爱的人呐，小霞完全能够理解他，并且更深地热爱他了。过了好久，小霞扬起脸，撩了撩额前的头发，她转了话题。
1: 你还记得我们那个约会吗？
0: 什么约会？
1: 明年夏天，石塔山，杜梨树下。
0: 哦。少平立刻记起了一年前那个浪漫的约会了。其实啊，他一直都没有忘记，怎么可能忘记呢？不过在这之前，他不能想象未来的那次约会对他意味着什么。但是无论意味着什么，孙少平都不会失约的，那是他青春的证明。他曾经年轻过，爱过，并且那么幸福啊！只要我活着。
1: 为什么不是活着？我们不仅活着，而且会活得更幸福。反正像当初约好的，咱们不一块儿相跟着回黄原，而是同一个时刻猛然出现在同一个地方。想起那非凡的一刻，我常激动得浑身发抖。
0: 两个人在这里已经坐了好几个小时，但两个人觉得只有短短的一瞬间。之后少平带着小霞去后山的小树林里转了一阵， 摘了一朵

0: 金灿灿的野花把它插在了小霞鬓角的头发里。小霞拿出小圆镜照了照，
1: 唉，我和你在一块儿才感到自己更像一个女人。
0: 哼，你本来就是个女人吗？
1: 可和我在一块儿男人都说我不像个女人。我知道这是因为我的性格，可是他们并不知道，当他们自己像个女人的时候，我也只能把自己变成他们的大哥了。
0: 孙少平笑了，他很满意小霞这个表白。哎，小霞，愿不愿意到一个矿工家里吃一顿饭呢？
1: 当然愿意了。
0: 好，咱们干脆一起到我师父家里去吃晚饭。哎，他们是一家很好的人呐。少平接着就给小霞讲了王世才一家人怎样关照他的种种情况。小霞急切地说，
1: 那你一定带我去。
0: 少平啊，十分想让王世才和慧英嫂见见小霞。真的，男人常常有那么一点虚荣心，想把自己漂亮的女朋友带到某个熟人面前夸耀一下。他当然不敢把小霞带到安锁子这些人的面前，但是应该让师父两口子和小霞见见面的。同时他也想让小霞知道，在这偏僻而艰苦的矿区有着多么温暖的家庭和美好的人情。这样下午5点钟左右，他们就从南山转下来，过了黑水河，通过坑牧场，上了火车道旁边的小坡，才走进王世才的小院落。师傅一家三口人高兴而忙乱地接待了他们，他们翻箱倒柜，把所有的好吃好喝都拿出来款待他俩。尽管少平说得含含糊糊，但是师傅和慧英啊，马上就明白了这个漂亮姑娘是少平的什么人。听说呀，人家是省报的记者，他们是大为惊讶。不是惊讶小霞是记者，而是惊讶漂亮的女记者怎么看上了他们这个掏炭的徒弟了呢。直到吃晚饭，他们热情地把少平和小霞送出门口的时候，这种惊讶的神色还是挂在他们的脸上。他们的惊讶毫不奇怪，即使大牙湾的矿长知道省上有个女记者爱上了他们的挖煤工人，也会惊讶的。这惊讶倒不是出于世俗的偏见，而是这种事儿向来就很少在他们的生活中发生。当孙少平引着田小霞下了师傅家外边的小土坡，走到铁路上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0点多了。再过一个多小时，少平就要带着他下井。少平的心情啊，不免有点紧张。小霞第一次到一个危险地方，她生怕出个差错。好在王世才也知道了小霞要下井，说他一会儿亲自领着他们去。现在他们在黑暗中踏着铁轨的枕木，肩并着肩，相跟着向矿部那边走。远处灯火组成了一个烂漫的世界，夜晚的矿区看起来无比的壮丽。小霞挽着少平的胳膊依偎着他，激动地望着这个陌生的天地。初夏温暖的夜风轻轻吹拂着这对幸福的青年。在黑户区的某个地方传来轻柔的小提琴声，旋律竟是如歌的行板。这里呀，并不是想象中的一片荒凉和粗莽，在这远离都市的黑。小霞依偎着少平，嘴里不由轻声哼起了格兰特船长和他的孩子们中的那支插曲。少平雄浑的男中音加入了进来，使那浪花飞溅的溪流变成了波涛起伏的大河。唱吧，多好的夜晚啊，即便没有月亮，心中也是一片的皎洁呀。当他们忘情地在铁路上走出一段之后，猛然在旁边的山崖下窜出一条黑影，径直堵在了他们的面前。他们不由紧张地站住了。少平从轮廓上看出，这是他的师兄安锁子。这头变态的公牛要干什么？他是否发了疯啊？

0: 少平不由捏紧双拳。你们吃过饭了吗？黑暗中果然是安锁子在说话。我听说你的女人来了，又听说你们到师傅家去吃饭。我划算吃完饭天黑看不见路就。
1: 哼，那你怎么不去师傅家呀？
0: 少平没有明白安锁子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没好意思，我是专门拿手电给你们照路的，我怕天黑你们有个闪失。
1: 天哪，原来是这样。少平真想为他的雷锋精神而扇他一记耳光。安锁子殷勤地说：“走吧，我在前面给你们照路啊。”他说着就调转身捏亮了手电。 他们眼前即刻出现了一道多余的光亮，少平一时反应不过来，他该怎么办？这个家伙竟然干了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儿。不过他感觉这令人厌恶的举动似乎还不包含恶意，他只好和小霞在安锁子照出的道路上继续往前走着。他给小霞介绍说：“这是我们一个班的工人，叫安锁子。” 小霞并不知道这是怎样一个人，听说这个人和他的少平一块干活，赶忙走上前去要和安锁子握手。安锁子立刻把手电筒从右手倒到了左手，慌的手在腿膝盖上擦了擦，像抓炭火一般握了一下小霞的手。少平几乎要笑了，哈，这个人呐，走到有灯光的马路上时，安锁子连看也没看他们一眼。 现在能看见路了。说完呢，就像逃跑似的，反身走回了黑暗中。直到现在，孙少平也无法理解安锁子究竟为什么要这样。有些人的某种行为，也许永远让别人无法理解，甚至连他本人也理解不了。不过呀，从内心深处，少平对他这粗鲁的师兄倒也有一丝怜悯的温情。这时候。 他们看见宣传部长正站在矿部门前，笑容可掬的在恭候着他们了。短短一天之中的经历，让田小霞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感情与思绪一直处在沸点，就像身临激流之中，任随翻滚的浪山波谷抛掷推涌，顾不得留意四周万千气象，只来得及体验一种单纯的快感。 瞧啊！现在他又怀着无比的新奇与激动，在矿部二层楼的一个单间里换上了一身矿工的作衣，准备经历一次井下生活了。当他换好衣服来到隔壁的时候，少平、宣传部长和安检员都忍不住笑了。小霞穿的是男人的作衣，这衣服太大，极不合身，显得像孩子一样。 他在墙上的镜子前照了照自己的模样，也忍不住笑起来。这时候，王世才赶到了，于是啊，他们一行五人出了矿部大楼，走进井口边的区队办公室。少平和王世才去换作衣，宣传部长去给小霞领了一套灯具。等上下井的工人们都完毕了以后，他们最后一贯来到了地下。 小霞立刻震惊地张大了嘴巴。当走到大巷灯光的尽头，踏入无边的黑暗之中之后，她由不得紧紧抓住了少平的衣袖，接着就是过风门、爬滑溜的大坡、上绞车道。少平一路拉扯着她，给她说明旁边的设备、介绍井下的各种情况。小霞呀，只是一直惊讶地张着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现在，他们爬进了工作面旁边的回风巷。本来呢，接连通过的那些巷道就已经使小霞震惊不已了，而没想到还有这么令人心惊胆战的地方。她紧紧抓着少平的手，和他一起弯着腰爬过横七竖八的梁柱间。这时候，她更加知道她握着的这只手是多么有力、亲切和宝贵。热泪。 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和汗水一起在他脸上漫流了，小霞也不擦着泪水。 黑暗中，没有人会看见他在哭。他为他心爱的人在哭。他现在才切实地明白，少平在吃着什么样的苦，他所说的沉重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几个人好不容易到了掌子面梅六子鸡尾旁边，王氏才像猴子一般灵巧地穿过那些看起来摇摇欲坠的钢梁铁柱，到鸡头那边让六子停下来。震耳欲聋的巨大响声停歇了，他们这头稍事停留，等待王世才返回来。掌子面一茬炮刚过，顶棚已经支护好了，正在豁煤的工人也暂时停下来。他们知道这是来参观的人，因为班长亲自带路，还跟着矿上的领导和安检员，知道来参观的是个大人物。安锁子似乎知道来的是谁，不过这个家伙今天呢，倒没说什么粗话，而且把屁股上开洞的破裤子也穿上了。六子停下一会儿之后，王世才才又像猴子一样从六槽上爬过来，走吧。他在黑暗中招呼着大家。少平几乎是半抱着田小霞，艰难地从六子槽上爬过了掌子面，好不容易来到露眉眼附近的井下材料厂。他们这才又直起了腰。现在啊，小霞的衣衫已经被汗水湿透了，脸黑得叫人认不出来她是个女的。直至现在，她还是紧张的没有说一句话。是的，她反应不过来，这就是井下生活，这就是她亲爱的人常年累月劳动的地方。她眼前只是一片黑色，凝固的黑色，流动的黑色，旋转的黑色。现在已经是深夜两点钟了，按原来说好的，少平不再上井送他，那么他们就要在这儿分手告别。就在此刻，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此时此刻真有一番生离死别的滋味啊。黑暗中，小霞再一次紧紧握住了少平的手，她愿意自己的手永远留在这只手里而不再放脱。小霞，我就不上去了，
2: 我还要来大牙湾。
1: 宣传部长和安检员在旁边等着田小霞。少平放开了他的手，和师傅目送着他们离开了材料厂。一直到巷道拐弯处的时候，小霞又回过头来，在一片漆黑中徒劳地寻找着孙少平的身影。她看见远处有灯光在晃动，她无力地举起自己手中的矿灯，摆动了几下。这是最后的告别。田小霞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上井的，当他洗完澡回到招待所，躺进干燥而舒适的被窝里，就像刚刚从雷鸣电闪的暴风雨中走出来，脑子里是一片的空白，只有不尽的黑色在眼前流动着。
3: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4: 广播剧联播。
2: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5: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2: 那里面有个江姐。
5: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2: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5: 你也看过这书啊？
2: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6: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2: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1: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二天一大早，他 太阳还没有从远方的地平线上露脸儿，他就坐进了大牙湾矿那辆唯一的小轿车，离开了这里。矿上前来送行的领导在车窗外挥手道别，但是田晓霞根本就没有在意那几张殷勤的笑脸，眼前流动的仍然是黑色。他泪眼朦胧地告别了大牙湾，大牙湾的一切都深藏在他的心底里。别了，大牙湾，我说过我还要回到这儿来，这里有我梦中都思念的那个人呢。任何堂皇的地方怎么能和这里相比？我最喜爱的颜色也将是黑色。黑色是美丽的，它原本是血一般的鲜红，蕴含着无穷的炽热耀眼的光明啊。汽车飞驰过绿色的山野，太阳升起来了，山岭上高压线的铁塔一座连着一座，一直排向遥远的天边，像蓝天上展翅腾飞的雁行。山坳里那些相距不远的矿区用黑灰两种色调在黄土地上涂抹出它们巨大的图形，满载着运煤专列隆隆地冲上缓坡，喷出的乳白色蒸汽淹没了铁道旁那些小小的村庄。汽车从盘山路降入沟道，视野立刻狭窄了，紧接着就是同城市区林立的楼房和耳熟的嘈杂市声了。田晓霞在同城南郊飞机场大门前下了车，提起她那只漂亮的皮革包，和司机打了声招呼，就走进了候机室的大厅里。大厅极其的宁静，稀稀落落的旅客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子，在售货柜前悠闲地踱来踱去，挑挑拣拣买着东西。有几个人坐在舒适的皮沙发里，静静地望着大厅天花板上的枝形吊灯。扩音器里放出轻柔的音乐，一位新晋走红的女歌星正用沙哑的嗓子娇声嗲气地唱着一首流行歌曲。假日里我们多么愉快，朋友们一起来到郊外，天上飘下毛毛细雨，淋湿了我的头发。田晓霞竟然不知所措地在光洁如镜的水墨石地板上呆立了片刻。眼前这样的场所本来是她极熟悉的，现在倒有点陌生了。她耳朵里还在轰隆隆地响着六子的转动声，眼前仍然流动和旋转着一片黑色。在候机室的大厅里呆立了片刻之后，他才慢慢地回到了眼前的现实中。这里太宁静了，静得叫人有点心慌啊。他看了看手腕上的手表，还来得及吃点东西，他就很快走进候机厅的餐厅。现在他双脚踏上了柔软的红地毯，红地毯不时在他眼里变为黑色。他恍惚地在柜台上要了一杯热牛奶和一小块蛋糕，然后端到餐桌上静静地吃起来。不一会儿，透过餐厅的大玻璃窗，就看见省城飞来的客机降落在了停机坪上，机翼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银辉。半个小时之后，田晓霞坐着这架飞机冲上了碧蓝的天空。飞机进入水平飞行之后，田晓霞解开了安全带，侧过脸从舷窗望出去，只见下面一片白云在翻腾，在那飞卷奔涌的白色浪潮的远方，她似乎看见少平从地平线那边向她走来，黝黑的脸庞露出两排整齐坚实的白牙齿，微笑着，双脚踩踏白云彩，大步地向她赶来。少平，少平啊！小霞在心里默默地呼叫着孙少平的名字，喉咙一直像被什么堵塞着，胸腔里烫伤似的灼热。不到一个小时，飞机就在省城西郊的机场降落了。 小霞用手指悄悄擦去眼角的两颗泪珠，提起包走下了舷梯。六月灿烂的太阳美好地照耀着外边的世界，候机楼前面巨大的花坛里五彩缤纷的鲜花如锦似绣，远处都市无尽的建筑群矗立在绿色的树海之中。田小霞突然看见在停机坪出口处的铁栏杆的后面，她的同事高朗正在人群中向她招手，高朗显然是专门来接她的。他心头即刻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高朗是和他一起进的省报，他是西北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由于去年进省报的大学生就他们两个，而且又同时分在了城市工业组，彼此很快就熟悉了。报社向来是个论资排辈的单位，他们作为孙子辈，不免和老子辈爷爷辈们有些磕碰，因此啊，两个同辈人的关系也自然就变得亲密了起来。高朗知识面宽阔，人也不错，他们很能谈在一块儿。只是不久前，小霞敏感地意识到这个家伙对他有点过分的殷勤，似乎要表达什么意思了。小霞向来不是那种狭隘姑娘，不愿意因此就伤害一个好人，现在也还没有必要告诉他自己有了男朋友。如果高朗真的要说出什么求爱之类的话，那时候他才可以直截了当告诉他自己和少平的关系。顺便说说吧，高朗的父亲是这个省会城市的副市长，他爷爷就是中央那位大名鼎鼎的高老。高不杰老汉现在是中纪委常委，这样说来啊，高朗实际上也是原西人，和小霞还是同乡呢。不过他在北京爷爷膝下长大，上大学时才考到了这个城市，但是他从来没有回过原西县，故乡观念十分的淡薄，可以说他是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小霞现在已经和高朗握过了手，他们相跟着出了候机室，来到了外边的广场上。高朗是带着市政府的小车来接田小霞的，他看来情绪很高涨，似乎专意为接小霞而打扮了一下，皮凉鞋闪闪发光，笔挺的西裤，雪白的短袖衫，脖颈里打着一条深红色的领带。小霞看他这一身装束，忍不住想笑，他几乎像国际旅行社的导游或是高级宾馆的侍应生了。小车飞快地驶出机场内那条足有五华里长的林荫大道，然后加入到大街上洪流一般的汽车和行人之中。车速慢下来了，透过车窗，都市五光十色的景象在缓缓流动。两边商店的大玻璃橱窗中，假时装模特带着永远不变的微笑，在机械地做360度的旋转。大街上行走的人们都已经换上了夏装，浓密的中国怀下，姑娘们五彩斑斓的花裙子飘飘。

0: 些工农业简报。最重要的新闻是啊，6月14号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上，比利时队以1-0战胜了上届冠军阿根廷队。哈哈，阿根廷啊，算是倒霉透顶了。就在输球的同一天，他们驻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军事长官梅嫩德斯将军打起了白旗，向英国军队投降了。
1: 哦，还有什么重要新闻？
0: 另外嘛，红色高棉又打死了十几个越军。他们都笑了。汽车驶过繁华的解放大道，在鼓楼旁他们熟悉的黑天鹅酒店前停了下来。高朗已经在这里请小霞吃过两次饭，他看来今天又要在这里款待田小霞了。说实话吧，小霞现在可没有什么兴致在这里吞咽这顿山珍海味啊，但是他不好拒绝热忱的高朗。他隐隐地感到，他是否应该和高朗进行一次不很愉快的谈话了？当然不是今天。小霞尽量不让高朗看出他的为难，就和他一块走进了酒店2楼的雅座里。又是红地毯，杯盏里是红葡萄酒，盘子里是红鲤鱼，高朗的脸泛出兴奋的红光，柜台上播放轻音乐的收音机闪着红色的讯号。可是啊，田小霞眼前却又流动起排山倒海般的黑色了，她的心又回到了远方幽黑的景象。黑色，是的，黑色，黑色之中，少平和他的同伴们黑脸上淌着黑汗，正把那黑色的煤豁到黑色的溜子上。但是他田小霞现在已经优雅地坐在了这里，品尝着佳肴美味。生活呀，生活，你的滋味可不都是香甜的，有时会让人感到那么辛辣和苦涩呀。啊，你心事重重？高朗举起手中的酒杯，伸到了田小霞的面前。一双聪慧的眼睛热辣辣地盯着他，小霞莞尔一笑，拿起酒杯和他碰了碰。哼，阿根廷失败了，说说，你的心情怎么样啊？似乎这件事和他们有什么重大的关联，其实啊，这只是新闻记者的职业习性。田小霞和高朗说了许多的闲话，很久才吃完了这顿饭。他立刻抢着用自己的钱结了账。高朗对他的执拗很了解，只能无可奈何地使自己反主为客。哈，今晚有一场音乐会，是罗马尼亚国家交响乐团的演出，我已经从市政府搞到了2张票。高朗用多情男子那种温柔的语调邀请着田小霞。田小霞对他抱歉地笑了笑，
1: 我今晚怕去不成了，我要到北方工大去看一下我的妹妹。
0: 嗯，你在工大还有个妹妹？哼，这你可从来没有说起过呀。高朗在惊讶中掺杂着极其失望的情绪。田小霞说的是兰香，在离开大牙湾的时候，她就想到要去看一下少平的妹妹。是的，这也是她的妹妹。孙兰香在北方工业大学已经快上完一个学年了。我们记得，当兰香第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她还是一个脸蛋上吊着泪珠的农村小女孩呢。我们也不会忘记，她提着那个小筐筐，怎样用小手给家里捡食烧饭的柴火，在石歌节上初中的时候，她又是怎样忧心如焚地与父亲和大哥商量自己是否应该继续念书。同样，我们也不会忘记，上高中的时候，为了给自己买件短袖衫，她曾怎样瞒着家人和

同学在夜幕遮掩下到医院打短工的情景。现在呀，我们可爱的兰香已经是令人羡慕的北工大的大学生了。如今呢，当他再一次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简直使我们难以联想起他就是以前的那个孙兰香。他已经成长为了青年，从外表上看已经不再存留任何一点农村姑娘的痕迹了。一身朴素大方的夏装勾勒出修长健美的身材，发端稍稍烫过，潇洒地从鬓角拢过，耳后的三角区和优美的脖颈像用雪白的大理石雕出来似的。每当他挎着那个洗得发白的黄书包出现在公共场所，男生中即便是纯粹的书呆子也不得不抬起头望他几眼。孙兰香啊，成了大家公认的校花了。外系有人传播他是杭州人，父母亲都是上海芭蕾舞团的演员，甚至有人说他就是电影演员孙道林的女儿。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兰香就完全适应了大城市的生活，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儿。实际上，她的天资早已引导她进入了一个更为广大深远的世界——宇宙。兰香的专业呀，就是研究宇宙，脑子里活动的概念超出了地球的范围。什么物质与时空、三维宇宙、四维宇宙、白矮星、黑洞。不过呀，现在他们上的还是基础课呢，要在三年级才开始进入专业课。当然了，一些基础课轻松的人早已在图书馆借阅很多艰深的理论专著了。大学生活是极有规律的，这种规律生活也适应孙兰香。他呀，整天钻研的就是规律。早晨6点半，校园里响起广播声之后，同宿舍上下架子床8个女生就都纷纷的起来。大家也不洗脸，穿着运动衣裤到外边跑上一圈，约摸6点50分返回来，打仗一般的冲进洗漱间刷牙洗脸。一层楼只有2个水房，人很拥挤。洗漱完毕，换上衣服就到了7点，他们挎上书包下楼，在食堂买一个油饼或馒头，一边啃着，一边横穿过校园内的中央大道，进入西边有门卫的教学区。通常大家先跑到教室，用自己的书包占好座位，然后才在外边的广场上朗读外语。教室是阶梯式的大课堂，坐在后边听不清老师讲课，因此啊，同学们都想在前边抢先占个有利的位置。教室外面的广场其实是个小花园，周围有喷泉、假山和廊亭，花朵艳艳，绿树婆娑。8点钟开始上完2节课之后，要倒一次教室，于是又有一场争夺座位的紧张战斗。午饭时啊，兰香通常在就近的学生食堂买1-2个馒头和一份简单的菜，一边看书一边吃。他们学校的食堂是高教部表扬过的，主副食花样翻新，什么高级菜都有，但是所有价钱高的菜呀，兰香都不敢问津。二哥每月给他寄30块钱，加上11块助学金，勉强可以维持一种简单的学生生活。当然了，吃饭的时候已经不像中学时那样男女分成2大阵营，同班同学大都是男女混杂在一起，有说有笑一块吃，也不同中学时那样不会因为菜好菜坏就让人感到高贵或者低贱，甚至谁买了一份好菜大家抢着就瓜分了。大学，这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当你一踏进他的大门，就会豁然明白，你已经从孩子变成了大人。青春岁月开始了，这是你的黄金年华，连空气都像美酒一般醇香醉人呐。下午一般没有课，兰香和大部分同学一样，有时上图书馆阅览室，或者到电话教学楼去看。

0: 电视教学篇。一到星期六的下午，本市的学生都回家去了。星期天，在校的学生首先洗一周积下的脏衣服。这一天呢，所有学生宿舍的窗口都挂满了晾晒的衣服，像五颜六色的万国旗一样迎风飘扬。有些星期日，兰香啊也和同宿舍的女生一块儿相跟着去市中心买点女孩子的日常用品。星期天也是恋人们的黄道吉日，成双成对的男女纷纷走出校园，到野外或者公园里去度过一个甜蜜的日子。恋爱现象常常在第一学期就开始了，以后当然会如火如荼地展开。学校既不提倡也不干涉，这是明智的，要让这个年龄的男女安分守己，那简直就是徒劳的。那么我们的兰香是否也有这方面的情况呢？说实话吧，像她这样漂亮出众的姑娘，不知是多少男生神魂颠倒，尤其是一些高年级的学生，甚至在电影院里厚着脸皮寻着和兰香说三道四。兰香啊，已经接到过好几封外系男生的求爱信了，他都红着脸悄悄地在厕所里把他烧了。至于班上给他献殷勤的男生就有好多，但是一般说来都还比较含蓄。兰香也不在意这些，他整天沉潜到功课和书中，对这种事儿都视而不见。可是他担任班上的学习委员，因此啊，也避免不了和一些同学打交道，这也有好处，让他在期间变得大方多了。在所有班上的男生中间，有一个人呐，他倒不十分的反感，尽管这个人也明显的表露出对兰香抱有特别的好意。这个男生叫吴仲平，虽然听说他是干部子弟，但人很质朴，常常穿着一身随随便便的衣服。他长得黝黑而挺拔，爱好体育，是校足球队的前锋。听说呀，吴仲平高考分数很高，原先辅导员让他当班长，但是他硬是不当，最后没办法，只勉强同意当了班上的文体委员。平时这个人不多说话，但是考试啊，常和兰香不相上下，也是班上的学习尖子。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们要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点什么内容呢？今天我们要谈到的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爱情。应该更加确切的说呀，是要谈到一些年轻人的爱情。我们一起来分享一本书，别怕，有我在。今天呢，我还请到了两位嘉宾朋友来到机房，和听众朋友们一起聊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一位呢，就是这本书的编辑空空。空空你好。
2: 你好，刘莎。
1: 不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了。
2: 大家好，我是空空，今天带着一本全新的爱情故事集《别怕，有我在》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1: 另外一位啊，是一位年轻的男生，他说啊，他对他的名字的第一个发音，他说的不太好，他的名字全称呢是鞠经纬。他说我要跟听众朋友介绍，我就不说我这姓了，光说后面这两个字可以吗？我们说可以，那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鞠经纬。
3: 啊，大家好，我叫经纬。
1: 你叫经纬，那么是一位年轻的资深的作家，很高产，还除了这本书以外还写了不少的作品，是不是？
3: 嗯。
1: 刚才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们一起谈到了今天来分享爱情，我们来分享这本书《别怕，有我在》，谈到了爱情啊，真的

0: 是很多很多人都说过了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这样的一本书，它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呢？二位先给我们听众朋友说一说吧，这是一本什么样的爱情书？除了是年轻人的爱情书以外，它还有哪些特别独特的内容要介绍给听众朋友呢？
1: 其实我们这一本创作集呢，还是中国第一本微信公众大号的原创作品集。它由这么远那么近监制，睡前故事主编，囊括了23个不同风格的温暖爱情故事。这其中有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些青年作家，比如说宋小军、五哥、这么远那么近、烟波人长安、苏根生等等。
0: 一本合集23个故事，有10位作者。那问一下鞠经纬啊、应该说问一下经纬，这一本书当中的哪些内容是出自你的手笔呢？
2: 我在这本书中写了一个故事，叫做《幼稚情书》。
0: 你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你认为它的特色在哪儿呢？
2: 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是，他表达了一些就是当年没有说出来的话，然后可能一些关于暗恋的一个故事吧，然后在一些结尾处点明出来。
0: 我们很多的读者啊都知道啊，有的时候啊，有一些作者他们在写故事的时候，不论是爱情故事也好，还是一些其他的故事，实际上写的很多的都是自己的一些情感经历，那么自己的一些过程。那么你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你写的这个故事有你个人的这个因素，你的经历在里面吗？
2: 幼稚情书是没有我个人经历的。
0: 可能是更多的演绎你听到的也好，或者是你感受的也好，这样的一种感觉，对吗？
2: 对，差不多。这个故事就大概是一些我特别想写的，就是想要表达出来一种爱情观，所以就特别想写这个故事。
0: 哎，我觉得下面一个问题该请教我们的编辑空空了啊。刚才呢，我们是了解到了啊，鞠经纬他个人写的故事的一些感受。那么刚才你也说了，这本书是有10位作者一起编纂的一本合集。那这10位专家啊、这10位作家除了鞠经纬以外，他们每个人的风格又是怎样的呢？跟我们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吧。
1: 其实我们有23位作者了，
0: 23位作者，
1: 是
0: 23篇内容，
1: 对，出自23个作者的其实我们这个故事的第一章，它收录的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五位青年作家，比如说苏更生老师，他的故事我一直都有在追，他这篇故事叫《我永远爱你》，这个故事呢是一个非常克制的爱情故事。可能
0: 绷着的那种哈。
1: 对，非常克制。
0: 你就想要干什么就非不干什么，
1: 一直到最后那个话都没有说破。就是你可能在某一个阶段，你突然发现自己很爱一个很熟悉的人，但是这个人可能已经携手别人过了另外一种生活，但是你永远不能把这个感情说破。这是苏更生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很克制的故事。像宋小军写的是，他原先很多的故事都是写追姑娘的，但是就是那种在爱情里头很煎熬的感觉哈，但他这个故事就是写一个婚姻的故事，在婚姻里边出走与回归的这样一个故事。我觉得他到最后可能想告诉我们的是，家应该是一个最温暖的地方吧，有一个人在那里等你。这是宋小军的故事。然后像五哥吧，他就是已经是一个功力特别深厚的作者了，被称为这个写作圈的周星驰嘛。他功力特别深厚，他这回给我们带来的应该算是一个初恋故事吧。年轻的时候所遭遇的一些家庭变故，导致你没有办法可能和你初恋的这个人去坦荡的去相处。经过人生的很多波折之后，就个人都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当你再回去想追寻这份感情的时候，那个人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
0: 我们刚才是说了几个人他们的写作的特色，除此以外还有哪些的这些作者的特色是要跟听众朋友们做相关的介绍的呢？空空。
1: 其实在我们这一本书里头，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类型故事就是初恋
0: 啊。其实像幼稚情书也属于这样的一个类型吧。
1: 嗯，其实像这么多作者哈，他每一个作者的故事都是有自己的温度的。但是因为为什么说我对这个有些初恋是一种刚刚好的感觉，像金伟的那个《幼稚情书》，
0: 嗯，
1: 可能年少的时候你喜欢的这个人，到你们成年了，发现原来这么多年我们都彼此喜欢，就是这就是一种特别刚刚好的感觉。
0: 嗯
1: 嗯。但是有特别拧巴的初恋，
0: 对，
1: 就是我们这里头有一个故事叫老张的初恋，
0: 嗯，
1: 就是一对从高中吧开始恋爱的情侣，但是到了大学之后，两个人是异地，天各一方，嗯，就是经历了很多成长和蜕变。

0: 无所适从，因为原来女孩就是所有事情都以她为重，
1: 嗯，
0: 但是现在她有了自己的生活，有了自己的朋友和圈子，好像这个男孩就有一点没有安全感了。
1: 啊，原来应该那种归属感特别强烈，现在的归属感有点降低，自己就觉得不安全了，是这样的一种感受。
0: 而且他自己吧，本来是打心眼里很在乎这个姑娘，但是他关注的这个点吧，我觉得很有问题。嗯，他就是比如说查岗呀，就是患得患失呀，这样一些情绪，这样子的话肯定是会影响到对方的，
1: 甚至最终有可能分手这样的一个结局在等待着他。
0: 是的，是的，他就会对女孩说一些冷嘲热讽的话呀，就这样。好像他是在表明对女孩的这个关注，但是实际上这个效果是适得其反的。
1: 嗯，刚才啊，空空呢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啊，这本《别怕有我在》这样的一本合集当中的一些故事当中的特点。其实啊，我不知道我的感受对不对啊，空空，你是这本书的编辑，那鞠婧伟你是这本书的作者。大家知道啊，爱情是一个说的很多很多的话题，有的爱情吧特别的纠结。有的爱情吧，你会觉得哎呀特别特别舒服，但是我看了这本书以后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特别温暖，不管最后成了也好还是没成也好啊，都是感觉特别温馨的，让你觉得挺舒服的，这样的一种感受。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是因为睡前故事这样的一个公众号，它是在每天晚上10:30发布，所以它的故事都有这样的一种温暖的情节，应该说洋溢在这故事当中呢。
0: 其实是这样的，我最早在做这个策划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想到的两个关键词就是深夜和爱情嘛。
1: 哦，
0: 因为我们每一天上班其实是很累的，你当你卸下很多自我保护呀，就一些不得不绷着的脸的时候，我觉得人的内心是很柔软的。
1: 那这样的一种感受啊，作者鞠婧伟，你有没有感受，你在你写作过程当中有没有把刚才空空说的这样的深夜和爱情两个主题融在你的故事当中呢？有没有做一些特殊的应该叫修饰也好，或者说写作的这个方法也好呢？
2: 就是其实我写的大多数爱情故事都挺温暖的，因为然后就被人家称作温暖故事制造机嘛。
1: 嗯，对，说你是温暖故事制造机，所以你写这样的睡前故事应该是很轻松的是吗？
2: 对，我比较青睐写这样，然后又比较擅长。
1: 哎，你刚才说你比较青睐写这样的故事，也比较擅长，那么除了这样的故事以外，你还写过什么其他的故事吗？
2: 就是我写过很多故事，比如有一个就是听说你还在打听我的下落，对，就是讲了一个高中的一个同班同学，就两个人，就是有一个男生喜欢一个女生，
1: 嗯，
2: 但是那个女生呢，一开始就非常的就是反感嘛，
1: 嗯，
2: 然后就那个男生就死追烂打呀，穷追不舍呀，就后来发生一系列故事，然后各种感动，但那故事写的就是特别的那个，就是特别好玩，就是特别有趣点。
1: 嗯，
2: 对，最后就是完美的结局。
1: 哎，经纬你知道吗，对于很多文艺青年来说呀，最终能够当一位作家，能够把自己写的故事变成书，那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很多人呀没有坚持下来。那么要问一问啊，你是怎么开始写作的，你是怎么坚持下来了你的梦想，直到他们变成签字变成书呢？
2: 嗯，其实我第一次写作是在人人网上
1: 啊，网络写手是吗？
2: 对，就发了一篇学渣男的爱情故事，就是那天就是无意间发的，后来就这篇故事就瞬间就后来就过了一天吧，就阅览量破10万了。对，
1: 哎呀，你很牛啊你！
2: 我觉得那个是个意外。
1: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很牛的意外，导致你能够坚持写下去是吗？
2: 对，后来我觉得，因为我小时候也想当过作家这个
1: 梦哈，
2: 对，
1: 文艺青年的梦，嗯。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意外，你就把这个梦坚持下来了。
2: 对对，
1: 现在已经写了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那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2: 就是越写越有激情，越写越特别有感觉，就我觉得就写一篇文章是一件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
1: 别怕有我在，这是一句特别有分量的话。那么这样的一句话啊，作为编辑来说，你把这句话当做这本书的名字了，那么作为作者来说，这句话肯定也融合在你的这个故事当中了。那么二位对这样的一句话都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女士优先，空空先来说一说吧。
0: 嗯，其实我也跟周围很多人分享过，我这句话是来自于我对我闺蜜的一个鼓励，都不是爱情，是友情。她有一个很紧急的情况，觉得自己搞不定，然后我就发微信安慰她，跟她说你别怕别怕，我们大家都在。
1: 你还真是一个挺有担当的女汉子呀，你敢发这样的一句话给人家。
0: 其实也不是说很了不起的事情，只是她临时特别紧张。就是我觉得搞砸了也没有关系，再来过嘛。
1: 哎，真的，对于年轻人来说，爱情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让他。

0: 他去练习。
1: 嗯，就我们这个书名一旦被确定之后吧，后来就被很多人点赞。然后我再仔细来做这个方案的时候，后来我就想，其实如果用在爱情里头，这可能是一个，就是我们情感经历的一个阶段吧。
0: 嗯，
1: 可能我们，我也年轻过哈，就都有过那种特别喜欢说情话、情话连篇的时候，就你恨不得把世界上所有动听的话都说给你的恋人听。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些话好像大多数都被我忘了。我觉得如果说在感情里有一句话能够留下来，可以被我们记住的话，我希望这是一句很有担当的话。所以我觉得，别怕有我在，就是这么一句有担当的话。
0: 哎，虽然那么多人给你点赞啊，说你起这书名起得好，但是我今天要问你一个问题：这个书名啊，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本爱情小说的书名，但如果你想一想刚才你自己的感受啊，你们是同性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担当的话啊，所以你觉得它作为一个爱情小说的书名合适吗？我觉得它更是一个可以能够包括友情啊，包括比如说父子啊、母子啊这种家庭啊，好多好多的感情都可以用这句话来包括，并不是单独的只能够说应该是爱情小说的唯一的那样的一种话吧。
1: 确实是这样，因为我后来个人的感觉是，我们在爱情里边就是说了很多了，我喜欢你啊，我爱你啊，哈，就这种话都说了很多了，但是很少有人会说，比如说我等你啊，有我在，你就什么都不要怕。我觉得这种话好像大家很少说，我觉得可能是另外一种途径大家来表达。
0: 哎，也就是我们在花前月下谈爱情的时候，其实更应该往深的一层去想一想，爱情当中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说别怕有我在，其实就是一种责任。那么谈恋爱、谈爱情，不能光是谈谈而已，而更多都要想一想其他那种责任在哪里。
1: 对，我就希望大家经历的感情都能够沉淀下来嘛，就走得更远，就更加有担当和这个责任感。
0: 经纬，如果按年龄算下来啊，我想我和空空都比你年龄大。刚才是我们两个年龄大的老人说的关于爱情的一些感受，除了谈恋爱、花前月下以外，还应该有责任感。那对于这样的一句话，别怕有我在，你的感受是怎样的呢？怎样把这样的一种感觉写到你的这个作品当中的呢？
2: 我先说个事情，就是
0: 你也挺老的哈，
2: 就是这本书呢，刚到我手上的时候，我跟我女朋友说，就是现在有一本书到我手上了，她问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别怕有我在，
3: 就是她问，她说假如是你对我，假如不是书名就好了。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别怕有我在呢，就是像一句承诺。对，她会就像给人家打了一注强心剂，然后让别人非常有安全感
0: 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我们刚才呢是了解了这样的一个书名之后，接着就来说一说啊，有23个故事串联起来的一本书，有没有一些什么线索，或者说什么样的特别的寓意在这当中呢？
1: 其实线索倒不是那么明显，因为每个故事它都是独立的嘛。
0: 嗯。
1: 但确实，我们选取这23个都是爱情故事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个人一直以为这个爱情是它肯定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哈，它还有特别大的魔力，就是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可能这个自身的行为就在别人看来很蠢呀，很白痴，但是你还会有盲目的那种冲动去做，我觉得这就是爱情的一个最大的魔力吧。
0: 我们刚才谈到的是爱情的魔力哈，
1: 对，而且我还有一个就算奢望吧，我觉得。我们这本书呢也不是教别人去经营自己的感情，我是觉得通过我们这本书这么多爱情故事，大家可以做回最柔软的那个自己。
0: 嗯，那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要跟空空一起来探讨一下啊。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这本书呢是23个爱情故事，那么描写的呀是年轻人的这样的爱情故事，而这很多的作者其实也都是很年轻的人，那么你有没有一种感受，就是年轻人写爱情故事会不会有一些不成熟的东西传递给这个读者，是不是这当中还有一些比较青涩的，其实并不是我们社会主流的一些感受在这当中呢？
1: 其实我觉得爱情其实是很个人的体验。我觉得可能就有一个故事吧，我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刻，他的名字叫做难道我们俩之间的距离只有那两厘米吗？他讲的就是一个 女孩，她遇到一个对她无微不至的男孩，特别体贴，就是这么温柔的男孩子，现在你可能特别难找到了。但是这个女孩吧也很心动，但是呢，这个男孩子就距离她心中理想男朋友的身高差了2厘米，就一直很犹豫。
0: 太纠结了。
1: 这是一种就很奇怪的限定。其实，但是放到现实生活里，我又会发现，哎，周围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哎，我需要什么星座的，我要找哪个地方的。我要身高颜值怎么样的，我觉得我们会给爱情增加很多这种限定在里头，觉得这个现象看起来还挺奇葩，但是它挺现实的。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很多人给爱情很多限定。哎，经纬，那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对爱情有那么多的限定吗？
4: 嗯，基本没有
0: 是吗？
3: 对
0: 啊。那你在书中啊，你的那个幼稚情书其实给爱情是有好多好多限定的，连最后就好像张口跟人家说都特别特别难。
3: 对对。
0: 那为什么生活当中的你和你写的这个故事的反差如此之大呢？

0: 可能我们平常像我们在职场里头会出于一些自我保护吧，然后可能对别人会有所保留，但是我这本书里有几个非常勇敢的故事。他告诉我，就只有当一个人足够强大，足够勇敢，不再去吝惜自己的真心，然后他就可以去单纯的爱和享受爱了。
1: 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简单的这个点评吧。先说到了一共是有23个故事，那么咱们逐一的跟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从第一场愿以真心渡境劫波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他讲的是什么样的内容，那么希望能够大家理解其中的一些什么样的意思呢？
0: 其实我这一场的主题大约是来自于宋晓军老师的那个故事，就讲的是从家庭里
1: 一猫一狗一男友，
0: 对，从出走与回归的一个故事。他最后结尾的时候，当那个女主人在回到原来的家的时候，朋友又问她，你现在最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什么？然后宋晓军用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女主角以一种渡尽劫波的神态说，一猫一狗一男友。我觉得这，因为我们第一场的故事的作者都是已经很成熟的作家了嘛，他们的故事是就有那种成熟的劲儿在里头的，所以我们用了这个稍微有一点那个禅意的一个章节名。
1: 但是啊，确实这一猫一狗一男友肯定描写的是年轻人的爱情，如果是人到中年或者是在上了点岁数人的这样的爱情，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答案了。好，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第二场，就算重来也只能爱你。那么这样的一个第二场的主题名又有哪些的寓意在其中呢？
0: 它是提炼自那个鞠小七的橘子姑娘那里头，因为这个橘子姑娘她和一个男生就是从网络上认识的，很多年她一直都很爱这个男生，但是每每到见面的时候好像彼此都有一些退缩，到最终快要见面的时候，突然她发短信过去，回过来的是男生的女朋友，她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事实就是这样了。但是她
1: 好惨呀。
0: 怎么说，这个女孩是那个橘子姑娘是很坚强的，但她后来一直就是坚持她和这个男生的一个创业梦。
1: 这样的一个故事，
0: 对，自己坚持下去，然后跟闺蜜聊天的时候说，就即使我们在平行世界相遇，我还是会爱她。
1: 第三场，与你人生一场，长乐未央。这当中啊，选取了有5个故事，我来念一念故事的名字吧，就觉得挺悲伤的，特别特别悲伤的一场故事。为喜欢的人多花点力气，把你写进我的故事里。每个傻子都有一次有惊无险，我被困在了原地，因为深深的喜欢你。有多少爱恋，今生无处安放。
0: 这里头的故事除了人生都有一次有惊无险之外，都是悲剧结尾的，都是最后有情人没有成为眷属，比较遗憾的故事。
1: 真是比较遗憾的故事。最后一场，也就是第四场，只有在你的地方看风景，又有着什么样的寓意在里面呢？
0: 这一场故事也还蛮悲的。就是它其中有一个相见恨晚的两个人，就是说当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他身边有了别人的陪伴，那你可能只能站在能看见他的地方，远远地看着他，而你不可能再走近他了。
1: 好，感谢我们今天两位参与节目的嘉宾啊，空空还有鞠经纬的到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了这样的一本《别怕，有我在》的温暖的爱情书的内容。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呢，到这里就快要结束了，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收听。我是刘莎，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了，再一次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97.9 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

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 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

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2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857299568，72995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2: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2: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 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8: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4: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9: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11: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10: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12: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10: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1: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冢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14: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13: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15: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16: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法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15: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17: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1: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2: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18: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10: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18: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19: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一期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20: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淹水问题。
21: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22: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21: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1: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3: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那个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0: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5: 这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1: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2: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1: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2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24: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阴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5: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4: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25: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2: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经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经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2: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1: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2: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3: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回答他的是一个人布满伤痕却始终滚烫的人生。这就是保尔·柯察金，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钢铁意志与不朽人生。今天的阅读分享课来自市第四中学教师刘艳丽，与学生们一起来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0: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以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时候，他可以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
1: 这段激动人心、被千千万万青年人引为座右铭的文字，就出自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时，奥斯特洛夫斯基已经双目失明、全身瘫痪。这部书是他忍着病痛，在病榻上历时三年写成的。面对不断发展的时代浪潮，青年人能否担当起时代重任？保尔和他的战友们为此做出了响亮的回答。他们历经磨难而不断奋起，历经苦难而百炼成钢。他们不负众望，用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谱写了昂扬的青春乐章。青春是最美好的年华，那么应该怎样度过，才能够在青春的枝头绽放出

0: 天，让我们一起打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名著，同读英雄，共话青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它讲述了保尔从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到成长一个忠于布尔什维克战士，再到呢双目失明仍坚持写作，用新的方式开启新的生活的故事。那么拍这个小说呢，它通过作者呢对当时的受压迫民族的这种抗争精神，同时呢赞扬了那个面对绝望的命运，人们呢不屈服，并且呢勇于挑战的精神。那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他又有怎样的人生经历呢？就请苏子轩同学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前苏联无产阶级作家，坚强的布尔什维克战士。他出生于乌克兰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12岁开始劳动生涯，15岁加入共青团，参加过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国内战争。1920年秋天，在战争中负重伤，23岁时全身瘫痪，24岁时双目失明，脊椎硬化。但他的毅力惊人，他口述妻子整理，在1933年写成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6年12月22日，奥斯特洛夫斯基与世长辞。
0: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问世以来，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就同他笔下的保尔·柯察金一起成为世界上有志青年的朋友和楷模。那么这部小说是在怎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呢？下面请张莹同学和大家做分享交流。
1: 20世纪30年代初，官方强调文雄社会主义精神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这一时期，苏联文学的主题是歌颂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歌颂党和领袖，塑造苏维埃新人的光辉形象。苏联文学的主题就是根据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创造出一个绝对信仰共产主义的人物，并把它描绘得真实可信。奥斯特洛夫斯基响应官方的号召，开始撰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朴素的阶级感情，狂热的现实精神，对共产主义的美好憧憬和对领袖的绝对服从，正是斯大林推行其路线所需要的。个人背景：1927年初，22岁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因瘫痪卧病在床，双目失明。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与病魔做斗争的同时，又决意通过文学作品来展示当时的时髦和个人的生活体验。他创作了一本关于科托夫骑兵旅成长以及英勇征战的中篇小说。他把小说写好后，让妻子寄给骑兵旅的战友们，并征求他们的意见。战友们热情地评价了这部小说，但手稿在回寄途中被邮局丢失了。
0: 作为闪烁着崇高的理想主义光辉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它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塑造了保尔·柯察金这一无产阶级英雄形象。下面就请张文轩同学根据提示为我们梳理一下保尔的成长经历。
2: 少年保尔，保尔少年时生活困苦，早年丧父，靠母亲做打理维持生计。他因在神父家补考时往面团里撒盐末被学校开除，后到车站食堂和发电厂做童工，尝尽底层生活的艰辛，这也让他早早对不公平的社会有了深刻认识。战士保尔，时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保尔在朱克莱的影响下走上革命的道路。他参加红军，成为一名骑兵战士。他在战场上英勇无畏，多次冲锋陷阵。在一次激战中，他头部受伤，险些丧命。伤愈后，他主动要求回到前线，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建设者保尔，国内战争结束后，保尔投身到国家建设中，他参与修建铁路的艰苦工作，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克服严寒、饥饿和疾病等重重困难，以顽强的毅力完成了任务，但因过度疲劳和旧伤复发等原因，身体逐渐垮掉，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作家保尔，保尔全身瘫痪、双目失明后，曾一度陷入痛苦和绝望，但他很快振作起来，以顽强的毅力在病床上用口述让妻子代笔，完成了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实现了从战士到作家的转变，用文字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
0: 作为小说创作，那么人物刻画和主题的内涵都需要呢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来呈现。可以说情节是人物活动和主题表达的载体。那么在保尔的人生经历中，

0: 达，因为共同的追求产生了感情上的萌芽，但又由于误会和保尔的固执而中断。保尔与达雅，保尔在疗养时认识了母亲的朋友的女儿达雅，并与她真诚地结为了终身伴侣。数字四，四四系逃生。一，与波兰白军战斗，腿受伤，并得了伤寒。二，在骑兵部队战斗中，子弹在保尔身边爆炸，头部受了重伤。三，繁重的肃反工作击倒了有伤寒的保尔，离开岗位回家养病。四，铁路快修完时，保尔得了伤寒和大性肺炎。数字六，保尔与枪有关的六个情节。一，抢枪。保尔因错过红军发枪，从一个小男孩手中抢得一支枪并藏匿。二，偷枪。保尔潜入德国中尉房间，偷走其手枪并藏于砖窑灶底，成功躲过了德军的搜查。三，夺枪救朱赫莱。保尔为营救被捕的革命导师朱赫莱，从匪兵手中夺枪并击倒士兵，最终救出朱赫莱。四，用枪保护同志。在监狱中，保尔用枪威胁士兵，阻止他们对同志的虐待。五，朱赫莱赠枪。朱赫莱在铁路修筑期间赠予保尔一把枪，象征对其革命精神的认可。六，企图用枪自杀。双腿瘫痪、双目失明后，保尔因绝望试图自杀，但最终克服懦弱，选择用笔继续战斗。三段恋情，四次死里逃生，六个与枪有关的情节，铭刻着保尔的斗争意志和精神蜕变。
1: 从苦难少年到革命战士，他在历练和考验中成长，就像钢铁在烈火和骤冷中铸造。那么保尔的一生是短暂的，却是千锤百炼的。现实生活的苦难和革命的烈火，为我们锤炼了一个怎样的保尔·柯察金呢？有请李浩轩同学结合具体段落、具体情节，为大家来解读英雄的形象。
2: 雪天入路，暴风雨突然袭来，灰色的低飞的雪云遮住了天空，然后下起了鹅毛大雪。晚上刮起了大风，风在烟囱里怒嚎，在树林里呼啸。环境描写渲染气氛，烘托了恶劣的气氛，表达了保尔的坚韧不拔的意志。上工的人双脚陷入深深的积雪，拔不出来。保尔的那件破旧的上衣一点也不保暖，而脚上那只旧鞋套中也灌满了雪，好几次陷在雪里找不到。骨瘦嶙峋的保尔两眼红肿发炎，他狠狠地挥动着木靴在铲雪。动作描写表现了保尔不顾个人安危为革命坚持奋斗。病中写作，在破格上挖出了一条条长格子，这样铅笔就不会写到外面去。开始慢慢的写，每个字母都写得很小心。保尔写的每一句每一个字都必须记住，否则线索一断，写作就受到了阻碍。语言描写，旁白用阐述的方法表明了保尔写作时的困难，同时表现了保尔坚强的意志以及坚定不移的革命理想。勇救朱赫莱，保尔猛然地向押送兵扑去，抓住他的步枪，狠命地往下压。保尔把整个身子的重量都压在枪上，死也不松手。动作描写表达了保尔英勇无畏，舍己救人。偶遇阿尔焦姆，保尔去一辆铁甲列车上送公文，保尔认出那个人就是哥哥，他好似被一阵风刮倒似的，飞速跳下马，高声喊道：“阿尔焦姆，哥哥！”保尔，小鬼，原来是你啊。语言描写表现了兄弟俩相逢时的温情。刺杀念头，枪口轻蔑地望着他的眼睛，保尔把手枪放在膝上，狠狠地骂了起来：“老弟，这是冒牌的英雄主义，干掉自己，任何一个笨蛋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做到，这是摆脱困境的最怯懦的一种，也是最容易的一种办法。生活不下去就一死了之，你有没有试试去战胜这种生活呢？为了挣脱这个铁环，你已经竭尽全力了吗？你是不是已经忘了在沃伦斯基城附近一天发起17次冲锋，不是终于排除万难攻克了那座城市吗？把手枪收起来吧，这件事也永远不要告诉任何人。即使生活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也要善于生活，要竭尽全力

0: 命变得有益于人民。心理描写表现了保尔也有像平常人一样脆弱绝望的心理，同时也表现了他战胜自我的坚强品质。
1: 钢铁英雄保尔，他意志坚定，顽强不屈，能够为理想事业而献身。在营救朱赫来入狱之后，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顽强不屈，在战场上他冲锋向前，毫不退缩。那么当他伤后投身到建设事业中，他忘我的工作，当然他也有温情和浪漫，也有过绝望和挣扎。他既是一个钢铁战士，同时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平凡人。他的成长离不开亲人的支持，离不开同志们的帮助，离不开爱情、友情、亲情的温暖。那么在保尔的一生中，有哪些重要人物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呢？杨成航同学，请你来和大家谈谈自己的体会。
2: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保尔一生中最重要的三个人物。首先是亦师亦友朱赫来，他是布尔什维克，一个老红军战士，他对保尔的思想起到了关键和决定性的作用。保尔是深受他的教育和培养下而成长起来的，他对保尔树立了为共产党和革命事业而奉献献身的想法，他有高贵的工人阶级品质。初恋对象多米亚，她是铃木官的女儿，却不像一般的富家小姐那样，她淳朴、热诚、善良，与保尔相处时总是给保尔以帮助。在保尔被匪兵追捕时，他帮助了保尔，他曾经把牛虻借给保尔，但最后他跟保尔因思想观念和人生追求而不同，选择了分手。保尔与东尼亚分手，标志着保尔的思想变得更加成熟。哥哥阿尔焦姆，他是保尔的哥哥，一个火车司机，一个钳工，具有高贵的工人阶级品质，他对敌人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比如与德国士兵进行了斗争，他的这一点深深影响了保尔。在保尔后来双目失明、全身瘫痪的情况下，仍像他的哥哥一样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对祖国和人民无比真诚。钢铁的炼成需要磨难，正是他们的影响使保尔坚定了自己的意志，一次又一次战胜了磨难，成就了钢铁般的意志。
1: 朱赫来、多米亚、阿尔焦姆、奥斯特洛夫斯基为我们塑造了这些鲜活的形象，他们不仅烘托了主人公保尔的形象，同时也以自己的独特个性在读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这部小说在叙述情节、刻画人物上有怎样的独特之处呢？下面呢，就请宋佳阳同学和大家来分享该书的写作特色。
3: 这部小说刻画人物的手法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以书信体和日记体的方式进行写作，如第二部第八章中保尔在信上写道，一个人既有不听使唤背叛自己的肉体，又有布尔什维克的雄心和意志，他急迫地向往劳动，向往着在整个战线上发动进攻的生龙活虎般的大军，向往着那全线展开的钢铁般的冲击洪流。如果在那艰苦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生活面前屈膝下跪承认失败的话，那我们工人的意志到哪里去了呢？读书，读书，除了读书还是读书。我有一份长长的胜利清单，国内的、国外的著作我都狼吞虎咽。保尔以书信体的形式向哥哥交代了自己病情的恶化，并对自己的心理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可见他对革命努力工作的向往，看出他是一个不向命运屈服、为革命理想终身奋斗的形象。再如第一部第九章中陆军医院的尼娜医生日记，1920年8月27日，今天检查了克查金的伤势，伤口很深，颅骨击穿，造成头部右侧麻痹，右眼出血，眼球肿胀。9月17日，换药时他那惊人的忍耐力使我们这些医生都感到吃惊。在类似情况下，一般人常常不断呻吟或任性骂人，他却一声不吭。每次给他的伤口涂碘酒时，他都把身体挺得像紧绷的弦，他时常痛得晕过去，但是在整个过程中从不哼一声。医生的日记详细地记录了保尔严重的伤情和他换药时

0: 同常人的表现，侧面表现出博尔惊人的忍耐力和钢铁般的坚强意志。
1: 作者以叙事和人物描写为主，穿插了日记、书信、内心独白和格言警句，并以呢简洁而优美的环境描写，成功地为我们塑造了保尔这一光辉形象。保尔是时代的楷模，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青年时代选择吃苦就选择了收获，选择奉献就选择了高尚。青年时期多经过一些摔打和考验，对于走好人生的路是有利于的。那么在人生旅途中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纵然前路荆棘密布，而那些呢只以梦为马激情奋斗的日子终将会成为我们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老师呢想问尹慕寒和苏子轩两位同学，在读英雄的过程中，保尔激起了你们怎样人生的思索呢？那个苏子轩你先说。
2: 读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让我有以下几个启示。一、坚持信念。保尔·柯察金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和理想，不断努力奋斗，这告诉我们在困难面前信念永远会胜利，使我们逐渐接近自己的目标。二、勇于担当。保尔·柯察金在成长过程中不断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这告诉我们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应该勇于担当，为了自己和社会的发展不断努力奋斗。三、培养坚强的意志。保尔·柯察金在困难面前始终保持坚强的意志，不断克服困难，最终成为一个坚强的人。只要我们懂得了只有拥有坚强的意志，才能够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不轻易放弃，坚持到底。四、珍惜生命。保尔·柯察金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困难和挫折后，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告诉我们生命是宝贵的，我们应该珍惜生命，不断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钢是在烈火与咒笼中铸造而成的，只有这样它才能坚硬，什么都不惧怕。当代青少年当如书中的钢铁，在时代浪潮与成长困境的熔炉中，以理想为火，奋斗为锤，不惧挫折的淬火历练，始终坚守初心，像保尔一样以坚定的信念奔赴理想，让人生在拼搏中熠熠生辉。
3: 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知道了保尔·柯察金的故事，我最大的人生感悟就是人生是要不断经历的。人生可能不会是波澜壮阔的，但绝对不会是风平浪静的。就像这本书的主角保尔·柯察金以及创造他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他们都是为了理想而献身的人，但是他们绝不是从出生的那一刻就成为一名光荣的民主战士，为人类解放而做斗争的。而改变他们的正是那一次又一次战争中伴随着的一次又一次觉醒。也许他们是不幸的，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战争的时代，但是他们又是万幸的，因为正是这个时代铸就了他们。所以有句话叫乱世造英雄，我认为是没错的。但是我想真正重要的是他们那颗对未来充满希望而且永不放弃的心，我想这就是他们能不被打败的原因。而在如今这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有更多的选择，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信自己，把握机遇，永不放弃。我想这就是这本书带给我最大的人生感悟。
1: 当命运将奥斯特洛夫斯基永远定格在床榻之上，他却能够呢用文字丈量生命的重量和宽度和广度，并且呢他在病痛的褶皱里淬炼出通透的人生哲思，淬炼出钢铁般的顽强意志。那么最后呢，我想请同学们用一句话来概括你喜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的原因。
4: 我认为《钢铁是怎样炼成》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所具有的敢于为理想献身的高尚品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而且这种品质在我们今后的学习生活中也应该有着深远的影响。
5: 我喜欢《钢铁是怎样炼成》这部小说，是因为它教会了我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击碎困难的决心。
2: 我喜欢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书中保尔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深深地激励着我在困难面前勇往直前。
6: 保尔坚强不屈的意志深深影响了我， 它使我在面对困难时候永不放弃。
3: 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仿佛在保尔身上看到了无数和他一样为理想而献身的人的影子。
0: 我之所以喜欢这本书，是因为保尔具有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钢铁般的意志。
7: 我喜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因为保尔自强不息，有坚持的精神，并具有钢铁般的意志。
2: 这部小说以跌宕起伏的情节刻画出保尔坚守信仰的形象，他身上所展现出的理想光芒始终激励我面对人生中的各种挑战。
1: 我认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名著，它最大的价值就是它的思想价值，对奉献精神的赞扬，对革命人生的肯定。那么保尔的一生是坚定的为共产主义理想而不懈努力，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而无私奉献的一生。那么奥斯特洛夫斯基和他笔下的保尔用他们短暂的一生告诉我们，青春是用来奋斗的，不是用来荒废的，困难是用来战胜的，不是用来逃避的。那么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却是无限的。朝气蓬勃风华正茂的孩子们，你们也应该像保尔一样，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紧密结合，为了祖国的繁荣和富强而努力读书，将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
8: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所以励志，是因为主人公把对理想的忠诚化作具体的行动，在战火中守护机枪，在泥泞里修建铁路，在病榻上创作小说。这种将信仰灌注到每个生活细节的执着，让革命理想不再是渺茫的气质，而成为了可以触摸的生命机理。好，感谢刘老师和同学们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1: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0: 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

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书记张绍恒到城区部分学校和市教育局开展六一节前走访慰问并检查高考准备工作。我市精心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活动欢庆六一，让孩子们在欢乐氛围中迎接属于自己的节日。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5月31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2: 会议指出，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以刀刃向内、背水一战的决心，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要保持攻坚紧迫感，推动各职能部门扎实推进本领域专项整治，各乡镇街落实落细具体整治任务。要抓好反馈问题整改，逐项制定化解方案，分阶段推进处置，持续巩固拓展整治成果。要抓实信访事项化解，深入推进两个专项行动，强化法治思维，推动合理诉求解决到位。要压紧压实责任，加大线索案件查办力度，确保集中整治取得扎实成效。会议指出，综治中心是整治社会治理资源、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平台，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为抓手，将信访与人民调解深度融合，搭建一站式访调对接平台，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就地化解、实质化解，全力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会议要求，要抓实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成果，加强产业统筹谋划，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弱项，着力提升乡村建设水平，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做大庭院经济，充分盘活房前屋后、路边等闲置资源，引导农户发展特色种植、生态养殖等多元业态，拓宽农民群众增收渠道。要强化项目建设，规范做好项目谋划、包装与实施全流程管理，确保建成一个、验收一个、投用一个。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5月29号，市委书记张绍恒来到城区部分学校和市教育局开展六一节前走访慰问并检查高考准备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广大教师及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为即将奔赴高考考场的学子们加油鼓劲。
3: 在市第三幼儿园和金色摇篮幼儿园，张绍恒走进教室与户外活动场地，详细了解校园办学条件、特色课程开设、师资力量配备等情况，现场观看孩子们庆六一文娱活动，与孩子们

0: 亲切交流互动，祝福他们节日快乐，茁壮成长。他说要坚持寓教于乐理念，让孩子们在游戏中激发求知兴趣，提升思维能力，培养优秀品质，引导少年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学校和教师要坚守育人初心，遵循少年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积极探索创新教育模式，不断提升教学质量和水平，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把孩子们的安全和健康放在首位，严格把好食品安全、校园安防等每一道关口，及时排查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全力保障孩子们在校学习生活安全有序，让家长放心，让社会满意。随后，张少恒来到市第一中学和市教育局，实地查看考场布置、监控设备运行、保密措施落实等情况。他说，高考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和广大学子前途命运，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要强化服务保障，加强公安、交通、供电等部门联动，统筹抓好交通疏导、电力保供、噪音治理等工作，全力护航高考。要严肃考风考纪，加强试卷运送、保管、分发、回收全流程闭环监管，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舞弊行为，确保考试公平公正。要加强对考生的关心关爱，密切关注考生心理状态，及时做好心理疏导工作。要增强风险意识，对备考工作进行反复细致梳理排查，完善高考期间应对极端天气、突发状况等应急处置预案，提高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组织领导，严谨细致做好考务组织工作，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安静、舒心的考试环境，确保高考安全有序，万无一失。于兴荣、陶侃参加活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我市各幼儿园、小学以及相关部门和社区精心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处处洋溢着童真与喜悦，孩子们在欢乐氛围中迎接属于自己的节日。市幼儿园开展了童心逐梦迎六一体能竞技促成长首届亲子体能竞技运动会。开幕式上，各班级方阵的小朋友们精神饱满，步伐昂扬，身着整齐的服装依次入场，充分展现出市幼儿园小朋友们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庄严的升旗仪式结束后，幼儿园领导向全体小朋友致以诚挚的祝福，向辛勤付出的教职工和鼎力支持幼儿园工作的家长们表示感谢。随后，家长代表、幼儿代表依次发言，表达了对体育运动的热爱和对本次运动会的期待。裁判员宣读本次运动会评分标准与赛事规则并宣誓，幼儿运动员代表带领全体小朋友宣誓。随后，活力满满的师生开场律动点燃全场氛围，小朋友们跟随欢快的节奏舞动身姿，灵动可爱，元气满满，瞬间引爆现场气氛。本次运动会结合各年龄段幼儿身心发展特点，精心设计了趣味性、安全性、竞技性兼具的亲子体能竞技项目。赛场上，大小运动员们全力以赴，热情高涨，奔跑的身影、灿烂的笑容、默契的配合、温暖的鼓励，构成了赛场最动人的风景线。欢呼声、呐喊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洋溢着温馨、欢乐、奋进的浓厚氛围。每一组家庭都在沉浸式体验中收获陪伴的温暖与竞技的乐趣。是幼儿园小朋友魏希彤。
1: 今天的六一运动会我超级开心，和小伙伴们一起努力比赛，收获了满满的快乐。最幸福的是爸爸妈妈陪着我参加活动，有家人的陪伴，有好朋友的同行，这个六一特别温暖。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0: 是幼儿园小朋友李红卓。
2: 今天的亲子运动会很有趣，在比赛中我跑得特别快，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很高兴，我和小伙伴们都喜欢这样的活动。
0: 运动会的开展不仅让孩子们在趣味竞技中强健体魄、磨砺毅力、收获快乐，而且有效培养了幼儿的规则意识、竞技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更让家长在沉浸式互动中走进孩子、读懂孩子，进一步拉近了家园距离，凝聚了共育合力。是幼儿园副园长王静。
3: 幼儿体能运动是童年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课。值此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我们双流市幼儿园家园携手，以快乐运动、强健体魄、陪伴成长为核心，设计了趣味十足、安全适宜的亲子体能运动会活动。活动的开展不仅锻炼了孩子的体魄，磨砺了孩子勇敢、坚持、拼搏的品质，更搭建了家园共育的良好桥梁。未来，我园将继续坚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深耕体能特色课程，常态化开展趣味运动、亲子互动等活动。家园携手，共同守护数字时代孩子们的健康童年。
0: 市第二幼儿园开展了“寻梦儿时去”亲子嘉年华庆六一亲子系列主题活动。全员师幼及700余名家长欢聚校园，让孩子们在陪伴与欢笑中欢度专属节日。活动前期，幼儿园全体教师结合幼儿兴趣与班级特色，精心布置校园环境，丰富多彩的六一主题艺术画展惊艳亮相，营造出浓厚的节日艺术氛围，为本次亲子嘉年华活动拉开唯美序幕。随后，六一主题巡游仪式正式启动，各班幼儿和家长身着盛装，精神抖擞，有序入场，整齐的步伐，自信的姿态，鲜明的班级主题，每一支队伍都独具特色，亮点纷呈，充分展现出二幼宝贝阳光、自信、活泼的精神面貌，成为校园里最亮丽的风景线。园领导为孩子们送上真挚的节日祝福，并感谢全体教职工的辛勤付出与家长的鼎力支持。幼儿代表用稚嫩真诚的话语诉说着节日的喜悦与对幼儿园的喜爱。随后，全员师生齐跳节日舞蹈，活力满满的氛围点燃全场。惊喜登场的小丑为孩子们送上气球、花束、礼物，将现场欢乐氛围推向高潮。仪式结束后，各班亲子嘉年华趣味开启，亲子游戏、益智闯关、创意手工、主题走秀等活动轮番上演，家长与孩子默契配合，欢乐互动，在沉浸式体验中增进亲子温情。是第二幼儿园小朋友任之心。
4: 这是我在幼儿园过的第四个六一儿童节了，今天我太开心了，我喜欢亲子嘉年华，喜欢和爸爸妈妈一起做游戏，我还收到了家长妈妈和老师送给我的礼物，脑壳感到特别幸福，祝所有的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
0: 此次六一主题活动以画展润童心，以巡游展风采，以嘉年华聚温情，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收获快乐，在陪伴中感受幸福，在参与中自信成长。市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
5: 今年是第77个六一国际儿童节，第二幼儿园以寻梦儿时去亲子嘉年华为主题，摒弃了传统的舞台表演，用亲子巡游、趣味游戏、互动闯关的形式，让孩子们尽情释放童真，也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沉浸式的参与到幼儿园的生活当中。那么我们希望通过丰富的亲子活动拉近家园距离，给孩子们和家长留下温暖美好的童年回忆，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爱与陪伴中向阳生长。第二幼儿园祝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茁壮成长。
0: 在市第三幼儿园开展的守护数字童年乐享六一时光主题活动中，师生及家长们齐聚一堂，共赴一场温馨美好的童趣盛宴。清晨，市第三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身着整洁亮丽的服饰，在家长的陪伴下，怀揣喜悦与期待，欢声笑语，有序入园。活动第一环节为班级教学观摩活动，各班教师结合幼儿年龄特点，精心备课，优化教学设计，打造趣味化、生活化、游戏化的特色课堂。课堂以趣味游戏、互动问答、情景演绎、动手实操等多元化形式开展教学，充分调动幼儿课堂参与积极性。教学活动后，精彩纷呈的团体操表演正式开始，伴随着动感欢快的背景音乐，各班小朋友整洁列队依次登场。在老师的指挥下，孩子们动作整齐划一，灵动舒展，不断变换着队形，孩子们朝气满满的模样，充分展现出积极向上、团结协作的良好精神风貌，为节日增添了无限欢乐。 活动结束后还为表现优异的班级颁发了荣誉奖项。市第三幼儿园小朋友梅西林，
1: 今天特别高兴，因为爸爸妈妈来看我的表演。我特别喜欢打武术，打武术能锻炼身体，还可以增加胆量。最后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0: 此次活动既让孩子们度过了快乐且富有意义的专属节日，收获了成长与喜悦，也让家长零距离走进课堂，了解校园，进一步夯实了家园共育基础。家长李佳琪，
6: 今天的六一活动从节目编排到现场布置，每一处细节都饱含爱意，能充分地感受到幼儿园和老师们的用心。看着孩子们一张张开心的笑脸，作为家长倍感欣慰，很庆幸孩子能在这样温暖的集体里成长，同时也祝愿宝贝们节日快乐，永远心怀童真，向阳成长，拥有无忧无虑的美好童年。
0: 市第三幼儿园将在持续坚守教育初心，以爱为底色，用专业与陪伴守护童真，陪伴孩子们在温暖的校园里解锁美好，收获快乐，助力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市第三幼儿园教学副园长郑颖，
3: 教育最美的样子是家园双向奔赴，同频同行。市第三幼儿园将持续深耕保教质量，不断优化课程体系，创新育人形式，常态化开展各类家园互动活动，主动敞开校园大门，打通沟通渠道，搭建更加开放、透明、温暖的家园共育平台。我们将携手每一位家长，同心聚力，携手护航，守护每一位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助力孩子们在童真岁月里向阳而生，烛光而行。
0: 近日，纳木斯蒙古族乡中心小学校举办了以家校同心聚力，同享快乐征程为主题的庆六一趣味运动会。活动伊始，伴随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裁判员、运动员依次有序入场。在升旗仪式中，师生齐唱国歌，厚植爱国情怀。开幕式上，学校相关领导分别致开幕词和宣读本次运动会赛事纪律及精神文明评比标准。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依次上台庄严宣誓。开幕式文艺展演精彩纷呈，活力十足，各代表队依次登台，集体舞动感欢快，马头琴乐曲悠扬动人，多样的精彩节目充分展现出少年儿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生动彰显了学校丰硕的艺术教育成果。随后，趣味运动竞赛正式开始。本次运动会项目设置丰富多彩，除赛跑、跳远等常规田径项目外，还增加了射箭、摔跤等民族传统运动，趣味性与特色感十足。赛场上，小选手们个个精神抖擞，踊跃参与，大家全力比拼，彼此协作，在嬉戏竞技中感受运动乐趣，体会团结意义。纳木斯蒙古族乡中心小学校副校长包海燕，
7: 纳木中校的亲子运动会不仅是速度的较量，更是爱与陪伴的课堂。通过活动，我们想让同学们懂得输赢之外团结更暖，比赛之余亲情更浓。我们也相信学生们会带着这份拼搏的勇气与感恩的心，在未来路上温暖前行。
0: 市慈善总会联合电厂社区开展集善慈心办成长，齐趣六一欢乐同行主题活动。活动开始前，市民政局相关领导致辞，表示将用点滴善意守护童心成长，以实际行动助力少年儿童健康快乐全面发展，让慈善之花常绽校园，温情浸润童心。活动在合唱《童心向党》中拉开序幕，手势舞《立春》，经典诵读《千字文》《弟子规》，武术表演、太平鼓舞蹈表演、架子鼓演奏《我和我的祖国》等节目接连上演。活动还穿插了游戏赶鸭子上架和蛋糕分享环节，孩子们踊跃参与，积极配合，在游戏中奋勇争先，互帮互助，尽情释放童真活力。现场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是第一小学学生杨千羽，
1: 今天上台背诵了国学经典，不仅锻炼了胆量，还学到了很多道理， 国学教会我要懂礼貌，孝敬长辈，团结同学，做一个知礼懂礼的小学生。我特别喜欢国学，以后也会每天都坚持读国学，诵经典。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棒，让我们的六一过得又有趣又有意义。
0: 活动最后是慈善总会工作人员为孩子们送上精心准备的节日礼物，一份份爱心礼物承载着浓浓的关怀与期许，为孩子们的节日增添满满仪式感。活动的开展以慈善为纽带，以关爱为核心，让孩子们在欢乐氛围中度过美好的六一儿童节，切实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3: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8: 人民网，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为成长成才指明前进方向，科普进校园、劳动成必修、开组体育少年儿童课等措施营造了健康向上的环境，开展全面系统的培育，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才能让少年儿童成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接班人和未来主力军。新华网，今年年初国际金价屡创新高，市场情绪高涨，大量投资者关注银行基存金业务，为防范非理性投资风险，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部分银行上调了基存金产品风险等级，提高相关产品的购买门槛。随着国际金价震荡下跌，银行基存金业务交易活跃度有所下降。生活小常识，夏季蚊虫活跃，被叮咬后切勿抓挠，避免皮肤破损引发感染，可先用肥皂水清洗叮咬处，中和蚊虫酸性毒液，再涂抹清凉油、花露水等止痒。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

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 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 严禁触动任何电器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 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我们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首先来关注一组商聊消息，来自于商聊发布的一条消息，在5月29号，辽北街西化社区举行了“晴暖六一，爱在西化”主题活动。那在29号的上午，辽北街西化社区联合市慈善总会在西化社区举办“晴暖六一，爱在西化”主题活动。辽北街道相关领导、市慈善总会代表与金太阳幼儿园的师生及家长代表共庆六一国际儿童节。活动开始，辽北街西化社区负责同志和市慈善总会的代表分别进行了发言。
1: 活动中呢，金太阳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进行了精彩的文艺汇演，孩子们以活泼欢快的舞蹈展现出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那演出结束之后呢，举行了爱心

0: 那慰问仪式，参加活动代表向金太阳幼儿园儿童集体发放了节日的礼物。
1: 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辖区儿童的节日文化生活，更传递了党和政府对少年儿童的深切关怀。下一步，西化社区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做实做细儿童福利保障工作，切实增强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那再来关注一组双聊消息。在这个报道之前呢，我们要听一个儿歌。小时候咱们就经常说小老鼠上灯台，
1: 哎，
0: 拖
1: 油
0: 吃
1: 下不来。
0: 哎，那这个呢大家呢都听过，而那个时候呢这老鼠觉得可可爱爱，可是呢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呢，确实这个老鼠太多了，真的会传播一些呢疾病，而且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困扰。
1: 嗯，
0: 那么近日呢市爱国卫生服务中心呢在我市城区范围内开展灭鼠工作，为了有效的控制城区的鼠的密度，预防呢流行性出血热或者鼠疫等呢鼠传播的这个传染病，那么保障呢群众身体健康。28号呢是爱国卫生服务中心在我市的城区范围内开展的灭鼠工作。
1: 此次的投放灭鼠毒饵呢由市爱国卫生服务中心聘请的消杀公司专业的技术人员投放，预防毒饵中毒和流失事件发生。那作业的过程当中呢，工作人员遵循精准排查、科学布防、规范投药、动态维护的作业流程，针对墙角的缝隙、管道的周边、垃圾的堆放点、绿化带的角落、地下室、像楼道的杂物区等等鼠类高频的活动区域、藏匿滋生的区域，科学的增设了标准化的毒饵站，合理的布设灭鼠的毒饵。
0: 据了解，本次灭鼠毒饵投放重点区域包括城区内的居民小区、农贸市场和公园广场、学校、车站、公厕，还有垃圾处理站等等的公共场所。那此外呢，爱国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提醒广大市民群众，投放的鼠药呢非剧毒且有解药，如有误食请立即去医院注射维生素 K1 进行解毒。这个同时啊，我们也能看到啊，其实毒饵旁边是有很明显的
1: 标
0: 注的，
1: 对的。
0: 哎，如果我们带领着孩子呢，一定要让他呢有一定的自身的防护意识，
1: 嗯，
0: 而不是呢这个慢慢呢就，我记得有一个我身边的一个认识的人，他说，哎呀，孩子呢你就需要放养，他慢慢都懂了。其实有些事情啊，确实是他慢慢呢经过经验他都懂了，但是有些事情也需要我们家长去告诉他。
1: 对的，有的时候呢，可能说家长说啊，他比如说哈，这个东西烫，那小朋友告诉你别摸别摸，他就是不听，他非要去摸。烫完之后呢，家长会说烫一次，他下次就知道了。但是我们不能拿孩子的安全问题去试错。
0: 哎，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告诉他，像这种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让他自己去尝试之后了解的，但是有一些危害性的或者说对于健康有损害的，哎，我们就不要让小朋友去尝试了。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晚上遛狗哈，或者是白天遛狗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带好这个小牵引绳。
0: 哎，对，
1: 因为这个小宠物哈，他们这个什么都比较好奇，对于奇怪的异味，所以他们可能去闻呐，去这个去误食。所以说呢，我们作为这个监护人还有毛孩子的监护人，都要起到这个负责的这个责任。
0: 我们刚才呢，我觉得董琳说一个词非常的标准，就是试错。其实是很多时候，如果呢我们明知道呢这个是错了之后呢，它的代价很大的，所以说呢我们就不要让孩子去试错，并不是所有的试错成本呢都那么低。
1: 对的。
0: 同时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呢，也要一定有让孩子培养一定的安全自我防护意识。这才是透过现象呢治疗本质的一个问题。也希望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呢，不仅能有呢快快乐乐自由自在的生活，同时也有呢自身安全防护意识。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卧虎镇五星村的水稻插秧工作进入了收尾阶段。眼下正值水稻插秧关键期，卧虎镇五星村的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景象。目前全村的插秧任务已经接近尾声，预计呢五月底可全面收官。那记者走进五星村呢，看到稻田里边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连片的水田呢规整有序，现在的秧苗呢是青翠欲滴，插秧机在田间不停的作业，村民们呢也是各司其职，插秧补苗，全员都在抢抓农时，春耕的氛围呢也是十分的浓厚。那村民的代表那个戴春生呢连日来说哈，他说抢抓这个好的天气开始开展这个插秧的工作。他家中呢有两公顷的水田，谈及今年的插秧进度呢，戴春生告诉记者，自家的水田插秧的进度呢比往年是快了不少，就期待着说今年哎有个好收成了。
1: 其实呢真的是啊，一步入春天之后呢真的是万物复苏啊。现在呢当我们走进田间地头的时候，除了一派繁忙的景象，还能看到绿油油的绿色，
0: 对
1: 给你带来很多生活上的这个希望。那多年来呢，五星村坚持以稻治涝，持续整治呢农田内涝，那水稻产业逐渐呢形成了特色规模。待插秧工作结束，该村呢在落实各项常规田间管理措施基础上，计划在稻田中呢放养啊螃蟹呀、小龙虾呀、鸭子啊，搭建呢稻鱼畜共生种植的构架，那么推广呢这个稻蟹共生的生态种植模式，促进呢种植互利的良性循环。想到这个小龙虾和螃蟹，那你想到啊，就我们双辽本地也有，是不是今年的夏天咱就可以吃个够了呢？
0: 哎，敞开了吃。

0: 快乐的时光呢，总是让我们呢铭记于心，就像呢在昨天的时候是六一儿童节一样。哎，我不管哈，反正就得过六一儿童节，
1: 我就要快乐。
0: 我走步我都得颠儿颠儿的。
1: 哎，
0: 哎，这是昨天我发的一条消息啊，就是永远我都是儿童。哎，有一颗童心，相信在昨天呢，这个大家呢有小孩子的、有儿童的这个宝爸宝妈们，也都是累得呼哧带喘，
1: 可以这么说吧。最近的几天温度确实是，哎，挺高的，也确实是挺火热的，挺热情的。那这个宝爸宝妈们可以说是非常的疲惫了。
0: 哎，其中就有我们董林一位，
1: 哎，
0: 黑天白日的哦。
1: 怎么说呢？孩子快乐是真的快乐，我也打心眼里的快乐，但是挺费妈爸的。
0: 我愿称之为它是成年的劳动节。
1: 哎，对对对，
0: 运动节。
1: 对。
0: 那么在这个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呢，市幼儿园也开展了童心逐梦营六一体能竞技促成长首届亲子体能竞技运动会。开幕式上，各班级的方阵的小朋友们呢是精神饱满，步伐昂扬，你就瞅哈，一个个特别带劲儿，
1: 哎，特别有精气神儿。
0: 哎，看啊，穿着这整齐的服装依次的入场，你就瞅那个劲儿哈，他们这个时候就觉得此时我是这个场上啊最美的新星了、啊、
1: 哎，最靓的仔，
0: 充分的展示出了市幼儿园小朋友们的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庄严的升旗仪式结束后呢，幼儿园的领导向全体小朋友们致以诚挚的祝福，向辛勤付出的教职工和鼎力支持幼儿园的工作的家长们代表呢表示感谢。随后家长代表和幼儿园代表呢幼儿代表依次发言，表达了对于体育运动的热爱和对本次运动会的期待。裁判员呢宣读本次运动会评分标准与赛事规则并宣誓，幼儿园代表呢也这个带领着全体小朋友们那进行了宣誓。哎呀，看着就招人喜欢啊。
1: 嗯，随后呢这个活动啊活力满满的师生呢可以是开展了这个开场的律动的舞点哈，是点燃了全场的氛围。小朋友们也跟随着快乐的节奏在舞动的身姿灵活可爱，元气满满，瞬间是引爆了现场的气氛。那本次运动会呢结合各年龄段的幼儿身心健康的发展特点，精心的设计了趣味性、安全性、竞技性兼具的亲子体能竞技项目。赛场上呢，大小运动员们可以说是全力以赴，热情高涨，奔跑的身影、灿烂的笑容、配合的默契的这个，还有像这个温暖的鼓励啊，都构成了赛场上最动人的风景线。欢呼声、呐喊声、喝彩声呢，是此起彼伏，洋溢着温馨、欢乐、奋进的浓厚氛围。每一组家庭呢，都在沉浸式的体验当中收获了陪伴的温暖和竞技的乐趣。
0: 嗯。那运动会的开展不仅让孩子们在趣味竞技中强健体魄，那磨砺毅力，也收获了快乐，而且还有效培养了幼儿的规则意识、竞争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更让家长在沉浸式互动中走进孩子、读懂孩子，进一步拉近呢家园的距离，凝聚了共育的合力。

0: 来看一下，难道就第一个幼儿园有活动吗？其实不是的啊，昨天呢，无论是在哪个幼儿园，在哪一个呢，这个小朋友密集的地方都会有活动。
1: 嗯，
0: 那包括呢，在前几天呢，各个学校呢也都为孩子们精心准备了礼物和活动。
1: 对的。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市第二幼儿园也开展了“寻梦儿时去”亲子嘉年华庆六一亲子系列主题活动，全园的这个师幼呢及700余名的家长欢聚校园，让孩子们在陪伴中呢欢度专属的节日。
1: 活动的前期，幼儿园的全体教师结合了幼儿兴趣和班级的特点，精心的布置了校园的环境。我们在图片上当中可以看到哈，
0: 嗯，
1: 真的是丰富多彩，五颜六色。每个小朋友或者说是每个家长哈，我们都看到了，都会感觉到由内而外的这种高兴，或者说是哎，这个色彩斑斓的，看着就非常的生机勃勃。
0: 这是一场由大朋友专给小朋友啊准备的精神文化盛宴。
1: 哎，那丰富多彩的六一主题艺术画展呢，也是惊艳的亮相，营造出了浓厚的节日艺术氛围，为本次的亲子嘉年华活动拉开了唯美的序幕。
0: 那随后呢，六一主题巡演仪式正式开启，各班幼儿园和家长呢身着盛装，精神抖擞，有序入场，整齐的步伐，自信的姿态，鲜明的班级主题，每一支队伍都独具特色，亮点纷呈，充分展现出了二幼宝贝阳光自信活泼的精神面貌，成为了校园最亮丽的风景线。
1: 那园领导呢也为孩子们送上了真挚的节日祝福，并且感谢全体教职工的辛勤付出和家长们鼎力的支持。幼儿代表呢用非常稚嫩非常真诚的话语听诉说着节日当中的喜悦以及对幼儿园的喜爱，随后呢全体的师生齐跳这个节日的舞蹈，活力满满的氛围呢，也是点燃了全场。惊喜登场的小丑呢，为孩子们送上了这个气球、花束的礼物，将整场的欢乐氛围推向了高潮。
0: 仪式结束后呢，各班的亲子嘉年华这个趣味开启，亲子游戏、益智闯关、创意手工、主题走秀等活动轮番上演。家长与孩子默契配合，欢乐的互动，在沉浸式体验中增进了亲子的温情。
1: 此次的六一主题活动呢，以这个以画这个展润童心，以巡游呢展风采，以嘉年华呢聚温情，让孩子们在体验当中收获快乐，在陪伴当中呢去感受幸福，在参与当中自信成长。
0: 那在第三幼儿园呢，也开展了守护数字童年，乐享六一时光主题活动。那在活动中呢，师生和家长们齐聚一堂，共赴一场温馨美好的童趣盛会。
1: 在清晨呢，是第三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哎，身着非常整洁、非常亮丽的服饰，在家长们的陪伴下呢，怀揣着非常喜悦、非常期待，在欢声笑语啊，哎，这个整个可以说哈，我就是现场的家长之一哈，
0: 有序入园，
1: 有序入园，可以说整个现场都是欢声笑语的，哎，有序入园。活动第一环节呢，就是为班级的教学，哎，去观摩的活动，去听老师的讲课，然后各个班级的教师呢，也结合幼儿园的幼儿的年龄特点，精心的备课，优化的教学设计，打造了这些趣味化、生活化、游戏化的特色课堂。课堂呢，以趣味性的游戏、互动问答、情景演绎、动手实操等等多元化的形式去开展教学，充分的调动了幼儿课堂参与的积极性。
0: 哎，小朋友们真的是每次看到他们的时候都觉得啊，就活力满满。
1: 嗯，
0: 那教学活动后呢，精彩纷呈的团体操表演正式开始，伴随着动感欢乐的背景音乐，各班小朋友呢整装列队依次登场，在老师的指挥下，孩子们动作整齐划一，灵动舒展，不断地变换着队形。孩子们朝气满满的样子，充分展现出积极向上、团结协作的良好精神风貌，为节日增添了无限的欢乐。活动结束后，还为表现优异的班级颁发了荣誉奖状。
1: 那此次活动呢，既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非常快乐且富有意义的专属节日，收获了成长和喜悦，同时呢，也让家长零距离地走进了课堂，了解了校园，进一步夯实了家园共育的基础。那市第三幼儿园将持续坚守教育初心，以爱为底色，用专业和陪伴守护童真，陪伴孩子们在温暖的校园里解锁美好，收获快乐，助力孩子们的健康快乐成长。

0: 再来看一下，在纳木斯蒙古族乡的中心小学也举办了庆六一的趣味运动会。那近日，纳木斯蒙古族乡中心小学校呢，举办了以“家校同心聚力，同享快乐征程”为主题的庆六一趣味运动会。活动伊始呢，伴随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裁判员、运动员依次有序入场。在升旗仪式中呢，师生呢齐唱国歌，厚植爱国情怀。开幕式上呢，学校相关领导分别致开幕词和宣读本次运动会的赛场纪律及精神文明评比的标准。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依次上台庄严的宣誓。随后呢，纳木乡的相关领导宣布了运动会正式开幕。开幕式呢，文艺展演精彩纷呈，活力十足。各代表呢依次登台，集体舞动呢，集体舞动感欢快。马头琴的乐曲呢悠扬动人，多样精彩的节目充分展现出少年儿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生动地彰显了学校丰硕的艺术教育成果。那随后呢，趣味运动竞赛呢正式开始。本次运动会项目设置丰富多彩，除赛跑啊、跳远等常规的田径项目外呢，还增设了射箭呢、摔跤等民族传统运动，趣味性与特色感十足。赛场上小朋友们个个精神抖擞，踊跃参与，大家全力比拼，彼此协作，在嬉戏竞技中感受运动乐趣，体会团结意义。
1: 那同样呢，在市慈善总会的联合电厂社区呢，也是开展了庆六一的一些主题活动。市慈善总会联合电厂社区开展集善慈心伴成长，齐聚六一欢乐同行的主题活动。在活动开始前呢，市民政局的相关领导致辞，表示将用点滴的善意守护童心的成长，以实际行动助力少年儿童健康快乐全面发展，让慈善之花常绽校园，温情浸润童心。那活动在合唱《童心向党》中拉开帷幕，手势舞立春，经典的诵读《千字文》《弟子规》，武术表演《太平鼓》，舞蹈表演架子鼓演奏《我和我的祖国》等节目呢是接连的上演。活动呢还穿插了游戏赶鸭子上架和蛋糕分享的环节，孩子们呢踊跃参与，积极配合，在游戏当中呢奋勇争先，互相帮助，尽情释放童真活力。现场的欢声笑语是此起彼伏，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活动的最后，市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为孩子们送上了精心准备的节日礼物，一份份爱心的礼物承载着浓浓的关怀和期许，为孩子们的节日增添了满满的仪式感。活动的开展以慈善为纽带，以关爱为核心，让孩子们在欢乐的氛围当中度过了美好的六一儿童节，切实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

0: 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1: 我知道，光盘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0: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9T9，帮你办。

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调频 FM 97.9MHz，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们走进下一个板块，就是我们的979帮您办。只要您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聊融媒”，并且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首页就可以把您的生活服务类信息以文字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来看一下来自于华府家苑的一栋民宅，11楼126平31厅，加跃层98平出售，联系电话13351581669，13351581669。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那六楼非顶楼，面积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那如果说您在收听我们979帮你办的环节，想要参与到这个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您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在直播时段呢，我们都可以会为您接听。那我们的联系电话呢是7221234，非常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对。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招灾，吃亏让人常在。这句话的灵魂呢，就说这个人要有涵养。就拿前文书说，这个窦大鹏。

没读过什么书，也没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匪气十足，张嘴就不会说人话，总觉着自己不含糊，人前显圣，傲立多尊，目空一切。他就没想想他自己有多大的分量，他算个什么东西。说这样的人古今中外比比皆是。就拿今天来说，我们走到街上，在各种场合你也能发现这种人，摇头晃屁股，简直天底下装不开他了，实质上一肚子大粪，百麻不是。可越是这样的人越猖獗，真有本事有能耐的人，人家不这样。所以说这人嘛，层次不同，这是一种低层次的人，换句话说挨揍也应该。今天遇上茬子了，让张大侠击了他一掌，打得他大口吐血。那么盛英知道这事儿之后，很对张平化不满，心说老哥哥，您这么大的年纪，这么高的身份，您这何苦，这不没事得罪人吗？跟窦占魁还没见着，先把人家儿子打吐血了。不管他多不对，我们要以理服人呢。但是知道老哥哥轻易不发火，既然动了手了，也可能是忍无可忍。盛英马上来到李家店门外，一看哈，围着这么多人，头前有几匹马，有几个人，从中有个大汉在地上坐着，薛成抱着他。尽管盛英没见过窦大鹏，这一看呢就猜个八九不离十。他跟薛成说，薛庄主，这就是你师弟啊。啊，薛成栽过跟头，知道盛英的厉害，一看盛英亲自露了面了，薛成没敢撒野。老民工，您看着那封信了吗？我拜读过了，看得清清楚楚，明日日出卯时我们肯定到平台来。好了，您既然知道那就行了，那我们走了。盛英一摆手，慢着，可能这位少庄主受伤不轻吧，听说你们住的还比较远，我派辆车把他送回去，你看怎样？啊，不必不必不必了，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走走走走。把窦大鹏招到马上，两旁边有人扶着，这帮人夹着尾巴跑了。盛英等回到店房里头是长吁短叹，为什么？他堵心，本来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不但没安静了，相反这个事儿越闹越大。看来杭州这地方真是个是非之地啊，这事儿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张平化众人一看盛英在这发愁，也找不出最好的词儿来安慰他。屋里是一片寂静。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店主李林又得着禀报了，门前来俩人要求见圣手昆仑侠。李林心说，今儿这买卖不错呀，刚开门这人络绎不绝，这是谁呀？又是找茬的？我得出去看看。李林提心吊胆来到李家店门外，他一看呢好像没乐了，门前这俩人与众不同。走到前面这个主是个怪人，头上戴着八块瓦缎的帽垫，正中央安着一块帽正，这帽正啊是一般的玉石制成的，往脸上看小短脸儿，

横着下倒挺宽，鼻梁子上架着眼镜，这眼镜光有框没有片儿，你说这戴不戴有什么用？大酒糟鼻子头，红的好像个酸渣，小嘴不大，两撇燕尾黑胡，长袍短褂，腰里系着带子，带子上的挂着火镜、火石、烟袋、荷包，稀里哗啦带了一堆，这裤子都要秃噜到地了，蹬着一双踢死牛豆包大撒鞋，在背后背着一把铁伞，手中拎着长条包袱。就这位走到街上能不引人注目吗？简直是个怪人。李林再往旁边看，哎，这位跟他截然不同，站着个漂亮小伙儿，哎，这小伙儿长得这帅气劲儿，甭提了，上中等的身材，扇子面的身躯，灰纺绸的裤褂，腰里纱着带子，挎着一口特大号的宝剑，面似银盆，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小伙长得是平头正脸，一颗去油黑的大辫儿飘洒在身后，别看岁数不大，满脸的正气。这两个人相比之下，一老一少，一丑一俊，李林不认识啊，赶紧就抱拳，哎，请问二位是你们要求见昆仑侠圣婴吗？那个大酒糟鼻子的说话，乌鸦一点都不假，就是我们爷两个要求见昆仑侠，他老人家可在吗？李林一听这味儿怎么这样呢？哦，是南边人，哦，啊啊，不知二位尊姓大名，求见昆仑侠有什么事儿吗？刚说到这儿，那小伙过来一抱拳，请问您跟昆仑侠什么关系？哎，什么关系都没有，我是开店的，昆仑侠住的我这个店里头，我可以跑道送信儿。哦，是这样，掌柜的，我们是从广东来的，万水千山来到杭州，我们办点事儿，听说昆仑侠他老人家住在杭州，我们好不容易打听到地儿，今天特来拜望，烦劳你给通报一声，就说我们要拜见他老人家，没别的事儿，就是问个好，跟他老人家说几句话。啊，二位啊，是这么回事，不是我挡驾，因为明天呢，圣老民工要赶奔平台擂，那么打擂不得准备准备吗？他此刻正在养精蓄锐，不愿意旁人打扰他。二位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改日再来，行吗？现在实在腾不出时间了。乌鸦，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就烦劳你通报一声，我们见一面，转身就走。喂，李林一看这怎么办？看这两位的意思，绝不是窦占魁派来的人，说话彬彬有礼，也不是找茬来的，按理说我应当通报一声。他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张平化从里边又出来，什么事儿？你看这二位要求见昆仑侠。哦呀，张平化闪目一看，认得，这二位在天香楼吃饭的时候会过呀，后来他们俩闹翻了，到楼下交了手，我跟我兄弟圣婴再找他们找不着了，那顿饭我们还省了钱了，听说是他们请的客，为此我兄弟挺着急，派人打探他们的信息，结果石沉大海，没想到主动登了门了，这是好朋友啊。张平化想到这儿，一抱拳，欢迎欢迎，二位又见面了。那酒糟鼻子头乐了，乌鸦，我还记得您，
您就是诙谐老人张平化张大侠吧？哎，不才正是老朽。乌鸦，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啊！孩儿啊，还不拜见张大侠？那小伙过来撩衣服就跪下了，老前辈在上，恕晚辈失礼了。哟，请起，请起，请起！你们二位来啊，我们要求见昆仑侠，里边请吧，我做主了。张平化头前引路，把这一老一少让到第三层院里。圣婴正跟铁娃娃张小星、火炼金刚张大猛爷儿仨正闲谈呢，一看张平化领进俩人来，圣婴一看就乐了，心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前者在天香楼吃饭认识，但是不知道姓字名谁，人家还替我们付了饭账。哎呀，于心不忍呐、啊！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见着了。圣婴是起身相迎，让二位坐下，大家客气了一番，茶水给端上来了。他们是边喝边谈。圣婴就问：“请问二位尊姓大名，仙乡何处？找老朽有事吗？”那酒糟鼻子头长叹一声：“哎，老人家，小孩子没娘，说起来话长，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儿，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儿。”那位说什么事儿？听得糊里巴涂的。哎，我没说你能明白吗？他们把经过讲述一遍。原来啊，这一老一少是正经的亲戚，酒糟鼻子头是舅舅，漂亮小伙是外甥。要提起他们俩来，在广东是颇有名气啊。先说这酒糟鼻子头，善使一把铁伞。你看那伞的形状、外表，跟我们使那汗伞和雨伞差不多少，但这伞呢，就是过去使用的纸伞，但它是铁的，108块折钢连在一起的，这是一条特殊的兵刃，因此在广东一带，大伙给他送了个绰号叫铁伞先生，因为他年纪也不小了。长得也挺

后彭公案的时候，那是大人叫彭鹏啊，福宝彭鹏的有两个了不起的人，头一个就是千里飞行邓飞雄，那阵多了个字儿叫千里飞行侠邓飞雄，就这小伙儿那会儿也上了年纪了，叱咤风云，很了不起。另外福宝彭的人的还有一位了不起的高人，小方硕欧阳德。现在这欧阳德啊，是圣婴的徒弟，岁数也不大，也没什么名气。咱说的这是后话。那么这爷儿俩从广东上这儿来干嘛？就找圣婴。原来这爷儿俩酷爱武艺，形影不离。练完了武了，没事闲谈。这邓飞雄啊就说：“我舅舅，您说我这一生之中最羡慕、最崇敬的是谁？啊，谁呀？昆仑侠圣婴。这圣婴啊，不仅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十三省总镖局的总镖师，我听人谈论，人品端正，做人得跟人家学。”而且武艺高超，人缘极好。我要拜老师，我就拜他这样的，旁人我不拜。司马澄清点了点头，乌鸦，你说的很对。不过我们跟人家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岂能收你为弟子呢？说的是啊，我舅舅，我打算这么办，离开广东。咱们北上一次，访访这位圣老民工，万一能遇上了，我就往他面前一跪，拜他为师。他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我哪怕跪个钉糟木烂，我也不起来。多等他点了头了，多等算完事儿，您看好吗？司马澄清也乐了，好孩子，你有这份决心，我支持你，恐怕就像你说的那样，人家也不能收你哦。老圣家门槛太高了，你知道人家的根底吗？圣婴的授业老恩师，那是了不起的武圣，叫爱莲池啊。爱莲池一共师兄弟仨人，他有一个了不起的助手，红衣女剑客，厉害的邪乎。他还有个宝贝哥弟的徒弟，叫镇三山侠五岳赶浪乌丝鬼见愁大脑的夏侯伤员。你说人家这一派都是什么人？就凭咱们爷们儿能贴近人家的边儿吗？我听说圣婴有十来个徒弟了，什么小方硕欧阳德，赛诗前的杨香武，锦衣韦陀黄三太，塞北观音萧银龙，红旗李玉，凤凰张七，鱼眼高恒，打虎太保于兰，听说还收了一个傻小子孟金龙，还有个金头虎贾明，听说那个贾明虽然不是他徒弟，也差不多少，人家周围都是这么大帮人，咱们爷们贴不上边儿。是啊，正因为如此，我才决心北上去会会这位老民工。他们家也有钱，说上哪儿去拿腿就走。就这么的，爷儿俩各带兵刃，告别家乡父老，起身赶奔南京。咱这么说，他们也没什么急事儿，一路之上游山玩水，这一天到了十三省总镖局，结果到这扑空了。接待他们的是副总镖师四爷李刚。李刚一看来个怪人，心说：“嗨，我们这欧阳天左、欧阳天右就够怪的了，这位跟他们比也不逊色。”让他里屋一问：“你们干什么来呀？”他们一说：“拜会昆仑侠圣婴。”李刚苦笑了一下：“二位啊，来的不是时候。

0: 上央是我们的总镖师，也是我师兄，他回了原籍了。多长时间了？大概一年了。看这意思，他打算辞职不干了。哎，爷儿俩一听十分扫兴，但是决心不改。既然上英有地方，我们就去找去。离开十三省总镖局，继续北上，好不容易找到直隶茂州古城村盛家寨，真就找到盛英的家里了。到这儿又扑空了。接待他们爷儿俩的是老总管盛忠和少爷盛奎。那盛奎跟他爹差不多少，来了人了都热情款待，留他们吃的饭。一问什么事儿找我爹，两个人把来意一说，盛奎苦笑一声：“你们来的不是时候，我爹呀在家待着烦闷了，出去溜达去了。哟，老人家什么时候回来？归期不定啊，溜达玩哪有局限呢？玩够了就回来，也许三天五日，也许三个月五个月，也许一年半载。哎呀，有个方向和落脚点没有啊？”能不能您告诉我们？哎呀，这不好说。反正我爹临走前说过那么句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他很可能到苏杭二州去溜达去了，啊，也许不去。我不过呢是这么跟你们说一下。好嘞，谢谢谢谢。爷儿俩也没在这儿住，吃完了饭，起身又赶奔苏州和杭州。可这大圈溜。非止一日的功夫，后来他们到了杭州了，住的一处店房，没事在院儿凉快，就听这住店的大伙儿没事在一块闲谈。哎，哥哥兄弟啊，我说你们知道那个平台擂吗？还听说了擂台立到灵隐寺前的，哎呀可热闹了，今儿个我去了。哎，你们知道摆擂台的是谁吗？啊，不知道。此人姓薛，叫薛成，人送绰号银面韦陀，是咱们杭州本地的守护。他还有个师兄叫陈豆虎，人送绰号吞江霸下。哥俩可有能耐了，你们知立擂为什么吗？为什么？为斗圣婴。斗圣婴，圣婴是谁？嘿，少见多怪，连圣婴都不知道是谁啊。十三省总镖头圣手昆仑侠啊，听说听说。那圣婴能来打擂了，圣婴就在咱杭州呢，住到哪儿知道不？不知道啊，估计人家能摆下这座擂台吗？看着没啊，有好戏看，圣婴肯定得登台比武，到了时候咱们开开眼。这老百姓在一起这么议论，司马澄清和邓飞雄在旁边听得真而切真呀。哎，咱们真找对了，看来离这昆仑峡越来越近了，都在杭州。但是杭州户口百万，那么多的人，你知圣婴在哪儿啊？想找太费劲了。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他们找啊找啊，吃完饭没事就找，大街小巷、酒饭茶肆，您说有多巧？那一天正好在天香楼吃饭，正遇上盛英和张平化。别看没见过，早有耳闻。盛英的衣着打扮，盛英的五官相貌，他们早就听说，都磕了碗了。爷儿俩一看来俩老头登上天香楼，哦，甭问，这就是昆仑峡圣婴了，一点不带差的，挎着镖囊，背着鱼鳞紫金刀，非他莫属啊。那老头是谁那就不清楚了。爷儿俩一商议，怎么办呢？怎么办什么呢？拜人家为师啊，人家能同意吗？门槛太高，徒弟太多呀。 这邓飞雄也犯难了，舅舅，无论如何您帮我想个点子，他老人家得把我收下，咱们实属不易呀。是啊，哎，这司马成卿穿着打扮怪，鬼点子也特多。孩儿啊，我出个主意，咱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咱爷俩演出戏，你看怎么样？这叫给他加深印象，他印象之中有了咱们了，第二步再提出这个要求就好办了。他头脑之中一点印象都没有，咱螳螂这么一提，肯定遭到拒绝。爷儿俩把扣定好了，这才上了天香楼。这段书咱已经说过，不再重续了。爷儿两个这才登上天香楼，演了一出好戏。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0: 千里飞行邓飞雄，一心要拜圣婴为师。你看拜老师那么容易、啊、一张嘴儿，我拜你为师得了啊，行，是那么回事儿，得久经考验的，当徒弟的得了解老师的为人，当师傅的得知道徒弟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那块料，就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两三句话就能把事儿定下来吗？定下来也得水到渠成。邓飞雄深知圣婴的门槛太高，谈何容易，因此跟他舅舅司马成卿挖空心思，不知怎么干好了。为了给圣婴加强印象，他们在天香楼吃饭，这爷俩演了一出闹剧，打起来了，桌子也招翻了，晚餐家伙也打碎了，然后从楼上打到楼下。圣婴和张平化看得清清的，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果然达到目的，印象极其深刻。圣婴一问呢，吃这桌饭有人给汇了钱了，说谁给汇的钱？说您徒弟给汇的钱。圣婴觉着可笑，我这儿哪有徒弟，怎么他给我汇了钱了呢？又加深了印象。这爷俩折腾完了，没离开杭州，明察暗访才知道圣婴住在李家老店。今儿个觉着是时候，要说的话该说了，故此仗着胆子来见圣婴，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圣婴听完他们诉说之后，是啼笑皆非呀。张平化也乐了，看来拜师真不容易啊。话说到这份上，就见千里飞行邓飞雄扑通给圣婴跪下了。老侠客，我慕名已久啊，您才是我的老师啊，弟子不才千里，好不容易见着您的尊严，无论如何您别驳我的面子，看在我一片苦心的份上，收我为徒弟吧，我给师父磕头了。你说这怎么办？圣婴心里不高兴，心说这孩子，你这不强人所难吗？但是又不好拒绝。圣婴用双手相搀，飞熊啊，起来起起起，并非我不开面，我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你不了解内情啊，我已经对天盟誓，再不收徒弟了，我现在十个弟子够多的了，我闭门收下的老徒弟就是塞北观音萧银龙，收那孩子那天我就发了誓了，再也不收。你说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我自己说的话能不算数吗？我自食其言，我算个什么东西？ 因此实实在在是对不起，这事儿就不要再提了。哎呦，邓飞雄一听正好像冷水浇头一样，心里都凉了，扑簌簌眼泪掉下来了，跪那儿不起来。师父，不管您怎么说，您也得把我收下。离开广东之时我也发了誓了，您要不答应，我在您面前跪个钉糟木烂，我死在您眼前我也不起来。师父收下吧。那怪人铁伞先生也在旁边说好话，诙谐老人张平化深受感动。这哎，我兄弟你就破一回戒好不好？你自个儿说的话那算个什么呢？你还可以收回来，还可以更改嘛。我看这孩子挺有出息，又是个有心的人，人样子长得也绝对，怎么样，收下吧。这张平化这么一说，圣婴一脸的抹不开，那老哥哥发话了，怎么能驳他的面子？但是实实在在又不能收，将来见着萧银龙、黄三太他们怎么解释啊？这一这说明有活动劲儿。这邓飞雄一看有机可乘，磕头好像几千岁米一样，咣当咣当咣当，师傅收下吧，师傅收下吧，您不收我就死在您的面前，师傅师傅，噔噔噔噔。圣婴实在没办法，孩儿啊，好吧，起来吧，我答应了啊。哎呀，恩师在上，弟子叩拜恩师。等等等等，飞熊啊，咱把丑话说在前头，收下是收下，不算我正式弟子。哦，不是正式弟子，充其量是个记名的徒弟，不算正式的。为什么我要这么说话呢？因为你我还不太了解，尤其我对你只是见个面，你的身世、你的人品、你的一切一切我还都不知道啊，我怎么能贸然就答应收你为徒呢？过一个阶段我都了解透了，你可以做我的弟子，再成为正式的徒弟，你看如何呀？要是这样咱就建立这个关系，如果你有其他想法那就作罢了。邓飞雄一琢磨，声音说的也是，猫猫脑袋就一个，不了解我的人品，什么都不知道就收徒弟啊？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那不说着玩的？这说明老人家谨慎，对我也负责，看来这不算坏事。反正记名的徒弟不也是徒弟吗？我矫正不怕邪歪，老师考验我有什么不好呢？想到这儿想通了，师父，不管记名还是不记名，您收下我，我就高兴的不得了。师父请上，受弟子一拜。又磕了四个响头啊！张平化也乐了，好好好，哎呦，今天喜事盈门呐，哈哈哈哈，值得祝贺，值得祝贺。我说孩儿啊，改日当你成为正式弟子之时，你可得请客，到时候别忘了我老头子，我得亲自登场祝贺。老人家您放心，什么场合也少不了您。大伙儿说完都乐了，那怪人铁伞仙也乐了，总算达到目的了。圣婴吩咐一声，来呀，排摆酒宴。这酒宴摆下，张小星、张大猛也过来彼此做了介绍，现在圣婴也逐渐兵强马壮，六个人团团围坐，举杯祝贺，一边喝着酒一边谈论平台内的事儿，明天就要登台了。哎，正在这么时候，门外一阵大乱，圣婴

心说今儿怎么够热闹的，这又是谁呀？让李林出去看看。李林来到店房外边一看，嚯，怎么来了十好几口子，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形状全不一样，穿着打扮也不同。抬头一看，对面站着个大个子，这大个上主天下主地，就好像蹬着个板凳一样，长得大脑袋大屁股大胳膊大手大脚巴丫子，大到一块儿去了，四方大脸，紫微微的脸膛，浓眉毛，大眼睛，阔口咧腮，正好像火炼的金刚相似。背后背着个大皮口袋，口袋里头装着紫金魔云降魔杵。这条特殊的病人往他身旁一看，嘿，这小个长得矬骨伦敦压骨伦敦蹲骨伦敦，简直没地方蹲了。短脖强没脖子，圆乎乎的肉脑袋，光头没戴帽子，顶梁门梳着个小辫儿，这小辫叫冲天杵，上头五色的头绳，还坠着两颗康熙年间的大钱儿，人一动开脑袋一拨弄，哗楞哗楞直响。再往脸上看，这张脸长得这个难看劲儿就甭提了，大麻子套小麻子，小麻子套麻子色儿，麻子罗麻子麻子挤麻子，满脸都是麻子，斗鸡眉，小母猪眼儿，独头蒜的鼻子，鲶鱼嘴，满嘴里出外进的黄板牙，草包肚子舔着一对罗圈腿小短胳膊，背后背着口袋，背着一条冰铁杵。再往后看，有几个小伙长得一个比一个帅气，那简直美得比大姑娘还好看，不过眼角眉梢都带着杀气。李林看完都不认得，干嘛的，正跟着伙计口角呢，伙计不让他们进，说我们店房已经住满了，实在没地儿，可这帮人非要住不可，就为这个事儿发生了口角。方才咱介绍了这几个人的穿着打扮模样长相，大概不用我说你也能猜个八九。这回可热闹了，来者非别，上主天下主地那个正是傻小的孟金龙，挨着他那麻子脸儿正是金头大老虎贾明，后边跟着锦衣韦妥黄三太，红旗李玉，凤凰张七，鱼眼高恒，打虎太保于兰，小方硕欧阳德，干巴鸡杨香武，塞北观音萧炎龙等等等，全到了。那位说，这些年轻的小弟兄从哪儿来？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们就直接说圣婴以及发生在圣婴身边的事儿。翻回头再说这些小弟兄，远在一年半之前，圣婴离开十三省总镖局回了原籍，这小哥几个是难舍难离呀，吧嗒吧嗒直掉眼泪。因为圣婴人缘太好，这些小年轻的一天不见圣婴失魂落魄。后来圣婴下决心走了，哎呦，这帮年轻人呢，手脚没地方放啊。但是镖局的事儿也多，忙起来就忘了，只要闲起来就想昆仑侠圣婴，盼着圣婴养好了病早日回镖局。其实圣婴是借故，他本来没病，要不找出个理由也摆脱不了这些人。干等圣婴不来，这就一年挂零了。后来金头虎贾明实在忍无可忍，召集这些小弟兄到了一起，还开个碰头会。贾明当众讲演，你看这位嗓子挺粗，嗓子眼儿像堵着块烂肉，还挺能白活。啊，各位来来，凑到一块儿，咱商量商量。大伙儿还都听他的。
把门关上，大伙儿团团围坐。黄三泰就说：“兄弟，有话你说吧。”我说黄大哥，这事儿你得发言呢，你老装好人哪行啊？我看我三大爷圣婴是不想回来了，他说他有病，那啥病也没有，这一去一年多了没露面，大概呀他寒心了，永远也不想来了。我咱们就这么干等也不是办法呀，你是我们的大师兄，得代表我们请示请示。其实黄三泰何尝不想老师，他是圣婴的顶门大弟子，黄三泰没短了偷着掉眼泪，只是当着大伙的面不便表现出来。贾明这一番话说的黄三泰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兄弟，哎，我理解我老师，我老师寒心了。你想征沙著名夺利，每天都是这些事儿，老人家干的够够的，快奔70岁的人了，他也想家，所以我想我师父肯定不会来了，只是我心里头清楚，我嘴不愿意这么说。那么你说咱们大家谁不想我师父，怎么能把他老人家请回来呢？我也在盘算此事。哎，大伙儿七嘴八舌的议论开了。最后萧银龙出主意，老师不是不来吗，咱请假找老师去，咱们这些人往面前一跪，哭也得把他老人家哭出来，抬也得把他老人家抬出来，无论如何得让老师回到13城总镖局，他即使要真不来，咱们也不离开老人家，咱就在古城村圣洁寨陪着他。大伙说怎么样？哎，行，这是好主意。众人商量好了，来请示当家人四爷神刀李刚。圣婴走了，李刚说了算呢。大伙苦苦的哀求，李刚又怎么能不想圣婴呢？也想，他是个当家人，也不便表现。后来众位小弟兄一提，李刚说这样吧，我答应你们呢，作为第一波赶奔我师兄的家去看望看望，代表我们向他老人家问好，如果老人家不愿意回来，我们上年岁的人再去拜会，咱老的少的一起努力，无论如何把他请出山来。大伙一听非常高兴。挑良辰宅吉日，小弟兄10个人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和兵器，起身赶奔圣洁寨。结果怎么样？扑空了，圣婴走了。贾明等到了之后一看，三大爷，我三大爷哪儿去了？接待他们的自然是圣婴之子圣魁了，圣魁跟他们都不外，小弟兄感情都挺深，摆了一桌酒席款待他们。圣魁在席面前就说，说你们来的不巧，我爹走了快1个月了。黄三泰就问上哪儿去了，不知道啊，闷踏三山闲走5月，哪好上哪儿去呗，他在家待得太苦闷了，游山玩水散散心，我也支持，就这么他才走的。贾明就问，那你也没来过信，不管他上哪儿去，你们还能不联系吗？起码你得提供个影子。圣魁说，要说影子，我爹临走前说过那么句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不是在苏州就是上杭州，但是这么长的时间他还能在那儿吗？万一上哪儿去了我就不清楚了，我说的是实实在在的。后来小弟兄一商议，不就苏杭州吗，找鸟飞还有个影呢，咱哥10个鼻子里都有张嘴，怎么也能打探出来。
尤其盛英那不是一般的人，那么询问询问也许能找着。他们就在盛家寨逗留了一晚上，第二天吃完早饭起身告辞，赶奔杭州。有道是不巧不成书啊，他们到了杭州找店房得先住下，左找右找怎么那么巧，正好找到李家老店。因为这个李林李掌柜的跟伙计交代了，再不收客人，因为昆仑峡住在这儿了，越来朋友越多，不能把房间都租给旁人。所以伙计领命在外头挡架，这一不收他们发生了口角了。幸亏李林出来了，上外头一问，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李林一听，什么都是十三省总镖局的人，挨个一问姓名，李林更高兴了。虽然没见过面，早就知道名字，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乐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昆仑峡老侠客，我给您报喜了，外头来了十来个人，您猜是谁呀？谁呀？都是您手下的人，锦衣卫托、黄三太、金头虎、贾明、孟金龙、萧炎龙，都来了。哎呀，盛英的心就一翻个儿，能不想这些孩子吗？想当初形影不离，出生入死，一旦分开一年多了，盛英闭上眼睛就想他们。没想到这帮孩子找到这儿来了，怎么找的这么准呢？盛英也高了兴了，快点叫他们进来。哎哎，各位少侠，里边请，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请进，请进，请进。这帮年轻人鱼贯而入，等进了正厅，抬头一看，老师盛英在这坐着，这些人呼啦全跪下。黄三太眼窝子浅，一见老师眼泪掉下来，师父在上，弟子三太叩拜恩师。您看人家这个师徒感情有多深，这不像有的名义上叫师徒，实质上就是仇人，甚至弟子在老师的面前一点规矩也没有。在那个年代那可不行，没规矩不成方圆呢，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当徒弟的在老师的面前得毕恭毕敬，而且还不是装的，这是发自内心的。师父，师父，三大爷，师父。盛英赶紧站起来，乐的是老泪纵横，把他们搀起来，起来吧，起来吧。哎呀，三太呀，你们怎么找到这儿了？这贾明挤到前头来了，晃着冲天楚的小辫儿。俺们三太呀，您可不对呀，您呢？我们都想您想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您可好，还有闲心跑到苏杭二州来溜达来，我们鼻子底下有个嘴，好不容易才打听出来，把我们腿都累细了。我的三大爷，这回说什么我们也不离开您了。好好好，有话咱慢慢谈，先吃饭好吗？李林呢，再摆一桌上好的酒席来了。这屋可热闹，大家围坐在一起畅谈离别的经过。黄三太挨着老师坐着，问盛英，您怎么到这儿了？多长时间了？您什么时候离开杭州？三太啊，恐怕一半时我走不了，为师摊了事儿。哦，这话什么意思？盛英就把历累的经过从头到尾讲述一遍。黄三太就一皱眉呀。三太心说，我师父的命太苦了，方出龙潭又入虎穴，找肃静的地方没找着，一脚插到泥潭里头来了。
他知道老师不爱。

0: 找事儿，这事儿偏偏找我老师，你看这怎么办？黄三太心是这么想的，那些人则不然。金头虎贾明一听，乐得直扑了脑袋。哎呀，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嘛！哎呀，有好戏看了。我三大爷，您方才说怎么的？明天登台比武，这事儿用不着您。杀鸡焉用牛刀？由我们哥几个包打擂台，把那幌子给他打出来，把他的屎给他挤净。他一说话跟与众不同，大伙全乐了。圣婴把脸一沉，哎，小小年纪实在说话太过分了。你知道独霸江南斗战魁何许人也？此番他摆下平台擂，纯属是龙潭虎穴。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我们来看一条来自经济参考报的一条消息。那眼下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成年人哈需要化妆，很多时候呢小朋友也会有需要化妆的需求，比如说像有这个活动啊，或者是有演出啊，那他们可能也会有这种儿童彩妆品的一些需求。那么我们看到这样一条消息，伪劣的产品充斥着市场，儿童彩妆行业的鱼龙混杂。那我们都知道，在买儿童化妆品的时候哈，都会有这种小金盾的这样的一个标识，那只有这样的标识呢，才证明是儿童可以用的。那么像眼下呢，儿童演出的化妆啊，或者是旅拍带妆啊等等，已经成为了常态，那么也会带动着儿童化妆产品的一个持续的走高。那么我国对儿童化妆品备案、生产与标识有着非常严格的监管要求，但是呢，记者在调查的时候发现，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存在着这种不正规的，或者是没有正规备案的、缺失小金盾标识的这种伪儿童的化妆品。部分化妆的这个玩具以仿真无毒为噱头，去混淆属性，给儿童的健康埋下了安全的隐患。那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哈，孩子在演出的时候画的都是特别的这个亮晶晶的、五彩斑斓的颜色，而且也是非常的鲜艳的。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有很多这个化妆品的儿童化妆品哈销售呢，它会迎来了一个小的高峰。那记者在吉林省内的多个城市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和化妆品店内走访的时候看到，柜台上颜色很鲜艳、款式各异的这种彩色的眼影整齐的摆放着，很多都带有星星的或者是亮片的，非常亮闪闪的这种东西。不少化妆品呢，还可以使用这种卡通的可爱的外壳去进行包装。那么记者拿起一款色彩艳丽的眼影，看到其包装正面是大量的英文单词，背面的产品介绍成分呢，这个背面的产品哈介绍的这个成分呢都是化妆品的成分，但是化妆品的备案号却被胶纸所遮挡了，根本没有办法查看。这个是儿童专用的眼影，学校演出啊都买这个，最近销量特别的大。这个呢是该美妆店铺的销售人员对记者所说的。那当记者问询说该产品是否有国家相关部门要求的儿童小金盾的标识的时候，该销售人员说没有，但是这些东西它就是给小孩用的，你这些颜色这些东西它大人他也用不上啊。那记者走访发现，此类宣称儿童专用的化妆品，除了缺少儿童化妆品备案之外，价格还十分的低廉。在批发市场，一些12色的儿童眼影盘呢，售价仅是10块钱左右；24色的眼影盘加上腮红啊、口红啊、粉饼啊、修容啊这种套装的哈，大概售价也就是在30块钱左右。那么一家批发市场内彩妆摊位的经营者，在记者的手上呢，也是涂抹了上这个儿童专用的管状的亮片产品。该产品呢，在皮肤上停留了2个小时之后，仍然有这种非常明显的黏腻的感觉。那么记者呢，在黑猫投诉上也搜索儿童化妆品的关键词的时候，共有600多条相关的投诉。有消费者投诉其在购物平台购买的儿童化妆品在使用期间出现了飞粉的现象，即便是用卸妆产品或者是洗面奶，也很难将亮片去清洗掉。第二天呢，第三天呢，仍然会有这个残留。有消费者在投诉平台上呢说，在买的这个宝宝防晒乳哈，孩子使用了3次之后，出现了面部红肿、发烫、起红疹、瘙痒等等的情况。就诊之后呢，哎，发现是化妆品接触性的皮炎。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哈，很多商家还打起了儿童化妆品监管的擦边球。记者在拼多多平台呢搜索了，发现哈，不少的儿童彩妆产品呢被包装成各类的玩具套装，标注为仿真指甲油、仿真眼影，宣传呢是无毒无害的，专门为小孩设计的。那么当记者去询问是否有检测备案的时候呢，客服人员称产品符合 GB66756.1-2014 等这些安全的标准。那业内的人士也指出，这样的标准呢为玩具的安全标准，它并非是化妆品的标准。那么这些产品本来应该是仅供玩偶等一些玩具的图示的，应该是按照玩具的生产标准和质检标准去进行检验生产的，它是不能属于化妆品的，更不能给小朋友去使用。而且专家也称，这些儿童的梳妆台呀，或者是儿童化妆品，可能含有一些危害儿童皮肤的这种健康、危害健康的一个成分。
一些防腐物质呢有弱雌激素活性，儿童内分泌呀、器官呢尚未发育成熟，长期频繁的去接触的话，存在着干扰激素发育的潜在风险，会危害儿童的健康。

据药品审评中心的专家介绍，儿童化妆品呢是指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的儿童，具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那鉴于儿童生理发育的特点呢，国家对儿童化妆品的配方设计、成分安全以及监管要求也更为严格。但是记者在调研的时候发现，当前儿童化妆品市场呢是鱼龙混杂，那仍然存在着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违规成本低、监管难度大等等的一些问题，亟待治理。披着卡通的外衣，虚假宣传、诱导消费，根据《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以及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儿童化妆品标志的公告，那要求在我国上市销售的儿童化妆品呢，都应当在销售包装上容易被观察到的展示面上哈的左上方标注儿童化妆品小金盾的标志，还应该在销售包装可视面标注应当在成人的监护下使用一些警示用语。

虽然说呢，在国家的监管下，还是要求有小鸡炖标识，而且需要在成人间要求的产品，仍然在披着儿童的外衣去大量的售卖，用无毒、天然、卡通 IP 等等的这种噱头去进行宣传，误导消费者。一般呢，都是学校有活动啊，或者是有演出啊，让孩子，让家长啊，或者给孩子去准备这些化妆品。在网上一搜呢，外包装都是非常卡通的，那大家可能觉得，哎，这种肯定就是给孩子用的，那所以就买了。这个呢，也是来自一位家长所表达的。监管难度比较大，那违规的成本也比较低。专家的介绍呢，儿童化妆品检测的标准比较高，生产的成本呢比较高，而网售的渠道呢，低成本高流量的特性，让部分商家为了规避合规的成本，用成人化妆品去冒充儿童专用的产品，或者是选择小作坊代工，省去了合规检测的环节，借助线上流量快速去获利。那走访当中呢，专家也透露，儿童彩妆线上售卖渠道比较分散，商家的数量呢也比较庞大。那目前的迭代的速度很快，监管面临着很大的难题，同时对于违规商家的处罚力度是比较轻的，震慑力是不足，所以说部分商家下架违规的产品之后，更换个店铺的名称或者是更换一个产品之后，他又可以继续违规的售卖，很难去根本上的遏制。

么其实有专家也表示哈，这个医生也表示，像相较于成年人呢，婴幼儿的皮肤他们是比较敏感的，比较薄弱的，脂肪分泌的这个皮脂分泌的也比较少，对于外源物质更加容易敏感，所以说呢，使用化妆品呢非常容易造成刺激和过敏，比如说像出现一些接触性的皮炎呐、丘疹呐，或者这个瘙痒啊等等的症状。儿童的健康是无小事的，规范儿童彩妆市场，破解监管的困局，需要监管部门、网络平台、商家、消费者协同发力，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共同去守护儿童的肌肤健康。那此外呢，还应该规范网络社交平台的内容生态，集中下架涉及儿童化妆品方面的这个虚假的演绎、不良导向的视频，从严去管控儿童美妆博主的相关内容，摒弃刻意的妆造、过度的美化的这种传播模式，以正向健康的方式培育儿童审美的素养，杜绝催生过早的容貌焦虑。同时呢，应该加大儿童化妆品的相关科普宣传，守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么如果提到夏天的水果，我觉得大家第一个想到的肯定就是非常清爽的西瓜。那么西瓜呢，其实我们在挑选的时候也是有窍门的，不同的成熟度的西瓜，它的果肉硬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在挑选西瓜的时候呢，可以通过用手来拍西瓜，听声音来判断它的成熟。那么成熟的西瓜果肉当中，纤维分解会使它的硬度下降，拍打的时候震动的频率较低，那么声音呢听起来类似打鼓，略有震感。过熟的西瓜呢听起来会比较沉闷，而没有成熟的这样的西瓜果肉呢硬度比较高，所以拍打的时候震动频率高，声音会更加的清脆。

另外呢，除了用手拍以外，我们还可以观察一下西瓜这个外皮的纹路，纹路清晰，颜色较深，而且纹路之间这个间距比较宽的，形状比较饱满的西瓜品质会比较好。那么藤蔓呢，也是判断西瓜品质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个藤蔓呢，说明存放的藤蔓比较新呢，比较新鲜，就说明这个西瓜存放的时间较短。相反，这个藤蔓假如说比较蔫了，就说明这个西瓜的存放的时间略长了。而且藤蔓比较弯曲，说明西瓜成熟，特别笔直的话则可能是没有成熟。

另外就是我们可以用手摸一下这个西瓜的外皮，成熟的西瓜表面绒毛会脱落，这个果皮会更加光滑圆润。如果是这个果皮有柔软的塌陷的，说明内部已经变质了，所以就不能购买了。

假如说我们在这个季节来挑选杨梅的话，我们首先要看这个杨梅的外观，就是它的颜色。那么自然成熟的杨梅是呈现出红色的，果肉呢软糯而且光泽。那么假如是泡过药水的这个杨梅呢，往往它的这个肉柱和果肉的颜色是不一致的，而且可能会不均匀。然后我们可以闻一下这个杨梅的气味。那么正常的杨梅呢是自带果香的，那么假如是泡过药水的，可能会散发刺鼻或者是发酵的异味。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尝一下。那么自然成熟的杨梅呢，酸酸甜甜的，生津止渴。那么泡过的杨梅表面果甜，甚至是甜的发苦发腻，而内部呢却没有什么味道。

我们平常可能在这个夏天呢，听说过这样的一些养生的说法，比如说夏季吃苦胜似进补，或者说夏天出汗多呢等于排毒养颜这样的一些说法。那么其实这些说法呢也是需要谨慎的去看待的。那么首先呢，比如说这个夏季吃苦，关于这一个说法，我们可以适量的去吃一些苦味的东西，但是不能当成进补。中医认为呢，苦味的食物多是具有寒凉的特点的，不能替代像鱼蛋奶豆制品这样的营养来源，也不是吃的越多就越健康。那么尤其是本来肠胃敏感容易腹泻和怕冷这样的人群，儿童和老人就不适合大量的吃苦寒的食物，否则也可能加重了胃肠的不适。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出汗多，其实它也不是排毒养颜的捷径。那么中医认为呢，适度的运动，微微的出汗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是刻意的追求暴汗，比如说这个在高温下剧烈锻炼等等这样的一些运动方式呢，可能会导致脱水、头晕、心慌，甚至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导致中暑。那么皮肤状态好与不好，更多的是和睡眠、饮食、清洁、防晒和情绪等等有关，而不是简单的靠出很多汗来这个维持。

那么鸡蛋呢，是我们日常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种营养食品。但是这个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呦，鸡蛋吃了会不会造成这个胆固醇含量过高呢？那么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或者是高血脂呢？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说这个鸡蛋吃多了会不会也和胆结石有关系呢？那么其实首先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这个两个主要的危险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那么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呢的确是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并不高，而且还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其次就是至于鸡蛋当中较高的胆固醇含量呢，也不用过于担心，这是因为人体内胆固醇70%左右都是来自自身合成的，那么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呢只占很少一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对于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摄入胆固醇增加呢，则体内合成的胆固醇会适当的减少。也就是说呢，即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那么只要人体血脂代谢能力是正常的，那么吃下去的这一点胆固醇并不会影响了我们的血脂。

那么说到这儿呢，可能啊，有一些朋友会问，那鸡蛋还是要限量吃吧？另外就是说，如果已经有了高血脂和高血压等这样的慢性病，还能不能吃鸡蛋呢？首先，正常的成年人建议每天吃一个鸡蛋，当然是包括蛋黄的。孕期的还有哺乳期的妇女，还有青春期的学生啊，另外呢，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士呢，建议一天最多可以吃三个鸡蛋。对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以及啊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还有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来说呢，啊，他们对优质蛋白的需求往往比普通人更大。把鸡蛋作为补充优质蛋白的来源是很好的方式。那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动物性食物的比例不大，只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采取蒸煮这样的一些少油无油的方式，每天吃两到三个鸡蛋问题是不大的。当然了，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已经有足够的奶、肉、鱼、大豆这样的食物，则是不建议再额外的增加鸡蛋的摄入量的，依然可以保持每天一个鸡蛋，这个量是可以的。

对于高血脂人群来说呢，这个脂类的代谢呢已经出现了问题，那么对于食物来源的胆固醇和体内自我合成胆固醇的调节能力比不上正常人，所以说对于胆固醇的摄入呢要格外的敏感一些。那么假如说我们说的这类已经存在高血脂这种情况的话呢，那么日常饮食当中其他的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像动物内脏或者是红肉和虾等。

摄入的不算太多，也没有摄入太多的油脂。那么尤其是动物油脂和高油的加工食品，这样的话呢，那么建议每天不超过一个鸡蛋。如果摄入的比较多的高胆固醇食物，这样的话呢，那就要相应的控制鸡蛋的摄入，比如说吃半个，或者只吃三分之二的蛋黄。

对于有肥胖问题的人群来说呢，需要控制饮食热量和脂肪的摄入量。那尽管鸡蛋的脂肪组成当中饱和脂肪酸不算太多，但依然不建议吃太多。还有就是处于减重期的朋友，在清淡饮食的基础之上呢，用蒸煮鸡蛋来提供优质的蛋白、矿物质，大量的新鲜蔬菜杂粮提供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的方式作为减重饮食搭配也是可以的。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除了关注我们我们除了关注吃鸡蛋的这个量，同时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我们尽量采用蒸煮这样的方式来加工鸡蛋，尽量的避免油炸或者是用油来煎这种方式。还有就是我们在吃鸡蛋的同时，也要注意饮食的整体搭配是否合理。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天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您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每天都会经历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些可能是微不足道，有些却能深深的触动我们的心灵。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停下匆忙的脚步，分享身边遇到的那些温暖而又有意义的事情。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0: 那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风当中的哪些听众啊，分享了身边遇到的一些温暖和有意义的事情。有位听众说呢，我想和大家分享发生在我邻居家的一件事情。他说呢，邻居是一位大爷，是一位独居老人，子女呢都在外地工作。有一天啊，他不小心在楼梯上摔倒了，膝盖也是擦破了，行动有些不便。邻居们知道后呢，也是纷纷伸出了援手，有的是帮忙联系大爷的子女，有的送来是抵达损伤的药，还有呢就是主动帮大爷买菜和做饭。他说呢，接下来的几天里啊，就是邻里们呢都是轮流照顾着他，陪他解聊天解闷儿，他呢也是非常的感动。他说呢，远亲不如近邻，你们就是我的亲人。
1: 曾在我生命中来过，有谁梦？
0: 他说呢，这件事也是让我深深刻的感受到了邻里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温暖和珍贵。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城市里，邻里情呢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不再感到孤单。

那么说完了邻里之间的温暖，我们再来看看聊一聊职场上的故事。这位听众说啊，我的同事呢是一个告别不久的年轻人，他进入公司后呢对工作也是充满了热情，但是呢由于经验不足，在一次重要的项目当中啊犯了一个小的错误，导致呢项目进度受到了影响，他也是非常自责的，觉得自己的辜负了领导和同事的信任。他说呢，然而领导并没有批评他，而是耐心地帮他分析错误的原因，鼓励他重新振作起来。同事呢也纷纷伸出了援手，给予他支持和帮助。那在大家的帮助下呢，他也是重新找回了信心，认真地总结经验和教训，努力地提升自己的能力。经过呢一段时间的努力啊，在后续的项目当中表现出色，也是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他说呢，这件事也是让我们明白了，在职场上呢挫折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呢我们要面对挫折的勇气和从挫折当中呢学习的能力。每一次挫折的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那除了林雨晴和职场的故事啊，那校园里的友谊也是同样让人难以忘怀的。这位听众说呢，我想起了我的高中同学，我们俩呢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那在学习上呢属于是互相互助的，在生活当中呢互相关心。有一次呢，他在考试当中呢失利，心情非常低落，他知道后呢主动去找他谈心，安慰他不要灰心，并和他一起分析考试失利的原因，制定学习计划。他说呢，也是在他的帮助下重新找回了学习的动力，成绩呢也逐渐的提高，他们呢一起也是度过了美好的高中时光，这份友谊呢也一直是延续到了现在。他说校园里的友谊是纯正而美好的，他陪伴呢我们度过了清澈的岁月，让我们的青春充满了色彩。

其实呢，在生活的长河当中呢，我们也是常常行色匆匆，一心呢是奔赴远方的目标，也是忽略了身边那些如繁星般闪烁温暖的瞬间。在这些温暖呢，虽细小如尘，却足以照亮我们的心灵，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这些呢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如同呢是夜空中的流星，短暂而又闪耀。它呢也是让我们明白了，生活呢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也会有风雨和挫折，但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会发现身边呢处处都有温暖。这些的温暖可能来自于家人的一句关怀，朋友的一个拥抱，也可能呢是来自于陌生人的一个微笑，一次援手。温暖呢是一种力量，它能让我们在困境当中坚守，在挫折当中成长。它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它也像一把火，温暖我们冰冷的心灵。让我们珍惜身边的每一份温暖，用一颗感恩的心去对待生活，去传递这份温暖。

那我们今天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希望呢，通过分享身边这些温暖而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是感受到了邻里间的关爱、职场上的成长和校园里的友谊。这些美好的瞬间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星星，点缀着我们的生活。也是呢，希望这些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温暖，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主播郝乐。那在这趟旅程当中啊，我们将用音乐传奇一座呢是美丽的海滨城市威海。

那我们都知道呢，威海它宛如一颗镶嵌在黄海之滨的明珠，有着是迷人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人文魅力。那现在呢，就让我们随着音乐的节拍开启这场威海之旅。

威海呢属于是因海而生，因海而美。当我们呢来到了威海呢，首先也是映入我们眼帘的便是那片浩劫无限的大海了。可以想象一下，站在柔弱的沙滩上，脚下是细腻的沙子，眼前是湿冷的海水，海浪是一波接着一波的涌来，发出呢有节奏的声响。其实呢，这样的一种感觉，也是让我们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宁静而美好。那为了配合这绝美的风景啊，我们来听一首来自于张雨生的歌曲，名字叫做《大海》。

这首经典之作呢，也是用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唱出了大海的深邃和神秘，也唱出了人们对大海的向往和眷恋。

那我们听着张雨生的这首《大海》，是不是感觉自己仿佛已经是置身于威海的海边了呢？威海的海不仅有美丽的外表，还有丰富的内涵。这里的海水属于是清澈见底，海洋生物种类繁多，是潜水爱好者的天堂。在海边呢，你还可以看到渔民们出海归来的场景，他们脸上呢也是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那是大海给予他们的馈赠。

都在诉说着曾经的故事。那当我们踏上柳公岛，仿佛也是穿越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岛上的北洋水师提督者们属于是历史的遗迹，那无声地向我们展示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那我记得有一首歌啊，名字叫做《精忠报国》，也是为了感受这份历史的厚重，也是呢让我们呢也是仿佛看到了当年爱国将士那么奋勇杀敌的场景。柳公岛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自然风光的宠儿。岛上的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各种鸟类在枝头上欢唱。在这里呢，你可以漫步在林间的小道上，感受大自然的宁静和和谐，也可以呢站在山顶上俯瞰整个威海湾的美景。

那我们都知道呢，除了美丽的风景和厚重的历史，威海的美食也是不容错过的。威海呢是一个海鲜之都，这里的海鲜新鲜美味，种类繁多，无论是鲜嫩的螃蟹和肥美的虾，还是鲜美的贝类，都让人呢是垂涎欲滴。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啊，我们也是来听一首欢快的节奏，也是让那音乐和美食一起给我们带来愉悦的享受。

威海的美食文化源远流长，那除了海鲜呢，还有许多特色小吃，比如说是威海的火烧和鲅鱼馅的饺子。这些的美食不仅是口味鲜美，还蕴含着是浓厚的地方特色。在威海的街头巷尾，我们可以品尝到呢地道的是威海美食，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韵味。那我们也是伴着这样一首欢快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威海之旅。在这趟旅程当中呢，我们也是欣赏到了威海的美丽的风景，感受到了刘公岛的历史厚重，也是品尝了威海的美味佳肴。威海呢，这座充满魅力的海滨城市，就像是一首动听的歌曲，每一个音符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那也是感谢大家呢来收听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希望呢这趟威海之旅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那在这趟时光旅程当中啊，音乐是我们的车票，它能给我们带来了是穿越岁月，唤起那些藏在心里的回忆。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深受大家喜爱的歌曲，也是呢让我们在音乐的海洋当中尽情遨游。

首先呢，要为大家推荐的一首经典歌曲是来自于陈慧娴的，名字叫做《青青雀歌》。这首歌曲呢，发行于是1989年，至今已经过去有几十年了。它的歌曲魅力却丝毫未减，歌词呢属于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深情，也是唱出了离别的哀愁与不舍。每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呢，也是把我们带回了那个纯真的年代，那些和朋友爱人分别的场景历历在目。

陈慧娴呢也是用她那细腻而深情的嗓音，将这样的一首歌曲唱得动人心弦，也是呢这样的一首歌曲道尽了离别的无奈和对过去的美好时光的怀念。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首经典的老歌当中，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情感。

0: 这样的一首歌曲是充满了故事的感情的民谣歌曲，歌曲呢以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也是讲述了一个人在岁月当中的成长和感悟。歌词呢属于是淳朴而真实，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恋人已不在。简单的几句歌词却勾勒出了一幅充满遗憾和回忆的画面。
1: 青春又醉倒在寂寂无名的怀。
0: 陈鸿宇那略带沧桑的嗓音呢，也是为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增添了几分故事的韵味。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这首《理想三旬》就像是一股清泉，滋润着我们疲惫的心灵，让我们呢在喧嚣当中找到一丝的宁静。

那接下来为大家推荐一首青春洋溢的流行歌曲，名字叫做《小幸运》。这首歌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一经推出呢，便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歌词旋律轻快，歌词甜蜜，也是唱出了青春时期那种懵懂的爱情和对幸运的。

原来您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的和爱情曾经靠得这么近。这句歌词呢，却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也是让我们回忆起那些曾经错过的美好瞬间。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校园时代，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梦想。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跟着这样的歌声，感受这份小幸运。

那今天音乐时光机之旅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一起也是欣赏了经典老歌和摇滚和民谣的清新和流行歌曲，每一首歌曲呢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故事，那也是希望这些歌曲能在你的心中留下美好的回忆，陪伴你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2: 锁定调频 FM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

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979 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您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每天都会经历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些可能是微不足道，有些却能深深的触动我们的心灵。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停下匆忙的脚步，分享身边遇到的那些温暖而又有意义的事情。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0: 谢听众啊，分享了身边遇到的一些温暖和有意义的事情。有位听众说呢，我想和大家分享发生在我邻居家的一件事情。他说呢，邻居是一位大爷，是一位独居老人，子女呢都在外地工作。有一天啊，他不小心在楼梯上摔倒了，膝盖也是擦破了，行动有些不便。邻居们知道后呢，也是纷纷伸出了援手，有的是帮忙联系大爷的子女，有的送来是抵达损伤的药，还有呢就是主动帮大爷买菜和做饭。他说呢，接下来的几天里啊，就是邻里们呢都是轮流照顾着他，陪他聊天解闷儿，他呢也是非常的感动。他说呢，远亲不如近邻，你们就是我的亲人。
1: 曾在我生命中来过有些梦。
0: 他说呢，这件事也是让我深深刻的感受到了邻里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温暖和珍贵。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城市里，邻里情呢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不再感到孤单。

那么说完了邻里之间的温暖，我们再来看看聊一聊职场上的故事。这位听众说啊，我的同事呢是一个告别不久的年轻人，他进入公司后呢对工作也是充满了热情，但是呢由于经验不足，在一次重要的项目当中啊犯了一个小的错误，导致呢项目进度受到了影响。他也是非常自责的，觉得自己的辜负了领导和同事的信任。他说呢，然而领导并没有批评他，而是耐心地帮他分析错误的原因，鼓励他重新振作起来。同事呢也纷纷伸出了援手，给予他支持和帮助。那在大家的帮助下呢，他也是重新找回了信心，认真地总结经验和教训，努力地提升自己的能力。经过呢一段时间的努力啊，在后续的项目当中表现出色，也是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他说呢，这件事也是让我们明白了，在职场上呢挫折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呢我们要面对挫折的勇气和从挫折当中呢学习的能力。每一次挫折的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那除了林雨晴和职场的故事啊，那校园里的友谊也是同样让人难以忘怀的。这位听众说呢，我想起了我的高中同学，我们俩呢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那在学习上呢属于是互相助的，在生活当中呢互相关心。有一次呢，他在考试当中呢失利，心情非常低落，他知道后呢主动去找他谈心，安慰他不要灰心，并和他一起分析考试失利的原因，制定学习计划。他说呢，也是在他的帮助下重新找回了学习的动力，成绩呢也逐渐的提高，他们呢一起也是度过了美好的高中时光，这份友谊呢也一直是延续到了现在。他说校园里的友谊是纯真而美好的，他陪伴呢我们度过了清澈的岁月，让我们的青春充满了色彩。

其实呢，在生活的长河当中呢，我们也是常常行色匆匆，一心呢是奔赴远方的目标，也是忽略了身边那些如繁星般闪烁温暖的瞬间。在这些温暖呢，虽细小如尘，却足以照亮我们的心灵，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这些呢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如同呢是夜空中的流星，短暂而又闪耀。它呢也是让我们明白了，生活呢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也会有风雨和挫折，但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会发现身边呢处处都有温暖。这些的温暖可能来自于家人的一句关怀，朋友的一个拥抱，也可能呢是来自于陌生人的一个微笑，一次援手。温暖呢是一种力量，它能让我们在困境当中坚守，在挫折当中成长。它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它也像一把火，温暖我们冰冷的心灵。让我们珍惜身边的每一份温暖，用一颗感恩的心去对待生活，去传递这份温暖。

那我们今天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希望呢，通过分享身边这些温暖而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是感受到了邻里间的关爱、职场上的成长和校园里的友谊。这些美好的瞬间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星星，点缀着我们的生活。也是呢，希望这些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温暖，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更加珍惜。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我们来看一条来自经济参考报的一条消息。那眼下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成年人哈需要化妆，很多时候呢小朋友也会有需要化妆的需求，比如说像有这个活动啊，或者是有演出啊，那他们可能也会有这种儿童彩妆品的一些需求。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伪劣的产品充斥着市场，儿童彩妆行业的鱼龙混杂。那我们都知道，在买儿童化妆品的时候哈，都会有这种小金盾的这样的一个标识，那只有这样的标识呢，才证明是儿童可以用的。那么像眼下呢，儿童演出的化妆啊，或者是旅拍带妆啊等等，已经成为了常态，那么也会带动着儿童化妆产品的一个持续的走高。那么我国对儿童化妆品备案、生产与标识有着非常严格的监管要求，但是呢，记者在调查的时候发现，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存在着这种不正规的，或者是没有正规备案的，缺失小金盾标识的这种伪儿童的化妆品。部分化妆的这个玩具以仿真无毒为噱头，去混淆属性，给儿童的健康埋下了安全的隐患。那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哈，孩子在演出的时候画的都是特别的这个亮晶晶的五彩斑斓的颜色，而且也是非常的鲜艳的。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有很多这个化妆品的儿童化妆品哈销售呢，它会迎来了一个小的高峰。那记者在吉林省内的多个城市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和化妆品店内走访的时候看到，柜台上颜色很鲜艳、款式各异的这种彩色的眼影整齐的摆放着，很多都带有星星的或者是亮片的非常亮闪闪的这种东西。不少化妆品呢还可以使用这种卡通的可爱的外壳去进行包装。那么记者拿起一款色彩艳丽的眼影，看到其包装正面是大量的英文单词，背面的产品介绍成分呢，这个背面的产品哈介绍的这个成分呢都是化妆品的成分，但是化妆品的备案号却被胶纸所遮挡了，根本没有办法查看。这个是儿童专用的眼影，学校演出啊都买这个，最近销量特别的大。这个呢是该美妆店铺的销售人员对记者所说的。那当记者问询说该产品是否有国家相关部门要求的儿童小金盾的标识的时候，该销售人员说没有，但是这些东西它就是给小孩用的，你这些颜色这些东西它大人他也用不上啊。那记者走访发现，此类宣称儿童专用的化妆品除了缺少儿童化妆品备案之外，价格还十分的低廉。在批发市场，一些12色的儿童眼影盘呢，售价仅是10块钱左右；24色的眼影盘加上腮红啊、口红啊、粉饼啊、修容啊这种套装的哈，大概售价也就是在30块钱左右。那么一家批发市场内彩妆摊位的经营者，在记者的手上呢，也是涂抹了上这个儿童专用的管状的亮片产品。该产品呢在皮肤上停留了2个小时之后，仍然有这种非常明显的黏腻的感觉。那么记者呢在黑猫投诉上也搜索儿童化妆品的关键词的时候，共有600多条相关的投诉。有消费者投诉其在购物平台购买的儿童化妆品在使用期间出现了飞粉的现象，即便是用卸妆产品或者是洗面奶也很难将亮片去清洗掉。第二天呢，第三天呢，仍然会有这个残留。有消费者在投诉平台上呢说，在买的这个宝宝防晒乳哈，孩子使用了3次之后，出现了面部红肿、发烫、起红疹、瘙痒等等的情况。就诊之后呢，哎，发现是化妆品接触性的皮炎。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哈，很多商家还打起了儿童化妆品监管的擦边球。记者在拼多多平台呢搜索了，发现哈不少的儿童彩妆产品呢被包装成各类的玩具套装，标注为仿真指甲油、仿真眼影，宣传呢是无毒无害的，专门为小孩设计的。那么当记者去询问是否有检测备案的时候呢，客服人员称产品符合 GB66756.1-2014等这些安全的标准。那业内的人士也指出，这样的标准呢为玩具的安全标准，它并非是化妆品的标准。那么这些产品本来应该是仅供玩偶等一些玩具的图示的，应该是按照玩具的生产标准和制

据药品审评中心的专家介绍，儿童化妆品呢是指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的儿童，具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那鉴于儿童生理发育的特点呢，国家对儿童化妆品的配方设计、成分安全以及监管要求也更为严格。但是记者在调研的时候发现，当前儿童化妆品市场呢是鱼龙混杂，那仍然存在着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违规成本低、监管难度大等等的一些问题，亟待治理。披着卡通的外衣，虚假宣传、诱导消费，根据《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以及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儿童化妆品标志的公告，那要求在我国上市销售的儿童化妆品呢，都应当在销售包装上容易被观察到的展示面上哈的左上方标注儿童化妆品小金盾的标志，还应该在销售包装可视面标注应当在成人的监护下使用一些警示用语。

虽然说呢，在国家的监管下，还是要求有小军的标识，而且需要在成人监护下使用的警示语，但是仍有一些不符合儿童化妆品要求的产品，仍然在披着儿童的外衣去大量的售卖，用无毒、天然、卡诺 IP 等等的这种噱头去进行宣传，误导消费者。一般呢，都是学校有活动啊，或者是有演出啊，让孩子，让家长啊，或者给孩子去准备这些化妆品。在网上一搜呢，外包装都是非常卡通的，那大家可能觉得，哎，这种肯定就是给孩子用的，那所以就买了。这个呢，也是来自一位家长所表达的。监管难度比较大，那违规的成本也比较低。专家的介绍呢，儿童化妆品检测的标准比较高，生产的成本呢比较高，而网售的渠道呢，低成本高流量的特性，让部分商家为了规避合规的成本，用成人化妆品去冒充儿童专用的产品，或者是选择小作坊代工，省去了合规检测的环节，借助线上流量快速去获利。那走访当中呢，专家也透露，儿童彩妆线上售卖渠道比较分散，商家的数量呢也比较庞大，那目前呢迭代的速度很快，监管面临着很大的难题，同时对于违规商家的处罚力度是比较轻的，震慑力是不足，所以说部分商家下架违规的产品之后，更换个店铺的名称或者是更换一个产品之后，他又可以继续违规的售卖，很难去根本上的遏制。

社交网络不良的引导加速了彩妆低龄化。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儿童彩妆的关键字之后呢，小卖店彩妆、玩具彩妆测评、小孩姐教化妆等内容呢是层出不穷。其中的小卖店彩妆视频呢，以在学校周边的文具店呐、超市啊购买低价的儿童彩妆为噱头，展示笔记本眼影、爆珠粉底液、果冻口红等产品。这些视频呢大多数都是摆拍，绝大部分地区的学校门口是不售卖这些产品的。但是视频会引起孩子们的兴趣，上网去就进行搜索，然后会购买。那一位业内的人士对记者说，在某社交平台，记者看到一条小学生化妆的视频具有数万条的点赞和数千条的评论，评论区当中呢有大量的小学生跟帖并且贴图展示自己的化妆成果，助推彩妆低龄化的一个趋势。

么其实有专家也表示哈，这个医生也表示，像相较于成年人呢，婴幼儿的皮肤他们是比较敏感的，比较薄弱的，脂肪分泌的这个皮脂分泌的也比较少，对于外源物质更加容易敏感，所以说呢使用化妆品呢非常容易造成刺激和过敏，比如说像出现一些接触性的皮炎呐、丘疹呐、或者这个瘙痒啊等等的症状。儿童的健康是无小事的，规范儿童彩妆市场，破解监管的困局，需要监管部门、网络平台、商家、消费者协同发力，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共同去守护儿童的肌肤健康。那此外呢，还应该规范网络社交平台的内容生态，集中下架涉及儿童化妆品方面的这个虚假的演绎、不良导向的视频，从严去管控儿童美妆博主的相关内容，摒弃刻意的妆造、过度的美化的这种传播模式，以正向健康的方式培育儿童审美的素养，杜绝催生过早的容貌焦虑。同时呢，应该加大儿童化妆品的相关科普宣传，守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么如果提到夏天的水果，我觉得大家第一个想到的肯定就是非常清爽的西瓜。那么西瓜呢，其实我们在挑选的时候也是有窍门的，不同的成熟度的西瓜，它的果肉硬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在挑选西瓜的时候呢，可以通过用手来拍西瓜，听声音来判断它的成熟。那么成熟的西瓜果肉当中，纤维分解会使它的硬度下降，拍打的时候震动的频率较低，那么声音呢听起来类似打鼓，略有震感。过熟的西瓜呢听起来会比较沉闷，而没有成熟的这样的西瓜，果肉呢硬度比较高，所以拍打的时候震动频率高，声音会更加的清脆。

另外呢，除了用手拍以外，我们还可以观察一下西瓜这个外皮的纹路，纹路清晰，颜色较深，而且纹路之间这个间距比较宽的，形状比较饱满的西瓜品质会比较好。那么藤蔓呢，也是判断西瓜品质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个藤蔓呢，说明存放的藤蔓比较新呢，比较新鲜，就说明这个西瓜存放的时间较短。相反，这个藤蔓假如说比较蔫了，就说明这个西瓜的存放的时间略长了。而且藤蔓比较弯曲，说明西瓜成熟，而特别笔直的话则可能是没有成熟。

另外就是我们可以用手摸一下这个西瓜的外皮，成熟的西瓜表面绒毛会脱落，这个果皮会更加光滑圆润。如果是这个果皮有柔软的塌陷的，说明内部已经变质了，所以就不能购买了。

假如说我们在这个季节来挑选杨梅的话，我们首先要看这个杨梅的外观，就是它的颜色。那么自然成熟的杨梅是呈现出红色的，果肉呢软糯而且光泽。那么假如是泡过药水的这个杨梅呢，往往它的这个肉柱和果肉的颜色是不一致的，而且可能会不均匀。然后我们可以闻一下这个杨梅的气味，因为正常的杨梅呢是自带果香的，那么假如是泡过药水的，可能会散发刺鼻或者是发酵的异味。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尝一下，那么自然成熟的杨梅呢，酸酸甜甜的，生津止渴。那么泡过的杨梅表面过甜，甚至是甜的发苦发腻，而内部呢却没有什么味道。

我们平常可能在这个夏天呢，听说过这样的一些养生的说法，比如说夏季吃苦胜似进补，或者说夏天出汗多呢等于排毒养颜这样的一些说法。那么其实这些说法呢也是需要谨慎的去看待的。那么首先呢，比如说这个夏季吃苦，关于这一个说法，我们可以适量的去吃一些苦味的东西，但是不能当成进补。中医认为呢，苦味的食物多是具有寒凉的特点的，不能替代像鱼蛋奶豆制品这样的营养来源，也不是吃的越多就越健康。那么尤其是本来肠胃敏感，容易腹泻和怕冷这样的人群，儿童和老人就不适合大量的吃苦寒的食物，否则也可能加重了胃肠的不适。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出汗多，其实它也不是排毒养颜的捷径。那么中医认为呢，适度的运动，微微的出汗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是刻意的追求暴汗，比如说这个在高温下剧烈锻炼等等这样的一些运动方式呢，可能会导致脱水、头晕、心慌甚至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导致中暑。那么皮肤状态好与不好，更多的是和睡眠、饮食、清洁、防晒和情绪等等有关，而不是简单的靠出很多汗来这个维持。

那么鸡蛋呢，是我们日常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种营养食品。但是这个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呦，鸡蛋吃了会不会造成这个胆固醇含量过高呢？那么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或者是高血脂呢？甚至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说这个鸡蛋吃多了会不会也和胆结石有关系呢？那么其实首先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这个两个主要的危险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那么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呢的确是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并不高，而且含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其次就是至于鸡蛋当中较高的胆固醇含量呢，也不用过于担心，这是因为人体内胆固醇70%左右都是来自自身合成的，那么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呢只占很少一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对于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摄入胆固醇增加呢，则体内合成的胆固醇会适当的减少。也就是说呢，即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那么只要人体血脂代谢能力是正常的，那么吃下去的这一点胆固醇并不会影响了我们的血脂。

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一些朋友会问，那鸡蛋还是要限量吃吧？另外就是说，如果已经有了高血脂和高血压等这样的慢性病，还能不能吃鸡蛋呢？首先，正常的成年人建议每天吃一个鸡蛋，当然是包括蛋黄的。孕期的还有哺乳期的妇女，还有青春期的学生另外呢，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士呢，建议一天最多可以吃三个鸡蛋。对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以及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还有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来说呢，他们对优质蛋白的需求往往比普通人更大。把鸡蛋作为补充优质蛋白的来源是很好的方式。那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动物性食物的比例不大，只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采取蒸煮这样的一些少油无油的方式，每天吃两到三个鸡蛋问题是不大的。当然了，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已经有足够的奶、肉、鱼、大豆这样的食物，则是不建议再额外的增加鸡蛋的摄入量的，依然可以保持每天一个鸡蛋，这个量是可以的。

对于高血脂人群来说呢，这个脂类的代谢呢已经出现了问题，那么对于食物来源的胆固醇和体内自我合成胆固醇的调节能力比不上正常人，所以说对于胆固醇的摄入呢要格外的敏感一些。那么假如说我们说的这类已经存在高血脂这种情况的话呢，那么日常饮食当中其他的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像动物内脏或者是红肉和虾等摄入的不算太多，也没有摄入太多的油脂，那么尤其是动物油脂和高油的加工食品，这样的话呢，那么建议每天不超过一个鸡蛋。如果摄入的比较多的高胆固醇食物，这样的话呢，那就要相应的控制鸡蛋的摄入，比如说吃半个或者只�3/2的蛋黄。

对于有肥胖问题的人群来说呢，需要控制饮食热量和脂肪的摄入量。那尽管鸡蛋的脂肪组成当中饱和脂肪酸不算太多，但依然不建议吃太多。还有就是处于减重期的朋友，在清淡饮食的基础之上呢，用蒸煮鸡蛋来提供优质的蛋白、矿物质，大量的新鲜蔬菜、杂粮提供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的方式，作为减重饮食搭配也是可以的。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除了关注我们除了关注吃鸡蛋的这个量，同时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我们尽量采用蒸煮这样的方式来加工鸡蛋，尽量的避免油炸或者是用油来煎这种方式。还有就是我们在吃鸡蛋的同时，也要注意饮食的整体搭配是否合理。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又一次请到了《北平硝烟》这本书的作者孙经岩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书中的故事。孙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了解了一下《北平硝烟》这样的一本书在创作前后的故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更深入地走入这本书，一起来听一听究竟那些英雄们他们当年都是怎样啊，都是怎样表现的。首先呢，还是请孙老师翻开这样的一本书，给我们说一说小白龙的故事啊。小白龙是我们的第一个故事吧，啊，也非常精彩的一位英雄。
2: 这个小白龙啊，他就是民族英雄白蚁化的外号。
1: 白蚁化
2: 啊，白蚁化，他是这个辽宁辽阳人。
1: 嗯
2: 啊，他这个上过讲武堂，
1: 啊，
2: 就是后来又上的中国大学，所以真是文武双全。在中国大学呢，他学的是这个政治经济专业哈，政治经济系。他是参加过129运动，他是中国大学的学生会副主席，
1: 嗯
2: 啊，
1: 学生干部
2: 啊，学生干部，而且领导129运动和116运动中，他都非常的机智，而且冲在前头。后来呢，这个只当时在129运动中，这个当时不就镇压这个警察不就镇压学生吗？砍伤了好多学生，打伤了好多学生。然后中共地下党呢，北京地下党决定在中国大学搞一次血衣展览，那么就是把收集在129运动和116运动中被打伤的这些学生的血衣，他们就在这个中国大学有一个逸仙堂，是他的礼堂，他们在礼堂的后墙上钉了好多钉子，一个钉子上挂一件血衣，这个钉子上头是一个横幅，写着血淋淋的事实，这行字就是白蚁化写的。白蚁化特有才，他那个书法特别棒。白蚁化呀，他的是军事素养特别好，他可以双手使用驳壳枪，百发百中。他的枪法好到什么份上呢？他白天举枪可以射飞鸟，他这个晚上啊，他可以在百米之外举枪，你看一个电灯泡吧，他一枪一百米之外，这枪这个灯泡准碎啊。他的投弹那就是百发百，就是非常远，而且他独创了一种投手榴弹。咱们一般的人投手榴弹都是拿那个木头板，对吧？然后这样去往外甩。他发明个什么呢？把它反过来，就手榴弹拉了弦以后，他攥着这个铁头扔。你想一想，你要攥着铁头扔的话呢，哈，他可以扔得更远，这是他独创的。所以他这个打仗的时候，就是有一次去攻敌人的堡垒，一个碉堡攻下来，他就揣着几颗手榴弹，他就身先士卒跑到这个碉堡下，他就把这个手榴弹拉了弦以后呢，他就近距离的，这个碉堡上的不有枪眼吗？一个一个很小，他就把这个手榴弹从这个枪眼里头从这样投进去，所以几枚手榴弹一投，马上就把这个敌人的机枪就炸哑了。这个人就是打仗非常勇猛，而且他拼刺刀，因为他经过这个讲武堂哈，中国几大过去几大这个武官学校哈，比如说黄埔军校啊、保定陆军学校，还有沈阳讲武堂，还有云南还有一行，这几大这个他是在沈阳讲武堂啊，在这儿学过。而且呢，他不仅是这个军事素养非常好哈，拼刺刀啊、射击啊这些投弹都行，他体育还特别擅长，他喜欢踢足球，他是中国大学学校足球队的队员啊，他喜欢打篮球，他个子高啊，1.9米的个子。打篮球打得很好，他又会打乒乓球，他在这个平西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的这个乒乓球比赛中，他夺得的是冠军。你就想这个人就是全才啊，体育又特别好，同时他口才又特别好，他擅长演讲，他经常向老百姓宣传这个抗日道理，他讲的头头是道，而且他可以朗诵，用俄文朗诵高尔基的海燕。而且他特别聪明，他9岁就会写诗，被村里人就誉为是神童。他还会画画，会唱京剧，会唱奉天大鼓。沈阳人嘛哈，奉天是沈阳的别称。他会唱奉天大鼓，会唱二人转，他还会篆刻啊。到时候我给您看看他给战友那个刻的那个字儿哈，就是每个战友的名字，他就用篆子给他刻张子，每人给刻一枚。 哎呀，这个人是特别特别厉害，还懂易经，还会给战友看相。比如说，他就给那个王抗看相，他说老抗，哎，你这面相好，你肯定活得长，什么特有意思，这么一个人，就不是那种干巴巴死读书那种书呆子，或者是。对上面就你这当了官对士兵就是耀武扬威哈，不是他特别平易近人这么一个人啊，而且他呢每到一个地方宿营前他都仔细的观察这个周边的情况，他就设计好了一旦鬼子来了我们从哪个方面撤退啊，到一个新的地区比如部队在行军到一个新的地区他马上就问军事哨放出去没有，就你要去观察这个人在军事上是个全才，而且他还酷爱学习哈，他熟悉俄罗斯文学，就俄罗斯文学就是那俄罗斯的大作家一些著名的那些文学作品他都看过，还有鲁迅的小说杂文啊他也看了很多，他还认真的钻研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所以他是一个特别有魅力的一个这么一个人啊，他影响了一批进步青年，就是当年1936年的时候我们北平地下党啊，就是你看129运动之后就有一批爱国青年嘛，然后接着1936年呢就在北平地下党就在这个咱们北平的这个樱桃沟就现在香山这个位置上哈，香山植物园这个位置在这儿呢哈，就办了几期夏令营，就请有的人来讲政治形势，有的人来讲军事，那么就请的白蚁化去讲军事，他讲的军事课，你想在座的这些人都什么人呢？都是北平各大名校的大学生啊，都是人才，个个都是尖儿啊。到那儿去，大家听了白蚁化的军事课，那大家都是竖起大拇指，他讲的太好了，因为他是有理论有实践啊。他不仅上过讲武堂，而且他还打过仗，他打过鬼子，所以他这个他的军事课讲的特别好。再一个呢，我对他就是感觉到他呢就是。凭着澎湃的激情和对革命的坚定信仰哈，对鬼子的刻骨仇恨，他冲向前线杀鬼子，他在平西平北抗日根据地啊就是带队哈，打游击战麻雀战地雷战哈，真是打的鬼子真是人仰马翻。这个白蚁化呀我真是特别佩服他，我就是觉得呀对于这么一批抗战年代哈走向战场的知识分子，就是没有人等你选择，没有人听你的豪言壮语，你必须经受血与火的考验，你必须身先士卒拼死杀敌，战场不相信眼泪，只相信刀光剑影，你死我活，是骡子是马拉出去溜溜啊。你看当时呢这个平北啊特别难开辟，因为当时北平周边的几个根据地，最早我们开辟了平西啊，就是这个门头沟啊房山这一带哈，这块站稳脚跟了，后来我们又在冀东啊，在这个地方建立去搞冀东暴动，也建立一块根据地，就冀东占下了，平西占下了，就平北这块很难开辟。为什么呢？因为平北是伪满洲国、伪华北、伪蒙江三个伪政权的结合部，就敌人的势力非常强大。那么萧克司令就说要开辟平北，那么派谁去呢？就是要派能够打硬仗的、能够啃硬骨头的人。最后就把师团、把白蚁化这支部队去了。派去了，当时白蚁化临走的时候发了军令状，说我如果完不成开辟平北的任务，那么我生不回平西，死不离平北。接着呢1940年的五月，白蚁化就率队从延庆的沙塘沟奔赴密云，这一路上夜行小宿啊，多次与日伪军遭遇啊，打了好几场硬仗。他在沙塘沟，这是沙塘沟那儿有个后七村，这个后七村呢像一个北斗七星这么一个形状，一个勺子形状，这个正好这个沙塘沟这个村呢正好是在北斗七星的这个勺子上，他们就在这个地方打了一场开门红啊，就和日伪军呢把他一下打伤，他们是当时是死伤一共80多个敌人，打得非常棒。然后接着呢他就带队到了密云啊，到了密云石城镇干石场村，然后他在这个地方呢就最后发动群众建立了，就是开辟了丰滦密抗日根据地。什么叫丰滦密？就是丰宁、滦平、密云啊，当时是这一片啊，他就叫什么丰滦密啊，什么昌延，那就是昌平和延庆啊，他是这样的。这个行军啊打仗大家都要有马，这个白蚁化呢有一匹马跟他特别亲，他特别爱马，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亲自的去给马梳鬃毛啊哈，给马刷洗哈， 洗这个马身上的泥呀、啊，马对他感情特别深。可是有一次、啊、打这个沿河城战斗的时候啊，是这个是在这个馒头沟那一带哈，就是部队啊几天几夜就水米没沾牙了，没吃的，哎，这些官兵呢就一个个的饿得前心贴后背的。这个白蚁化呀，他就抚摸着自己的战马，百感交集。那个马呀，看到他就格外高兴啊，一个劲儿的打着响鼻儿啊，突这么喷着啊，摇晃着尾巴，似乎就在说：“老主人呐、啊，你上来吧，我驮着你去飞奔吧。”他哪知道白蚁化心里有多难受啊？其实这个时候，白蚁化就下决心要杀这匹战马了，因为再不杀，战士几天几夜都
1: 饿死了，
2: 没法打仗了。你说杀谁的马？谁杀了自己的马，谁也舍不得；谁杀了自己的马，谁就没马骑了，谁都舍不得。这时候白蚁化就没办法，他真是老就是两眼呢、啊、就流着眼泪哈，他就举起了枪。你想他百发百中，这一枪那个马就死了，马就倒在他的面前。我这块是这么描写的哈，我说白蚁化咬牙拿起三八大盖，朝心爱的战马开了一枪，马倒在他的面前，眼睛里流着委屈的泪水。白蚁化蹲下来，心疼着抚摸着马，情不自禁的流出了热泪。炊事员煮了马肉给大伙吃，战士身上才有了力气。就是你看，这是就是这样哈，而且他呢，就是对伤员呢特别的关心。就是有个一营副营长叫冯克武，当时不小心就是受伤了哈。当时这个敌人呢就窜到山沟里到处搜索他，这个白蚁化呢就把这个冯克武呢就安排在跟自己住，因为他的伤很重啊，晚上他得叫啊，他疼的哈，谁都不愿意跟他住一屋，谁都睡不好。白蚁化说：“你跟我一块儿吧。”就跟白蚁化把这个冯克武放在自己的房间里，而且彻夜不眠的去照顾他，给他洗脸、喂饭、端屎、端尿啊。最后他这个冯克武疼的忍就是大叫的时候，他就抚摸着他的头安慰他。啊，他就平时特别平静人，他可以和战士一块做游戏啊，然后他发明了好几种，比如两个人手这样搭起来，一个人就让一个人骑在这个胳膊上，就叫玩工程啊，还有一个瘸腿一只腿这样筋肌独立那样去撞人啊，这样抬人呢，他是为了练臂力啊，这样撞人他是练这个攻击性哈、啊、就是他发明了好几种游戏，战士跟他也特别亲，所以就玩那个丢手绢吧，他们当时就规定手绢在谁后面抓着谁就表演节目，战士就想让他表演节目，所以大家故意把那手绢往他身后扔，结果他只要抓着他呢，他也不扭扭捏捏，大大方方的就唱这个二人转的奉天大鼓啊哈，而且他唱的特别美。他这个人就是性格开朗，乐天派，平易近人，可是呢他在原则问题上他是一言九鼎，毫不含糊的。当时呢他就给这个师团的官兵就规定，一定要纪律严明，不许摘老百姓的果子吃啊，因为密云老百姓是喜欢种什么柿子树啊、杏子树啊、栗子树的哈，他就规定不许摘，所以这个师团的官兵呢就特别的遵守纪律，没有一个人去动老百姓。

0: 宁城岭村就召开了全团的公审大会，就当场就枪毙了他，因为这个人贪污公款，屡教不改，还糟蹋百姓哈，所以马上拉出去毙了。所以这个老百姓就特别拍手称快哈，就是拥护他。就正因为白蚁花呀，他这个赏罚分明，治军严格，所以他征服了老百姓的心，就是老百姓更加信服八路军，所以当地的青年呢也踊跃参军。这个八路军就是住在哪个村就在哪个村招兵，所以他们住在密云就在密云招兵。所以当年就是1940年的时候，原来师团的人原来是1100个人，到40年底的时候，师团就增加到1700多人，就等于留600个青年踊跃参军，就这样。
1: 像这样的干部其实有很多，他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啊，其中一个缩影。我看您这本书中，其实对于这些人物的描写啊，都是绘声绘色，有血有肉。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估计他们可能不会这样去讲述，这里面有一些您的想象的成分吗？
0: 没有，我还是认真的去采访哈，认真的研读，认真的查阅资料。你比如白蚁画，他最后是在密云牺牲，他不是就说我是这个死不离平北嘛？他确实就实践了他的诺言，他就是在一次战役中，在哪儿呢哈？就是密云有个黑龙潭，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
1: 我知道，
0: 很著名的风景区，他就在这个风景区，这块有一个山叫降鹏山，面对着黑龙潭，他就在这儿有一次跟刘伟军作战的时候，他被这个敌人打，就是一枪打击中头部，就不壮烈牺牲。而且他牺牲前的最后一句话是：“王抗，冲啊！”王抗就是下一任团长，就当时他当团长的时候，王抗是一营长，很会打仗。他说：“王抗，冲啊！”他实际上他指挥让王抗哈一块这支队往上冲，最后他就牺牲倒在这个大石头上了。哎呀，非常可惜。所以白蚁画现在被命为是民族英雄，我们也这次北京市也决定哈要重点歌颂的几个英雄里头，其中有他。

0: 这是刚才跟朋友们一起来说的白语话。刚刚您正好也带出了我们第二个要讲的人物，叫做王抗啊。有一篇是这样说的，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抗一咬牙。说这个王抗呢，其实也算是一条小白龙啊，在这个石团呢，不只有一条小白龙，而是有一群龙，他们在抗战中呢，应该说是各显身手。我看您在书中是这样描写的，说王抗啊，这个相貌英俊，浓眉啊，浓眉大眼啊，鼻梁直挺，而且呢，这个耳轮很厚，国字脸，双眼皮儿，就显得非常的威严。他呢是东北大学南校区的学生，大家呢都亲切的叫他王老抗。刚刚您提到那个白羽化呀，曾经称赞过他，说老抗，我给你看过相啊，你相貌堂堂，福相，将来肯定长寿啊。这个王抗呢扯着大嗓门对白羽化说，白大个，咱们都是军人啊，你别迷信那些东西。白羽化笑了，说易经里很多东西很有道理啊，面相学不都是迷信，不信咱俩打赌，你保证活得更长。
1: 真的
0: 是啊。王抗呢是石团第二任团长，他这个军事素养非常好，而且打仗很勇猛，他也是带头冲锋的一个表象吧。平北根据地呢有一句口头禅，就是刚才我说的，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抗一咬牙，王抗一咬牙，鬼子准趴下啊。哎，您当时采访的这些老兵应该也都是90多岁了对吧？
1: 嗯，
0: 他们对于王抗还有没有什么回忆啊？
1: 哎，我还你让你说着了，我呢还就为了要了解王抗，因为王抗已经现在都不在了哈，
0: 对对对，
1: 而且王抗呢对老团长对白羽化感情特别深，他去世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要求。

0: 说我死我要埋在老团长身边，
1: 嗯，
0: 所以现在他的墓就在白蚁画那个烈士陵园，就在密云烈士陵园的白蚁画雕像的左前方。他说我要埋的比老团长要低，
1: 嗯，
0: 就是等于这个白蚁画是他一生中敬畏的人，
1: 嗯，
0: 啊，他在王抗在谈到白蚁画的时候，眼泪都就是眼圈。就眼圈里全就全是泪在泪珠在打转，
1: 嗯，
0: 就这么深的感情。然后这个王抗呢，也真是一个特别有故事的人吧。那么就为了了解他呢，我就刚才讲了，我先通过民政局长找这些这个抗战老兵啊，然后又从摸跑到这些抗战老兵中再去摸，就是摸牌哈，有几个能够了解他能说得上来的。结果我就找到了一个人呢，他叫王宽增，他在延庆旧县镇住，就这个镇叫旧县镇啊。我在一个庄稼院里头，我就去找他。到了他家以后呢，哈，他房子挺亮堂的，他穿着一身那个崭新的蓝色的中式棉袄啊，我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就跟他聊天啊，他就见着我，他老说小白龙牺牲了。我说我知道小白龙牺牲了啊，我说我呀，我想知道师团其他人的情况。
1: 对，
0: 然后我就跟他拉家常，我就启发他，因为你跟这些老人就是聊天啊，其实采访中特别有采访心理学，采访
1: 有
0: 技巧，
1: 有技巧。
0: 所以你看我在采访他的时候呢，我就想我不能着急，我得启发他，而且呢，我得激发，一要启发他，二要激发他，第三。不能让他对我这个存有戒心，他如果有戒心的话呢，或者他防着我的话呢，他那个脑子他就不说了，或者他脑子就他的那种远期记忆就打不开，所以这个采访心理学是非常重要的啊。我在采访这个王宽增的时候呢，我就跟他东扯呼噜西扯飘的跟他聊聊，他高兴，先聊庄稼院，哎，这房子怎么回事，这个怎么修，哎，这样慢慢的他就跟对我没有任何戒备了，他觉得我就是一个来跟他聊天的这么邻家的这么一个邻居。之后呢，哈，哎，他的远期记忆就活了。我就问他哈，我说您给我讲讲当年您到师团是个什么情况。哎，他就说了，他说我家穷啊，我没念过书啊，王抗就说叫一个岁数大点的人来当勤务兵吧，他说排长就说叫王宽增去吧，他说我就到师团团部去了。到了团部呢，人家就问我你带粮票没有啊，我说没有啊，连长就说你去找上士去要粮票去，得拿粮票来，他说我呢就拿了粮票就到了王抗身边了。他说王抗呢就问我说你是哪的人呢，他说我是延庆旧县镇车坊的人，他就问我你哪年参军啊，他说我就一一的都如实的告诉他。然后他说王抗就跟我说我有一匹马你来喂吧，他说我说首长啊，我们家连个毛驴都没有，我看着马我害怕呀，我怕马踢我。然后他说王抗就笑了哈，王抗说没事你喂一段就不怕了。他说王抗这人真好，他说我跟了他六年感情可深了。然后接哎，我就看他打开话匣子来，我说好啊，我就慢慢的就跟他聊，一点一点激发他哈。
1: 好，非常感谢孙老师孙教授来到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跟大家讲了这么多故事啊，这都是来自您的最新作品《北平硝烟》里的，有机会大家一起来共同阅读一下。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接着聊，朋友们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滩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 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8: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4: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9: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2: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中共中

0: 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时代。

0: 师。
1: 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 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

0: 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1: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3: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的。
2: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3: 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厂，
2: 前端抢收快收，终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4: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2: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5: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2: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近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0: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二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二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0: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1: 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0: 丹麦即将上台的4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二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6: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冬雨，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书记张少恒到城区部分学校和市教育局开展六一节前走访慰问并检查高考准备工作。我市精心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活动欢庆六一，让孩子们在欢乐氛围中迎接属于自己的节日。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5月31号，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2: 会议指出，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以刀刃向内、背水一战的决心，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要保持攻坚紧迫感，推动各职能部门扎实推进本领域专项整治，各乡镇街落实落细具体整治任务。要抓好反馈问题整改，逐项制定化解方案，分阶段推进处置，持续巩固拓展整治成果。要抓实信访事项化解，深入推进两个专项行动，强化法治思维，推动合理诉求解决到位。要压紧压实责任，加大线索案件查办力度，确保集中整治取得扎实成效。会议指出，综治中心是整治社会治理资源、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平台，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为抓手，将信访与人民调解深度融合，搭建一站式访调对接平台，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就地化解、实质化解，全力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会议要求，要抓实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成果，加强产业统筹谋划，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弱项，着力提升乡村建设水平，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做大庭院经济，充分盘活房前屋后、路边等闲置资源，引导农户发展特色种植、生态养殖等多元业态，拓宽农民群众增收渠道。要强化项目建设，规范做好项目谋划、包装与实施全流程管理，确保建成一个、验收一个、投用一个。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5月29号，市委书记张少恒来到城区部分学校和市教育局开展六一节前走访慰问并检查高考准备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广大教师及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为即将奔赴高考考场的学子们加油鼓劲。
3: 在市第三幼儿园和金色摇篮幼儿园，张少恒走进教室与户外活动场地，详细了解校园办学条件、特色课程开设、师资力量配备等情况，现场观看孩子们庆六一文娱活动，与孩子们亲切交流互动，祝福他们节日快乐、茁壮成长。他说，要坚持寓教于乐理念，让孩子们在游戏中激发求知兴趣，提升思维能力，培养优秀品质，引导少年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学校和教师要坚守育人初心，遵循少年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积极探索创新教育模式，不断提升教学质量和水平，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把孩子们的安全和健康放在首位，严格把好食品安全、校园安防等每一道关口，及时排查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全力保障孩子们在校学习生活安全有序，让家长放心，让社会满意。随后，张少恒来到市第一中学和市教育局，实地查看考场布置、监控设备运行、保密措施落实等情况。他说，高考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和广大学子前途命运，是全社会高度关注。

0: 部的民生大事，要强化服务保障，加强公安、交通、供电等部门联动，统筹抓好交通疏导、电力保供、噪音治理等工作，全力护航高考。要严肃考风考纪，加强试卷运送、保管、分发、回收全流程闭环监管，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舞弊行为，确保考试公平公正。要加强对考生的关心关爱，密切关注考生心理状态，及时做好心理疏导工作。要增强风险意识，对备考工作进行反复细致梳理排查，完善高考期间应对极端天气、突发状况等应急处置预案，提高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组织领导，严谨细致做好考务组织工作，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安静、舒心的考试环境，确保高考安全有序，万无一失。于兴荣、陶侃参加活动。
1: 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我市各幼儿园、小学以及相关部门和社区精心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处处洋溢着童真与喜悦，孩子们在欢乐氛围中迎接属于自己的节日。
0: 市幼儿园开展了童心逐梦迎六一体能竞技促成长首届亲子体能竞技运动会，开幕式上各班级方阵的小朋友们精神饱满，步伐昂扬，身着整齐的服装依次入场，充分展现出市幼儿园小朋友们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庄严的升旗仪式结束后，幼儿园领导向全体小朋友致以诚挚的祝福，向辛勤付出的教职工和鼎力支持幼儿园工作的家长们表示感谢。随后，家长代表、幼儿代表依次发言，表达了对体育运动的热爱和对本次运动会的期待。裁判员宣读本次运动会评分标准与赛事规则并宣誓，幼儿运动员代表带领全体小朋友宣誓。随后，活力满满的师生开场律动点燃全场氛围，小朋友们跟随欢快的节奏舞动身姿，灵动可爱，元气满满，瞬间引爆现场气氛。本次运动会结合各年龄段幼儿身心发展特点，精心设计了趣味性、安全性、竞技性兼具的亲子体能竞技项目。赛场上，大小运动员们全力以赴，热情高涨，奔跑的身影、灿烂的笑容、默契的配合、温暖的鼓励，构成了赛场最动人的风景线。欢呼声、呐喊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洋溢着温馨、欢乐、奋进的浓厚氛围。每一组家庭都在沉浸式体验中收获陪伴的温暖与竞技的乐趣。是幼儿园小朋友魏希彤。
2: 今天的六一运动会我超级开心，和小伙伴们一起努力比赛，收获了满满的快乐。最幸福的是爸爸妈妈陪着我参加活动，有家人的陪伴，有好朋友的同行，这个六一特别温暖。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0: 是幼儿园小朋友李红卓。
3: 今天的亲子运动会很有趣，在比赛中我跑得特别快，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很高兴，我和小伙伴们都喜欢这样的活动。
0: 运动会的开展不仅让孩子们在趣味竞技中强健体魄、磨砺毅力、收获快乐，而且有效培养了幼儿的规则意识、竞技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更让家长在沉浸式互动中走进孩子、读懂孩子，进一步拉近了家园距离，凝聚了共育合力。是幼儿园副园长王静。
4: 幼儿体能运动是童年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课，值此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我们双流市幼儿园家园携手，以快乐运动、强健体魄、陪伴成长为核心，设计了趣味十足、安全适宜的亲子体能运动会活动。活动的开展不仅锻炼了孩子的体魄，磨砺了孩子勇敢坚持拼搏的品质，更搭建了家园共育的良好桥梁。未来我园将继续坚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深耕体能特色课程，常态化开展趣味运动、亲子互动等活动，家园携手共同守护数字时代孩子们的健康童年。
0: 是第二幼儿园开展了寻梦儿时去亲子嘉年华庆六一亲子系列主题活动，全员师幼及700余名家长欢聚校园，让孩子们在陪伴与欢笑中欢度专属节日。活动前期，幼儿园全体教师结合幼儿兴趣与班级特色，精心。

0: 布置校园环境，丰富多彩的六一主题艺术画展惊艳亮相，营造出浓厚的节日艺术氛围，为本次亲子嘉年华活动拉开唯美序幕。随后，六一主题巡游仪式正式启动，各班幼儿和家长身着盛装，精神抖擞，有序入场，整齐的步伐，自信的姿态，鲜明的班级主题。 每一支队伍都独具特色，亮点纷呈，充分展现出二幼宝贝阳光、自信、活泼的精神面貌，成为校园里最亮丽的风景线。园领导为孩子们送上真挚的节日祝福，并感谢全体教职工的辛勤付出与家长的鼎力支持。幼儿代表用稚嫩真诚的话语，诉说着节日的喜悦与对幼儿园的喜爱。随后。 全员师生齐跳节日舞蹈，活力满满的氛围俨然全场。惊喜登场的小丑为孩子们送上气球、花束礼物，将现场欢乐氛围推向高潮。仪式结束后，各班亲子嘉年华趣味开启，亲子游戏、益智闯关、创意手工、主题走秀等活动轮番上演，家长与孩子默契配合，欢乐互动，在沉浸式体验中增进亲子温情。
1: 是第二幼儿园小朋友任之心。这是我的幼儿园过的第四个幼儿童节了，今天我太开心了，我喜欢亲子嘉年华，喜欢和爸爸妈妈一起做游戏，我还收到了园长妈妈和老师送给我的礼物，脑壳感到特别舒服，祝所有的小朋友幼儿童节快乐。
2: 此次六一主题活动以画展润童心，以巡游展风采，以嘉年华聚温情，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收获快乐，在陪伴中感受幸福，在参与中自信成长。市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今年是第77个六一国际儿童节，第二幼儿园以“寻梦而时去，亲子嘉年华”为主题。 摒弃了传统的舞台表演，用亲子巡游、趣味游戏、互动闯关的形式，让孩子们尽情释放童真，也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沉浸式的参与到幼儿园的生活当中。那么，我们希望通过丰富的亲子活动，拉近家园距离，给孩子们和家长留下温暖美好的童年回忆，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爱与陪伴中向阳生长。
0: 第二幼儿园祝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茁壮成长。在市第三幼儿园开展的守护数字童年、乐享六一时光主题活动中，师生及家长们齐聚一堂，共赴一场温馨美好的童趣盛宴。清晨，市第三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身着整洁亮丽的服饰，在家长的陪伴下，怀揣喜悦与期待，欢声笑语，有序入园。活动第一环节为班级教学观摩活动。 各班教师结合幼儿年龄特点，精心备课优化教学设计，打造趣味化、生活化、游戏化的特色课堂。课堂以趣味游戏、互动问答、情景演绎、动手实操等多元化形式开展教学，充分调动幼儿课堂参与积极性。教学活动后，精彩纷呈的团体操表演正式开始，伴随着动感欢快的背景音乐。 各班小朋友整洁列队，依次登场，在老师的指挥下，孩子们动作整齐划一，灵动舒展，不断变换的队形，孩子们朝气满满的模样，充分展现出积极向上、团结协作的良好工作风貌，为节日增添了无限欢乐。活动结束后，还为表现优异的班级颁发了荣誉奖项。市第三幼儿园小朋友梅希林。
1: 今天特别高兴，因为爸爸妈妈来看我的表演，我特别喜欢打武术，打武术能锻炼身体，还可以增加胆量。祝最后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0: 此次活动既让孩子们度过了快乐且富有意义的专属节日，收获了成长与喜悦。 也让家长零距离走进课堂，了解校园，进一步夯实了家园共育基础。家长李佳琪。
1: 今天的六一活动，从节目编排到现场布置，每一处细节都饱含爱意，能充分地感受到幼儿园和老师们的用心。看着孩子们一张张开心的笑脸，作为家长倍感欣慰，很庆幸孩子能在这样温暖的集体里成长，同时也祝愿宝贝。

0: 形势，常态化开展各类家园互动活动，主动敞开校园大门，打通沟通渠道，搭建更加开放，携手每一位家长同心聚力，携手护航，守护每一位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助力孩子们在童真岁月里向阳而生，烛光而行。
1: 近日，纳木斯蒙古族乡中心小学校举办了以家校同心聚力同享快乐征程为主题的庆六一趣味运动会。活动伊始，伴随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裁判员、运动员依次有序入场。在升旗仪式中，师生齐唱国歌，厚植爱国情怀。开幕式上，学校相关领导分别致开幕词和宣读本次运动会赛事纪律及精神文明评比标准。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依次上台庄严宣誓。开幕式文艺展演精彩纷呈，活力十足，各代表队依次登台，集体舞动感欢快，马头琴乐曲悠扬动人，多样的精彩节目充分展现出少年儿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生动彰显了学校丰硕的艺术教育成果。随后，趣味运动竞赛正式开始。本次运动会项目设置丰富多彩，除赛跑、跳远等常规田径项目外，还增加了射箭、摔跤等民族传统运动，趣味性与特色感十足。赛场上，小选手们个个精神抖擞，踊跃参与，大家全力比拼，彼此协作，在嬉戏竞技中感受运动乐趣，体会团结意义。纳木斯蒙古族乡中心小学校副校长包海燕。
2: 纳木中校的亲子运动会不仅是速度的较量，更是爱与陪伴的课堂。通过活动，我们想让同学们懂得输赢之外团结更暖，比赛之余亲情更浓。我们也相信学生们会带着这份拼搏的勇气与感恩的心，在未来路上温暖前行。
1: 市慈善总会联合电厂社区开展集善慈心办成长齐趣六一欢乐同行主题活动。活动开始前，市民政局相关领导致辞，表示将用点滴善意守护童心成长，以实际行动助力少年儿童健康快乐全面发展，让慈善之花常绽校园，温情浸润童心。活动在合唱《童心向党》中拉开序幕，手势舞《立春》，经典诵读《千字文》《弟子规》，武术表演、太平鼓舞蹈表演、架子鼓演奏、我和我的祖国等节目接连上演。活动还穿插了游戏赶鸭子上架和蛋糕分享环节，孩子们踊跃参与，积极配合，在游戏中奋勇争先，互帮互助，尽情释放童真活力。现场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是第一小学学生杨千羽。
3: 今天上台背诵了国学经典，不仅锻炼了胆量，还学到了很多道理。国学教会我要懂礼貌，孝敬长辈，团结同学，做一个知理懂礼的小学生。我特别喜欢国学，以后也会每天都坚持读国学、诵经典。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棒，让我们的六一过得又有趣又有意义。
1: 活动最后，是慈善总会工作人员为孩子们送上精心准备的节日礼物，一份份爱心礼物承载着浓浓的关怀与期许，为孩子们的节日增添满满仪式感。活动的开展以慈善为纽带，以关爱为核心，让孩子们在欢乐氛围中度过美好的六一儿童节，切实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4: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5: 人民网，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为成长成才指明前进方向，科普进校园、劳动成必修、开组体育少年儿童课等措施营造了健康向上的环境，开展全面系统的培育，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才能让少年儿童成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接班人和未来主力军。新华网，今年年初国际金价屡创新高，市场情绪高涨，大量投资者关注银行积存金业务，为防范非理性投资风险，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部分银行上调了积存金产品风险等级，提高相关产品的购买门槛。随着国际金价震荡下跌。

0: 银行积存金业务交易活跃度有所下降。生活小常识：夏季蚊虫活跃，被叮咬后切勿抓挠，避免皮肤破损引发感染。可先用肥皂水清洗叮咬处，中和蚊虫酸性毒液，再涂抹清凉油、花露水等止痒。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中共双聊县委领导全县人民进行土地改革，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为进一步巩固土地改革成果，推动全县土地改革工作的深入，县委马上召开全县开展大生产运动大会，组织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县委继续坚持贯彻以贫雇农、中农为骨干的原则，划正阶级成分，争取改造二溜子，督促富农、管制地主、补偿中农的损失等地方政策，还规划全县播种120,000垧，要求男女老少闹春耕，做到家无闲人、外无荒地，熟地在春耕时节完全种上，土地少的村屯要大量开荒，扩大土地面积。广大翻身农民在推倒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之后，重新获得了土地、牲畜、粮食、住房等生产和生活资料。截止到1947年11月，全县斗争地主556户，有14261户、65338人分到青苗地8.27万多公顷，房子11874间，牲畜2534头，大车964辆，粮食369.5吨，衣服9.4万余件，布39.1万余尺，首饰有金9.2万余钱，银12.5万余两，银元10,000元，分服务1000万余元，缴枪410支，各种子弹1.1万余发，征粮26,000担，提拔脱产干部60人，培养积极分子5000人，农民参军1700人。在土改运动中，全县贫雇农共分得土地72873垧，平均每个农民约分得土地5.53亩，耕畜全县6374匹头，散畜2342匹头，平均每农户分得牲畜0.17匹，这样极大地激发了翻身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通过土地改革，加强了党的建设。中共双聊县委认真贯彻省地委关于党的建设的指示，党的基层组织从无到有，以行政村为单位，村设支部，下设小组，大村设分支，支部与农会、武装组织结合，使之成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力量。党的组织对当时建党建政、参军参战、土地改革运动有积极的贡献。仅仅几个月，全县已发展党员225人，培养区干部23人，村干部170人，民兵也发展为1573人。1948年是双聊县土地改革后的第一个丰收年。中共双聊县委召开了有240余人参加的全县表彰大会。经过初步的土地改革，广大农民群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得翻身，从封建土地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焕发出空前的生产积极性，成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最活跃的因素。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开展生产运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截止1948年2月，全县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在全县11个区扩大耕地面积38933.5垧，全县耕种面积为139286垧，粮食总产量为61350吨， 比1947年增产133.3%。农民分到土地72873垧，占土地面积的65.5%。北部有的区村屯已达到每人1垧四亩地，全县分耕处6374头，散处2342头，平均每人分地0.37公顷，分牲畜0.35头。
1: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
1: 生动
2: 天下黄河，
1: 真实
3: 快点嘞，快点，
4: 不小心得掉那洞里了。
1: 曲折，
5: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1: 感人，
6: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1: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肯谈会。

0: 到结婚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结为骄傲的愿望变成现实，单身生活结束，朝夕相处的生活开始，夫妻无端猜忌的现象不乏其例。有的丈夫看到妻子下班后和另一位男人在马路上走，就顿生疑团；有的女子看到丈夫和本单位的女同事座位紧挨着看电影就紧张。我们通过故事一起探讨夫妻之间的猜忌何时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小丹。您是不是一个很大度的人？是不是一个很宽容的人？是不是一个很心宽的人？可能您现在会在心里给出答案，但实际上可能这还需要通过一些实例来证明。今天我们的故事恳谈会呢，也是一个和心理有关的内容，讲的是夫妻之间的猜忌。有的时候看似非常细小的事情，却在夫妻之间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这是为什么呢？那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心理方面的专业人士和大家一起探讨，并且分享其中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听一个小小介绍，一起认识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本期故事恳谈会嘉宾介绍，小鱼，资深婚姻家庭咨询师。好，欢迎我们的嘉宾小鱼来到节目。那除了我们的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做客节目之外呢，还有一位朋友是带着自己的疑团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哈，其实也是代表自己的亲人来讲一个故事，同时呢也向我们今天的专业人士小鱼提出求助的这个信息，希望小鱼能够给一些解答。那先让小鱼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好，小丹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鱼。
0: 我们的第二位朋友带着疑团来的小唐也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小丹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猜小唐应该不是一个很爱猜忌的人，觉得你是一个心胸挺宽阔的人，就看你的性格啊，就是言谈举止能够觉出来。所以这次来不是讲自己心里的问题，讲的是自己的亲人遇到的困惑。
2: 对，是这样的，因为家里人因为这些事情可能确实是有一些困扰，可能也会影响到我的生活，影响到家庭整个的一个生活跟和睦。
0: 那跟我们大家讲讲最近遇到了什么困惑。
2: 比如说6月1号，就是正常应该是一个特别快乐的日子嘛，
0: 小朋友的节
2: 日嘛，对，小朋友的节日。我舅妈呢跟我舅舅也是特别高兴，应该是带着那天带着孩子去参加一个，就是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带着孩子高高兴兴的过一个6一。就是因为他们打算去玩跑跑卡丁车，在这个期间呢，我舅妈买票带孩子，俩人都非常兴奋。那我舅舅出去了，可能买完票过了20分钟才回来，
0: 就中间离开了一段时间。
2: 对，中间离开的时间有点久，20分钟
0: 啊。
2: 然后回来我舅妈就说干嘛去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就比较正常的。但是那个跑跑卡丁车已经要开始跑了嘛，我舅舅就带着孩子去了。这会儿我舅妈就是习惯性的翻开我舅的手机，
0: 就把手机拿过来了，是吧？
2: 因为他那个跑跑卡丁车就是
0: 不能带这些东西，
2: 对，不能带，它是竞速类的嘛，它是不能带的。但是我舅妈就是非常正常的就打开了手机去看通话记录，
0: 没有设密码吗？
2: 即使设密码，我舅妈也可以猜出来，
0: 破解，
2: 对，也能破解。一般家庭都是这样，然后就去看嘛。然后就是发现我舅舅有一个19分钟的通话记录，刚好跟出去的时间吻合，
0: 相对有点长。这
2: 一看那个名字，疑似是女生。
0: 就什么玲啊，什么，
2: 他那个好像就是个什么丽
0: 啊，什么丽
2: 啊。然后等那个我舅舅跟带着孩子跑回来，特别兴奋，打算跑第二圈的时候，我舅妈就开始了，你是不是跟一个女的通话了？我舅舅说是啊，然后这架就开始了。孩子愉快的6一破灭了，到现在就事态一直发展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
0: 那舅舅是怎么解释的？
2: 我舅舅解释就是跟女的打了一特正常的通话，怎么了？我舅妈就说
1: 但是普通朋友是吧，
2: 他的意思就是普通朋友。
0: 那怎么打那么长呀？
2: 打完了以后我舅妈就说不玩了，咱们回家。在一路上我舅妈就开始，女的嘛，就是唠叨，一路上就开始问她，可能就是用的语言也比较是激进的语言，男的一般都受不了。这一路上就开始演变到打架。

0: 然后都打到我们家去了，让我妈去评理。
1: 所以他就说他的生活
0: 也
1: 受了这个影响，也
0: 受到了影响。
1: 明白。
0: 然后我妈就说不要在我们家打架，俩人把孩子放到我们家了，
1: 嗯，
0: 俩人出去打了，打到半夜两点才回来。
1: 天哪，一件小事儿结果引发成家庭大战。
0: 除了家庭，孩子也非常受影响，因为孩子一个一年就一次六一，
1: 嗯，
0: 没有了。
1: 是
0: 他可能他的记忆里才有多少个六一嘛，
1: 嗯，
0: 然后孩子第二天还要上学，半夜两点多孩子都还没有睡觉。嗯，
1: 这真是一个小事儿哈，结果引发了这么大的影响，
0: 嗯，
1: 确实没想到。那我也想了解一下，在小鱼给你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也想了解一下舅舅给舅妈当时的解答是什么，就说就是一个普通的朋友而已。
0: 他就说就是一个普通的通话。
1: 嗯
0: 嗯，可能说男的这种态度也是让就是女方就是更生气的一个原因，
1: 不能接受。
0: 对，
1: 嗯， 嗯，然后舅舅觉得他很无辜。
0: 他觉得他很无辜
1: 啊，舅妈又觉得其实就是有事儿，
0: 很生气。
1: 嗯
0: 嗯，
1: 这个事情六一，那他们俩现在什么状况？
0: 嗯，
1: 已经和好了吗？
0: 和好又吵，和好又吵，但是由头都是那个电话。
1: 哦，就是就这个事儿之后和好了，但是好了以后突然想起来了，又会就这个事儿再争吵一下。
0: 嗯，可能我妈会突然就接一个我舅妈的电话，
1: 嗯，
0: 我也会突然就接一个我舅妈的电话，
1: 又生气了，
0: 又生气了，但是由头基本上都是我舅妈。还是追问那个电话，
2: 那你
0: 然后我
2: 就这个坎儿没过去，就
0: 这个坎儿过不去。
1: 那你有没有问过舅妈，就是说你怎么样你能够觉得满意，比如说舅舅怎么给你一个什么样的答复，或者说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你会比较满意？
2: 他是说让他打电话是吧？
0: 对，
2: 帮着他。
0: 啊，对，当着他给那个就是你现在给这个女的，
1: 嗯，
0: 就这个号码拨过去，
1: 嗯，
0: 然后让我听听她是谁。
1: 嗯
0: 嗯，就可以
2: 看看他们两个人通话的这种状
1: 态，
0: 对，
2: 是不是正常朋友的状态。
0: 嗯，
1: 然后舅舅怎么说呢？
0: 不行
1: 不行。原因是什么？
0: 嗯，
1: 不尊重别人也不尊重我。
0: 对，我觉得正常的都不会同意的。
1: 嗯，觉得是无理取闹。
0: 嗯，
1: 是吗？
0: 因为不管是以后是工作上的同事还是生活上的朋友，这样一做以后你交往男的还是很爱面子的。嗯
1: 嗯，明白了。其实我也在想哈，就是瞎猜测，就是舅舅能不能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就是他不是他给那朋友打电话，如果真的他心里问心无愧的话，他能不能通过别的事儿，比如家还有事儿，他只不过就在妻子面前打一个电话而已，比如说小鱼，哎，小鱼你好，那个咱们上次说那个合同，我觉得其实中间可以改动一下，或者哎那合同我觉得特别好，那咱们就这样了，到时候周五的时候咱们见面再把这敲定了。他有没有想过一些办法，就是别就是按照舅妈说的那个，他折中一下，他既给那个女性打了电话，同时他又让舅妈觉得踏实，而不是那样强硬的拒绝。当然其实男性可能他不一定会想那么多哈，
2: 在气头上，
1: 在气头上呢。
0: 对，
1: 嗯，
0: 我觉得他们好像现在还没过气头上的那个劲儿。
1: 嗯
0: 嗯，而且有时候我觉得就是男士就挺一根筋的，他应该没有太多的就是去想这些办法，沟通的办法。
1: 嗯，
2: 就是说解决矛盾的这种技巧。
1: 对对对。
2: 可能是比较缺乏，所以就是没有您这么聪明想到这种。
1: 不是不是，因为这事儿不是没在自己头上吗？所以好像好多种办法，但是要
2: 听。
1: 对，真的轮到自己也许就是一种特别抓狂的状态。
0: 嗯嗯，
1: 那小鱼刚才呢，小唐讲了他遇到的这个情况哈，舅舅和舅妈因为小事儿，
0: 嗯，
1: 结果家里到现在都不痛快。当然之前你们也进行了沟通哈，你对小唐的情况也有很详细的了解，他给我们大家讲讲，就像现在他们舅舅舅妈碰到这种事情，在夫妻日常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比较常见的？
2: 嗯，这种确实是挺常见的，因为嗯，在一起生活时间长了嘛，然后就都会有一种比较懈怠的感觉。
1: 嗯
2: 嗯，
1: 没有热恋的时候那个激情了。
2: 对，然后也能感觉到，无论是嗯，丈夫还是妻子都能感觉到，好像自己的这个魅力啊、光环呐，啊，在对方眼里就不是像原来那样了，
1: 减弱了。
2: 对，而且就是对方对自己也没有那么多的赞美啊、表扬啊、鼓励啊这些东西，就是很平淡的过日子。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要是说发现对方跟一个异性有这种各种方式的往来吧，
1: 嗯，
2: 就也许是手机啊，也许是这种见面呀，啊，什么的，那就难免会有这样的想法，
1: 有点像一种正常的反应。
2: 对，就是嗯，嫉妒。对吧，其实这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是如果他要是还嫉妒的话，嫉妒你跟异性有这种交往和往来的话，
1: 嗯，
2: 那 我觉得至少说明他心里是在乎你的，
1: 嗯，
2: 是爱你的，
1: 嗯，
2: 但是这个方式可能不是特别好，
1: 嗯，
2: 这种表达方式是吧，只能是让对方感到厌恶，
1: 嗯，
2: 是吧，感到很委屈，
1: 是，
2: 就是有这种，
1: 就是说舅妈的这种反应算是一种相对来讲算是正常的反应，
0: 算是正常的，
2: 是
0: 吧，
2: 是一个比较，而且是比较自然的
1: 自然反应，但是就是表现方式有点过激了哈，
2: 对，
1: 因为你大吵了嘛，对吧，
2: 对，
1: 有的可能就是酸酸的问一句说要跟谁讲话呢，
2: 嗯，
1: 是不是个美女啊，
2: 是，
1: 也许就是这样就过去了，然后老公再说是什么呀，我们同事啊，或者怎么样的，
2: 对对对，
1: 解释过去了，
2: 也许他就是他会反而会很耐心的去解释，就是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嗯，
2: 我为什么要给他打这么长时间的电话，
1: 嗯，
2: 但是如果要是说像小唐舅妈这样就是一下子就反应很强烈，
1: 嗯，
2: 然后呢就把对方等于是推到一个好像是像嫌疑犯一样的这种的角色上
1: 审问的感觉，嗯，
2: 对，然后那对方的这种逆反，
1: 嗯，
2: 这种心理一下子就
1: 不告诉，
2: 对啊，就是我就不打这个电话，我就不告诉你是谁，
1: 嗯，
2: 就是反而会激起这样的一种心理矛盾心理，然后大家就产生一这种很大的这种冲突，
1: 嗯，其实就是通过刚才讲舅舅和舅妈的这种相处方式，我也在想由此可能小鱼会从几个方面去剖析一下，就是舅舅舅妈平时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就是两个人相处的模式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平时是比较宽松比较民主的，还是说平时就是喜欢这样一个人喜欢质问，另外一个人呢被质问得非常不耐烦，然后很容易就产生争执，这是平时相处的方式。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两个人是不是以前曾经有过什么不愉快的经历，让妻子的心中有阴影，所以一有一点风吹草动他就容易联想，会无端的扩大。
2: 嗯，对，您说的非常对，就是有的时候是这种怀疑也不是完全的空穴来风，没有一点根据的，也经常会是对方呢曾经做过一些事情，像我有一个朋友就曾经跟我说过，就是她老公就确实是曾经跟别的女人有过一些婚外情啊这种，那他们也沟通了很多为此，然后都不想放弃这个家庭，所以呢就是她老公也答应她就是断掉这个婚外情，然后继续两个人一起好好过，还有孩子，因为还有孩子嘛，所以就是比较重视这段婚姻，
1: 嗯，
2: 而且那个她老公也说了，就是说这个确实是那一段时间等于是自己可能是遇到了一些比较烦恼的事情，
1: 嗯，
2: 然后刚好夫妻关系不太好，他就觉得有这么一个人可以倾诉，但是呢他也不会，确实也不会说我离婚舍弃这个家舍弃我的老婆孩子去跟这个女人结婚，那么他们在商量以后呢就决定还是继续生活，
1: 就是错了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
2: 对，然后他这个妻子呢决定是原谅丈夫，
1: 嗯，
2: 然后丈夫呢也愿意就是说咱们重新来，可是其实后来就发现这个妻子的这个心态是非常难调整的，就有点草木皆兵的这种感觉，无论有一点点什么，
1: 嗯，
2: 他就会怀疑，
1: 这一朝被蛇咬嘛，
2: 对对，就比如说从家到单位，从单位到家可能是需要半个小时，
1: 嗯，
2: 那他老公要是晚回来十几分钟其实也挺正常的哈，堵个车呀或者是见到同事说几句话，但是这个老婆就会自己就会觉得好像
1: 乱想，
2: 对对对，就会这样，
1: 嗯
2: 嗯，然后后来好像他们也是有一回吵架，就是因为她看见她老公开车已经到了楼下了，但是呢没下来，没下车，然后也是就是因为打了一个，
1: 嗯，
2: 可能是打个电话没打完，嗯，然后就是说你给谁打电话了，就是也是这类的猜忌，
1: 嗯，
2: 就是后来两个人最后还是分手了，
1: 哦，
2: 嗯，对，因为就是他自己克服不了自己的这个就是这种心理障碍吧，
1: 嗯嗯，
2: 就是不能再对她老公就是再信任，
1: 嗯，
2: 就是这种夫妻之间的这种信任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
1: 它是一个前提和基础，如果它不存在的话可能一个很好的婚姻关系很难能够存在，
2: 对，而且就是咱们经常说嘛，这个信任就好像是一个碗一样，
1: 嗯，
2: 这个瓷器的这种东西，
1: 嗯，
2: 它一旦打碎了，
1: 嗯，
2: 你即使把它粘上也是有那种裂痕在上面， 所以就是
0: 第一次以后已经有阴影了。
2: 嗯，
0: 如果他们双方都想就是再努力坚持，那就需要双方的努力，可能妻子也需要克服他那种
2: 实际上就是
0: 受伤的心，男方也需要更多的包容。
2: 就是这个没有外遇的这个人，他实际上他的心理是最更难调整的。因为他怎么克服自己的这个，
1: 他挥之不去。
2: 对，是。
1: 嗯，
2: 然后他怎么才能再信任这个人？
1: 是。那也想问一下小唐，就是刚才小鱼举的这个例子哈，他、我们刚才分析说，有可能两个人就是舅舅和舅妈平时相处的方式，也许就是这样互相质问的，然后和拒绝、抵抗的这种方式。还有一个原因呢，可能是因为之前有过什么过节或者阴影，挥之不去。那你的舅舅和舅妈是属于哪种？是他们相处的方式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还是说他们之前可能也有过不愉快的经历，导致舅妈现在心里会有一些阴影？
0: 啊，确实是这样，您都分析出来了，他们之前确实是有这样的问题。那之前可能就是舅妈发现过舅舅的一些这样子事情，
1: 是真的存在的，不是他瞎猜测的。
0: 对，也是真的发生了。
1: 嗯，
0: 但是经历过就自己内心的斗争，就自己也很痛苦，以后还是决定就是要这个家庭，因为有孩子嘛。
1: 那舅舅是什么态度？
0: 舅舅也希望要这个家庭，就是希望双方一起努力。但是在努力的过程中，舅舅可能每天在忙，但是舅妈不上班，她只是在家，
1: 有大量的时间可以去想象。
0: 对，她在家照顾孩子，然后她的时间就是有很多，她没有很多的事情。然后呢，第二就是他不接触社会，在家每天可能就是接送完孩子做完饭，然后就想这点事儿，然后导致就是他的心理就是越来越脆弱，越来越脆弱。就可能正常的就是我就接一个电话，比如说接一个哥们儿的电话，那跟哥们儿出去喝酒了，我舅妈也在想，那是不是哥们儿的那个桌子上还得有女同事啊，有女朋友啊，他也
2: 或者是先跟哥们儿喝个酒，然后
0: 对再出去，他也会有这样的想法。
1: 那舅舅之前的那个就是说不太好的事情，确实已经结束了，解决了是吧？
0: 确实已经结束了，解决了。
1: 但是舅妈就是担心而已。
0: 对，有时候这个猜忌可能确实是跟以前的一些经历有关系。对，
1: 那也想问一下小鱼，就是现在那个小唐的舅舅舅妈的这种情况，就是他讲的就是有点像你的那个朋友的情况，但只不过他舅舅舅妈更有勇气和更坚定，他们还是在一起生活。而且呢就是还不错，对吧？一家三口六一还出去玩的，生活
2: 还好吧，
1: 挺幸福的啊，享受天伦之乐。但是呢他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一，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二，舅妈她跟社会接触没有那么多，她有大量的时间可以去猜测、去想象。
2: 对，是这样。
1: 所以就是后面发生的那个事情，听起来似乎是很正常的哈，就是水到渠成，种种原因造成的。对，那也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就是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不是说我们吧，就是说舅舅舅妈吧，或者遇到类似情况的朋友，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去应对？
2: 就是在这儿呢，就是您提到这儿哈，然后咱们就得说到就是这个猜忌，它最主要的两个原因，就是猜忌的这个人，就是舅妈的这个角色，那主要的两个原因呢，一个就是自己不够自信，再有一个呢，就是对对方的这种精神依赖比较严重。像我觉得小唐舅妈这种情况就是非常典型，她不工作。那他没有经济来源，可以这么说吧？对吧？他没有经济来源。那首先第一点上，他从经济方面就是依赖老公的。
1: 对，完全的依赖。
0: 对，
2: 对吧？
0: 嗯，
2: 而且还有孩子。
0: 对对对，
2: 是吧？那么从第二点上来说呢，他不接触社会，那他所接触的人基本上就是老公孩子。
0: 对，
2: 这是以这个为主。所以呢，那他才从精神上也是非常依赖这两个人。我觉得我猜一下的话，他可能对孩子也是就是有这种精神依赖，就是说他对孩子关注的特别的多，会
0: 他的所有重心都在孩子跟老公身上。
2: 对，
0: 就是我尝试过让他去做很多事情，我说你要增加自信，我让他去烫头、去化妆然后去学车，然后呢带他去燕莎买衣服，他现在穿的衣服还是他10年以前的衣服。
1: 就是说也不太讲究，不修边幅，
0: 不修边幅，
2: 不出去了，
0: 对，
2: 是吧？也不上班，
0: 对，她可以给她老公买一双30000块钱的皮鞋，
1: 哇！
0: 但是自己还在穿着10年前的衣服，就是她所有的重心其实就是孩子跟老公。
1: 就是说家里条件其实还挺不错的，
0: 对
1: 啊，可以买很高档的东西，
0: 嗯，
1: 但是她不舍得给自己花，
0: 对，
1: 都用在了老公、先生和孩子身上，
0: 对，
1: 所以她但凡发生点。发现点蛛丝马迹，他越发觉得委屈，
2: 而且就是咱这么说吧，他输不起，
1: 嗯，
2: 对吧？
1: 输不起，
2: 因为他没有朋友，
1: 没
2: 有事业，他只有家庭。老伴儿意外事件的话，他会觉得他输不起，
1: 一无所有。
2: 对，嗯，是这样的。
1: 嗯
2: 嗯，再有就是说到这个不自信的这个问题，嗯。那么他精神，从物质上来说，他就不独立。那其实，如果一个人在物质上都做不到独立的话，就是他很难从精神上独立，
1: 因为你物质上依附于人，
2: 这个，
1: 你精神上
2: 这是
1: 必然也
2: 定的，
1: 受制于人。
2: 是啊，就是你要钱，你得伸手管别人要，嗯，就是哪怕说我一个月自己赚的钱并不多哈，
0: 嗯，对，
2: 那也跟那种伸手要那个滋味是不一样的。
1: 除非你不满18岁哈，那依靠父母是正常的，也许
2: 对。所以像这种的话呢，实际上，我觉得小唐做的还是挺对的，
1: 嗯，
2: 就是鼓励他走出去。
1: 嗯，
2: 那其实家里头这个，生活条件呀，物质条件怎么样，并不重要。嗯，像我的很多朋友也是，家里面也确实是经济条件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2: 然后这个工作呢，可能也不是说赚钱很多。但是你出来做一份工作，那么你有自己的这个生活的圈子，有同事，有，
1: 嗯，
2: 虽然可能是上班也累，
1: 嗯，
2: 也有烦恼，但是这样的话呢，也会就是占用自己的一部分时间和精力，
1: 嗯，
2: 那么就不会说的再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几乎放在老公和孩子身上。
1: 你要天天忙活，你哪有那么多精力去想啊？天天咱说夸张点，倒头就睡着了，一睁眼就上班。当然，我们也不希望生活是那个状态。
2: 对，
1: 谢谢小鱼给我们大家的点评分享。那今天的节目跟您说声再见，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吧。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

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4: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啊，咱们上文书说到，这朱元璋和陆家庄的几位义士结为金兰兄弟，按照各自的年岁，吴殿章年岁最大，封为大哥，依次是胡大海、汤和、朱元璋、邓玉、常玉春。七个人是歃血为盟，这就一起共图反元大业。但是得有个领头人呢，这如果一群人聚到一块儿，七嘴八舌的，你说往东，他说往西，这倒是难以成气候。这就开了个大会呀，推举一位头领出来。开始呢是力荐朱元璋，因为朱元璋呢，这有行军打仗的经验，而且为人特别的持重，大伙儿推荐朱元璋。可是朱元璋呢，却给推辞了。朱元璋想，这老庄主在这儿又出钱又出力的，还出地，那怎么能自己反鸠占鹊巢呢？哎，自己可不能干。那么最后决定推举老庄主为首领，朱元璋为副首领。最后大伙没意见，好，就这么办吧。那领导人选出来了，再选个日子吧。啊，最后几人决定定于明年二月初二立旗兴兵，以应龙抬头之祥瑞。龙抬头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了，决定先取濠州为立足之地，然后逐步发展，在大江以北树立基业，然后再徐图江北、江南等地，尤其是濠州这块地呀，地处淮河流域，扼住江南江北的咽喉要道，是水旱两路的码头，不仅水路方便，而且是易守难攻，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可做养兵之用。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自从朱元璋、李善长离开